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呢，在海文高速左侧的车道呀，被大货车啊，有时候呢有占据。相对来说，高速的左侧车道呢是快车道，大货车一般来说呢是靠右行驶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长时间的故意去占用左侧的超车道，那是可以来进行抓拍，还有这个违法行为的记录啊。所以这个呢要特别注意，大货车在高速上行驶尽量是要靠右的。如果你临时超车使用了左侧车道，那么在超车结束之后也应该尽快的恢复到旁边的大货车的这个右侧的车道上啊，去正常行驶。所以这个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朋友说秀英大道的最左侧有时候呢也会被大货车占据。秀英大道它不属于货车限行或者是货车禁止通行的范围啊，它在这个限制行驶的区域之外，所以人家正常的去走一下秀英大道也很正常啊。只能说呢，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跟这个大货车还是要稍微注意保持一下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有被遮挡视线或者是有时候红绿灯都没看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反馈说，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说在海瑞桥的上面，桥中间的位置最右边车道有一个废弃的小轮胎在路的中间，说是对于机动车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对于骑电动车还有骑摩托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避让。西往东方向，海瑞桥上面哦，海瑞大桥的上面往江东的那个方向啊，行，我们一会儿呢跟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如果有朋友从这个路段去经过的话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琼州大桥特别堵车，到底是有事故呢还是就是单纯的堵车呢？目前我们从监控上看到的结果呢就是单纯的堵车。现在琼州大桥的中段到下坡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滞留，但是它走走停停，不是那种有车辆完全停滞或者是有事故撞击停留在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早高峰的时间段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洪城湖和环湖路路口的东段视为党校的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是在往龙科南的方向直接滞留到了5公尺的路口路段，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提醒大家，现在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啊，目前呢是面临交通管制，交警这边呢是发了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看着好像这个车还是在上，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然后一会儿在节目里头再继续的告诉大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 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

0: 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

0: 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公立学校来收取啊？
1: 对呀、
0: 啊，
1: 公立的学位就是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吧？嗯、
0: 但是这是我们认为的、啊嗯，就如果你的确是被统筹到了私立学校去，要先确认一下私立学校那边是不是公立学位啊？
1: 嗯。云诺说呀，好在呢是前几天已经录取到了家附近的学校，也还行，就是这个、煎熬的等待过程终于是结束了。
0: 嗯哼，四月他说呀，你们上学那会儿寄宿过吗？我只上大学住过校
1: 啊，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了。
0: 哦，什么体验呢？住校什么体验呢？
1: 初中的时候会想家，
0: 嗯，
1: 那会儿都是些小不点儿，
0: 嗯，
1: 都没有离过家。我隔壁床的那个小姑娘被子都不会叠、
0: 嗯，
1: 每天起床就是卷一下，然后是我教她叠的被子，
0: 嗯
1: 嗯，就是那些我们在离开家之前家长会教一下嘛。反正那会儿都还是小孩子，不是特别懂得，那会儿真的是不是特别懂得照顾自己，
0: 嗯
1: 嗯，想说啥呢？
0: 男生宿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男生宿舍呀，
1: 嗯，
0: 就是集所有男生宿舍的特点在一起的一个标准的不太规范的男生宿舍。
1: 用一个字儿来概括就是臭吧？
0: 不，臭只是他最不明显的一个特点。
1: 脏，乱。
0: 就是嗯，就是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这个就没、嗯、没不用说了，因为每个宿舍都是这样的嘛，
1: 是
0: 要语言不通嘛，
1: 嗯，对呀、啊，你
0: 我们是语言不通，
1: 他们同时都是湖南的，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
0: 我跟我的五个湖南室友都可以沟通，我的五个湖南室友之间不可以沟通，
1: 他们用方言没法沟通，
0: 因为他们有一些还不太会讲普通话
1: 啊，
0: 所以他们之间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需要我来当翻译。
1: 哎呦。
0: 其次呢，就是我们刚上大学那会儿就有一个舍友，
1: 嗯
0: 嗯，跟我们的那个当时因为都是上一届的这个学生来当我们这一届的教官嘛，
1: 嗯
0: 啊，他就跟上一届的教官在一起了。他就整天打电话哦，睡觉的时候也在打电话。哦
1: 哦，
0: 就是跟我们那个学姐
1: 难舍难分、
0: 嗯、啊，然后失恋了呢，哇，整天在那里唉声叹气。后来了呢，就是又碰上那个各种就是搞比赛啊，
1: 嗯，
0: 要什么搞那个他们有那种兴趣爱好，要搞乐队的呀、
1: 嗯，
0: 整天在宿舍里吹拉弹唱，哎呦，我们宿舍真的是太热闹了，我想睡个午觉的这个。机会啊非常非常的少，我基本上都是苦苦哀求，我说小辉啊，我求求你了，我说你别跟你对象打电话了。然后呢上到大二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宿舍就是小辉，王小辉、
1: 嗯、
0: 王小辉同学身体不太好
1: 啊，
0: 然后就休学了、
1: 嗯、
0: 一直休到毕业来考试
1: 啊，那相当于他有、嗯、这中间这三年他都没有上课啊，
0: 就是可能一年来个几天，就是能看到他、啊、就很难看到他在毕业的时候他才来考了个试。
1: 怎么考得过呢？
0: 那考不过就继续考完补考。
1: 哦。
0: 再补考呗。嗯。但是住宿舍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有这个体验就行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能碰到一屋子大家还能玩乐来的舍友啊，挺
1: 不容
0: 易
1: 的。我们宿舍到现在都不联系，
0: 有概率你会碰到就是大家合不来的这个情况，也是有概率会碰到的、
1: 嗯、概率而且还很大。
0: 哈登
1: 他说
0: 21.6啊，21公里，28块啊，海口
1: 啊、
0: 嗯、他说现在滴滴单价全国海口最低了，低到没有底线了，想去张家界玩的朋友去看看啊，张家界的那个更低啊。
1: 林旭和他是70后80初的，小学就住校啦？啊？
0: 那也不分部分学校吧，有一些是寄宿学校，
1: 分地区吧、嗯，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吧？
0: 咱们这位朋友说有微信群吗？暂不加新人，
1: 没有啊。嗯、刘静他说呢，刚弄完上幼儿园，一听到有户口有住房还会被分流啊，就有点焦虑。
0: 你的那个啊，应该不太会分了，因为你那个就比较稳定的会分在
1: 那个学校
0: 那片了
1: 啊。
0: 27小吧，

0: 王某某呢，他说大概这个位置啊，有一个被碾压过的小动物的尸体。这是在海秀路上吗？应该不是快速路吧？来，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吧。关注一下路况。
1: 早上好，珍妮儿。
0: 珍妮儿哎。
2: 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啊，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现在呢是基本保持正常行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刚刚解除，刚上来。现在的话呢是快速路挺顺的，但是如果你是西往东方向，那么开到差不多秀英大道的上边，或者快到汽车西站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堵车和滞留，希望大家呢，如果只是途经啊，从永安路匝道上来，你就要去走左侧的三车道，然后呢，一直到金垦匝道附近啊，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提前的选好车道。如果只是途经，一定要去走左侧三车道。当然，如果你有上下的一个需求啊，那么走右边呢也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永安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的南海大道。道上目前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药谷一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够去通过这个位置。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的滨海大道目前的话呢滞留是到了港吉路路口的路段，这个货车还是有一点的啊，也请各位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滨茂路转入到海秀中，现在呢是直接滞留到金茂西路，所以大家也可以从金茂西路、金茂中路、世茂跟国茂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择绕道行驶。虽然可能经过的红绿灯路口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早上一般来说呢，世茂跟国茂里面的车并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通行方式的。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目前呢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现在车队的尾部排了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这样的一小段。再就是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往海瑞大桥的方向，现在是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特别是西往东的方向，大概是差不多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才能过去。我们现在监控也在这个地方，大多数的车呢其实都是排队在直行，而且也没有在现场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很久很久以前，他说大学呀是在青岛上的，宿舍一共8个人，除了他一个海南的，其他都是山东当地的。他说每一次啊宿舍聚会就他一个人飞来飞去，
0: 人家很方便。小金毛他说呢，他们家孩子是琼山五小第一批被录取的，学校门口呢很早就公示了，海一半吧应该也是成功申请了，但是呢海一半不是海政通吧，他说海一半上一直没有刷到录取通知书，不知道什么时间去报名，这个正常吗？
1: 你等正常报名的时间就去报，毕竟学校门口都已经给你公示了。
0: 你多刷，或者你要不直接打电话问一下学校。
1: 他说周末呀，你这周休假都去哪里了呀？龙湖啊，万象城，日月广场分界周岛啊，就是离开了分界周比较失望之后啊，小红书就一直在给我推双番石。
0: 哦，陵水
1: 说陵水的双番石那边，就是像你想搞个海钓啊、潜水呀、玩水呀，可能那边现在也起来了，
0: 开发的挺好。
1: 对。
0: 哎，那会儿咱们不是有很多听友去陵水去看了那个歌会吗？
1: 对，
0: 那不就是在双番石吗？
1: 以前好像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儿啊。
0: 我第一次听，就我们播那个广告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关注一下移动的那个活动。
1: 哦哟哟哟，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内移动59元5G 套餐来啦！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上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去海口的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这个只能在营业厅办啊，你打电话人家不知道啊，你只能去营业厅办啊。套餐非常的好啊，但是这个只能去营业厅办，
0: 对，线下办啊。班哈办理他说呢，斑马线无信号灯的路口啊，希望骑车人也相互礼让吧，机动车的车头都过完斑马线了，他还硬要从你前面绕过去，真的很危险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我们都遇到过。四月姐说呀，她说你有没有觉得高考之前没有寄宿有点遗憾呢？
1: 没有哎，我去过我们高中的宿舍。
0: 嗯，
1: 那因为山东的那个教学你也懂的，早上起来6点就上学了，晚上10点才放学。
0: 嗯，
1: 孩子们就是没有什么时间放在生活上。那个宿舍我去过一次啊，那个味儿啊，我真的是终身难忘。我现在里边回想，我还能想起那个味儿来，我现在都有点头疼。太味儿了。
0: 然后呢，说我有没有发现，初中寄宿过，上学之后啊，寄宿好像就没那么多事儿了，适应了吧？
1: 我现在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咱。我的高中宿舍，我的大学宿舍，那个时候住的是6人间咯，然后都是高中的时候是上下铺，没有什么桌子，什么都没有，就是睡觉。
0: 对，
1: 然后呢大学就是上边也是上下铺，也是上边睡人下边睡人，桌子是单独的一个桌子。
0: 哦，我们是上下铺，然后桌子在整个这个宿舍的中间
1: 啊。我们不是。我就在想，咱们是真的是没有别的选项、别的选择吗？就是上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呐。比如说我去上大学了，那我上课的时间可能也就是7-8个小时，我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生活呀。这个宿舍的环境和宿舍的设置，它就只能这样吗？
0: 现在不是了呀。
1: 对，现在不是了。
0: 嗯，
1: 现在有一些宿舍会好很多吗？
0: 所以人家现在也在改变呀。
1: 对。就是当年嘛，
0: 那个时候，
1: 现在是有一些4人间的宿舍，或者是2人间的宿舍。
0: 我很羡慕那种4人间的宿舍，
1: 确实挺好的。
0: 上铺睡觉，下铺是那个书桌，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哎，我们那会儿只能是上下铺，
1: 只能说是越来越好啊。只是当年觉得，当年可能也是苦哈哈的过来了，也没觉得啥。
0: 想起来呀。初中啊，刚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儿也没离过家嘛，刚从小学跨过去，可能也才10来岁，12、13那样子吧。早上啊，会担心冬天啊，会担心自己穿衣服慢，万一赶不上早上跑操会被老师批评。晚上睡觉不脱衣服。
1: 啊。
0: 有那么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宿舍在10楼，且没有电梯，所以。中午我们睡午觉也是这样的，因为呢想多睡一会儿，要不然睡起来还得穿衣服什么的，还得下10楼。每天都是派其中一名舍友下去带饭。
0: 我们是
1: 一个人把我们6个人的都带上来吧，10楼太难受了。
0: 对，我们是7楼，也挺痛苦。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过，就这么多年，虽然每年都会有休假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休假没有离开海口。
1: 哦，
0: 你这个感受，
1: 我觉得挺好的。只要是没上班，我主要是在家。如果即使没出了门，在家能补觉，其实补得挺舒服的。
0: 也
1: 是，每天睡到7点半，7点半就睡醒了。你看我这几天早上起来出去吃了个早饭呢。
0: 哦，是吗？
1: 有一天出去吃了个早茶。
0: 哎呦，
1: 有一天出去吃了个方中山。
0: 哦，胡辣汤。
1: 胡辣汤啊，差不多八点出门。
0: 嗯，
1: 有一天听着你们的
0: 节目
1: 早高峰出去吃了个早饭呢，还
0: 挺好，挺好。
1: 就是睡到自然醒，补补觉。但是呢，说是补补觉，但是这几天疯狂的在看小说。眼睛快看瞎了。
0: 这就是一个休假该有的样子嘛。
1: 四月他说，有几次晚上看到周末还在发消息，他就猜到周末大概率。

0: 海口。
1: 没事，他不在海口他也发。
0: 就算去到天涯海角
1: 他也得发。
0: 我也在发。
1: 秘书，坏坏的秘书，他说呢，他那个时候小学三年级就住校了，
0: 嗯，
1: 而且是从临高转学到城外，语言不通，还被大年级的欺负，
0: 嗯，
1: 小时候被霸凌过。这是
0: 小夏哥来了。小夏哥说，海一办有时候更新数据没那么及时，以学校公布为准就行了。他说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公众号。
1: 嗯嗯，阿南老师啊，他说今天早上去学校打羽毛球。
0: 你看，暑假太长，没事干吧？
1: 啊，你们终于要开学了啊！
0: 老师们是9月1号开学吗？不是吧？老师是不是
1: 提
0: 前一周？
1: 高三年级这周就开学了。
0: 他初中。
1: 哦，对，他初中。
0: 嗯。

0: 来吧，流量高级不用愁，海宁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这个去移动的营业厅啊，这个只能去移动营业厅的办理啊。
1: 是的，只能线下办啊。杨他说，曝光一辆车从最右车道啊突然窜到了最左车道，当时三条车道都有车从后面向前正常行驶，并且前面还堵车了，就相当于是从大家留的安全距离钻过去了，太吓人了。咱们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呢？你可以把那个视频分享一下啊。

0: 悠游这个刚刚说了嘛，他说呢没有在学校贴名单公示，只在海一办上看到录取的，难道都是被统筹分流了吗？
1: 你这个被海一办显示录取，他没有显示
0: 录取的学校吗？
1: 对啊，那你这个就要等一等了。
0: 要不咱们自己主动给学校打个电话问一问，
1: 你去公众号，学校的公众号查
0: 一
1: 查，
0: 看
1: 一
0: 看，
1: 看看有没有名单啊。
0: 嗯，
1: 你看昨天啊，你说他又说啥了、
0: 他说最近家里呀、又有一点鸡飞狗跳的感觉啊，
1: 小夏哥
0: 有点烦。这个小朋友现在去哪儿上学定了吗？因为上周有过来分享说，因为那个孩子他肯定条件是不符合的嘛，他没有办法在海口上小学、然后这个奶奶呢就说让他帮忙想想办法。他说那你这个条件不符合也没有办法嘛，就是给老家这个亲戚也说得很明白了、你就直接回老家上吧，可能会对孩子来说更方便一些。
1: 嗯，
0: 但是咱们不知道这个后续啊。
1: 对呀、你们家这个事儿啊、怎么这个结局老是结不完了呢、
0: 阿南老师说啊，可能25、26、27号会开个会，过个两天的周末9月1号就正式上班了。
1: 真幸福啊，
0: 真幸福呀。
1: 嫉妒的话儿不多说，
0: 再见吧。周三能不能打球呢？
1: 应该能吧，说不准啊。
0: 希望您回来了，
1: 反正是
0: 希望吧。
1: 反正是名是照常报，局是照常组不起来。来吧，先进广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新大洲大道和一海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的话，往海瑞大桥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通行也较为缓慢啊，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过完了红绿灯呢，会稍微好一点儿。现场监控看起来呢是没有交通事故的，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S8海口联络线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也好转了非常多，现在

0: 问题不大啊。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之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也完全恢复了顺畅通行。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南往北方向是流量较大的，主要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也就是可能五分钟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在国新大道，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日月广场的门口往五指山路的方向显示啊，应该呢是比较堵车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车真挺多，后面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大阴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但是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呢，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能通过。整个国新大道它的红绿灯周期里面，国新大道的优先级别是最高的，直行方位的绿灯时长也是最长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通过。像五指山路路口的话呢，直行车道是稍微偏中间靠右一点啊，所以大家如果是直行的，你过完了大阴山西三路一定要往右侧车道去靠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秋海大道往海秀桥的匝道往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堵车，因为秋海大道桥下啊现在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所以只能是往匝道上往桥上去走，目前呢也有堵车，确实有点走不动，一定要特别注意提前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你比如说呢去走滨雅路海垦路，或者是走秀华路秀英大道啊，这样会好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十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8:37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这会儿其实也没什么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整个还是挺顺畅的啊、有任何路况也欢迎通过交通局54的微信公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吧啊。
10: 小夏哥说呀，本来呢是觉着挺可怜的，想帮助一下他们，但是感觉现在就有点无理取闹了，耐心快被磨没了，不值得帮助。
9: 这个时候啊，就该耍无赖的耍无赖吧。
10: 嗯，
9: 你们该帮忙的，你们该帮的忙帮的有点多了。
10: 我觉得你们已经尽力了
9: 啊。
10: 嗯，
9: 岁月他说他们是一人一桌六人间、那会儿不觉得啥。去了一次师大，看到人家是那种上床下桌的那种，还挺喜欢的。现在的宿舍是越来越好了。
10: 现在应该都是那种上床下桌吧？
9: 现在那种四人间
10: 啊。
9: 或者是那种两人间，
10: 六人间也可以。我们当时住的还是八人间呢，
9: 就是面积稍微大一点，
10: 大一些，
9: 别整得那么小 啊，
10: 拥挤。
9: 身边不是一朋友考上博士了吗？然后那天呢，听他们说他是考的复旦，
10: 他不是上海交大吗？
9: 上交，他考的上交。据说今年上交招了5000个博士、大范围扩招、
10: 让他考上了。
9: 然后身边的朋友，
10: 人家也是优秀。
9: 打趣他是因为扩招考上的、
10: 本来也厉害，也快去报道了吧，
9: 估计是吧啊。
10: 那像他这样的在职教师，他是怎么
9: 全职
10: 全职
9: 第一年去念全日制、
10: 哦、
9: 后边的就是慢慢的做研究这些的吧。咱不懂，毕竟咱不会涉及到那些问题啊。我那天说张博士，他说注意叫法，叫张博士生。
10: 我还没拿毕业证呢啊。
9: 他说也不好毕业的这东西。
10: 还有论文呢。
9: 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博士，
10: 有，
9: 请问各位博士、你们当年是几年毕业的呀？
10: 啊，
9: 你们当年有没有延毕过呀？
10: 我知道啊，博士的毕业论文更难写。
9: 他们是不是
10: 你得需要有，是不是得要发表什么？
9: 他们是要在那种特别出名的那种期刊上、
10: 含金量高的期刊上面发表，是不是才可以？
9: 博士们。来说一说吧，
10: 快让我们来羡慕一下，学习一下
9: 我们知道的这几位博士。
10: 张博士刚刚考上嘛。
9: 还
10: 有一位他的校友江齐飞爸爸。
9: 对，
10: 他已经毕业了。
9: 哦，那挺快的。
10: 我记得他应该是已经毕业了，因为好多年了。还有谁呀？
9: 还有谁呀？你们有谁吗？还是博士吗？
10: 我认识的博士，哦，张博士啊。那个张林呢？
9: 重复说了一个人，说了两遍。
10: 不是两个张博士。你认识的张博士和我们认识的那个张博士，救援车队的张林啊。
9: 你看姓张才能考博士。
10: 你们张姓人挺厉害呀。
9: Mr. C 他说碧海加油站。
10: 咋了？
9: 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内容嘛，在7月份的时候，咱们海口有3个加油站不是被查封了吗？
10: 关停了。
9: 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加油站是有优惠，但是你们也充的钱充。

0: 太多了啊。海口的三个加油站被查封了，就是蓝天加油站、碧海加油站和大华加油站，因为这个经营问题呢已经查封了，涉及到很多朋友充了好多钱，因为有些、有些他不是咱们个人充钱，他可能是给公司的车、
1: 油卡，
0: 对，可能充的多优惠更多呗，然后就充了可能有几万块钱，但是充的朋友还挺多的。现在呢商务局是留了一个邮箱，就是大家有充过卡的朋友需要填写，如果这个钱能就是通过这个相关诉讼的方式能退回来，尽量给大家退，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昨天的这个微信推送啊。
1: 咱们不是那个儋州和定安有两个特惠的客房吗？单耳追光驿站
0: 发什么自动回复来着？
1: 发特惠，发特惠到平台上面啊！
0: 发特惠啊！发特惠两个字儿，特别优惠的特惠两个字儿、发点别的不行吗？啊，特惠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两个都回吗？
1: 对，一起的、只要回特惠都能够看到。
0: 一个是定安的，包含了玩儿是吧？
1: 哎呦，它内容很丰富，尤其是适合带着孩子去住。
0: 这个是定安的一间房，包含了自助餐，包含了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的通票三张，适合一家三四口去玩啊、这个可以直接发特惠，直接发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价格非常便宜了啊，直接发特惠两个字过来。这个是定安的春阳大酒店的一间高级房，加上两大一小的自助早餐，加上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的门票三张，可以发特惠过来啊。
1: 去新疆的团是不是回复新疆看看？我记得好像9月20号有一个坏坏带队出发的。
0: MNCN 他说的是这几个加油站到底是什么经营问题吗？我们这边其实当时只看到了就是说是存在经营问题，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经营问题是哪一种。
1: 对，除了发这个特惠看的是儋州和定安的这个客房啊，你也可以那个木兰湾的木兰头灯塔，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在周末的时候上那个灯塔看看嘛。
0: 都是发特惠吗？
1: 灯塔还是发灯塔
0: 哦。

0: 当时查封这三家加油站的时候呢，只是说存在相关经营的问题，然后呢还是说在调查，经营活动停止，调查，各种调查，目前没有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经营问题，
1: 就没有说具体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只是说经营问题啊。
1: 继续关注一下移动的这个活动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啊，大家注意一下。
0: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再充其他的卡。我是现在还在充两张大额卡，一个就
1: 是
0: 剪头发的，就是充可以剪一年，另外就是羽毛球馆的卡，就是你充多了才有优惠，要不然你不充卡的话打起来就挺不优惠的。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充的卡，
1: 我就没有再充，因为我之前家楼下充了一个理发店的洗头卡，偶尔会去洗一洗，但是现在用完了也就没再去充了。冰哥说呀，老家一邻居的孩子刚毕业来海南工作了，年薪28左右，复旦的硕士，也得出个结论吧，有些啊有的没的硕士读不读的真的要好好衡量一下了。你说的有道理，
0: 不读，
1: 不读了，
0: 看你

0: 读这个硕士是为了什么了，我是觉得啊。
1: 嗯，
0: 爆米花他说加油站老板直接被抓的，他说他有一次接到他们的员工去社保局，他们还在那儿说他们去派出所配合调查，直接把所有的这个通讯设备都收走了，过了一天才把他们放出来。嗯，就是老板有问题啊。
1: 嗯，
0: MCM 他说的是，充值的人确实不少，光身边就十几个人在那个加油站充值了。
1: 哦，记得一定要赶紧填那个商务局公布的那个名单哦。
0: 我是一直因为充值的问题不太敢去民营加油站加油，就是原来油车的时候，
1: 嗯，
0: 一直都是中石化中石油，但是民营加油站的确便宜，折扣也大呀。
1: 嗯，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8:46的话，国兴大道就好很多了。之前在五指山路路口的一个堵车情况，现在就缓解了非常多，基本上呢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绿灯放行的时候就都过去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冰茂路跟海秀中啊，现在整个的冰茂路上就是往海秀中也走不动啊，然后去金茂西路的话也有那么一点走不动。其实从海秀中呢往世贸跟国贸的话还有别的这个路线可以走，比如说呢你从炮台路口是可以下去的，前面的这个金翠街也是可以走的，虽然路比较窄啊，但是它都是通的，可以正常通行，就是不用全部呢都挤着挤着非要从冰茂路这个相对宽那么一些些的这个路上来行驶啊，大家可以选一下其他的路线来走。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因为道路施工的话呢确实一直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后方的车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接近到了龙坤北路路口的路段，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去医院的朋友们，虽然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停车位啊，但是可能不多，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选呢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商业性的停车场，然后呢再步行走到医院去，可能反而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位的话呢已经非常紧张了。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5公尺的路口路段，还有红城湖在靠近到环湖路东段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呢都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和滞留的情况，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话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我看有一些朋友还在问去哪里登记这个信息，大家平时是不看我们的公众号信息吗？
1: 你回看一下昨天晚上，你只要往上一翻，你就看到昨天晚上发的那条推送了。
0: 你跟我们的聊天记录，你往上翻一翻，就能翻到我们昨天晚上有发一个加油站被查封，车主赶紧来登记的这个信息。
1: 嗯，
0: 这个信息最下方就有一个登记表格和邮箱，
1: 点进去，
0: 填完那个表格发的那个邮箱就可以了啊。嗯。
1: 下班了，说移动的这个套餐啊，旧号码能改套餐吗？这个你得要到现场的移动营业厅去问。
0: 据我了解，如果你的旧套餐没有到服务期有效期的话，
1: 不能改，
0: 不能改，你只能办新号啊。
1: 至于说呀，各游乐园的充值，
0: 嗯，那个充值好像也不大吧？
1: 嗯，
0: 啊。好像现在这职能部门对于充值这个事查的也挺严的，
1: 嗯，
0: 就是谨防商家跑路，
1: 是
0: 谨防出现什么问题啊。
1: 现在好像我不知道像大家所谓的这些游乐园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充值怎么样啊，就是直接充值到他们的账户吗？还是说
0: 扫个个人二维码？
1: 就像我们有监管的话呢，它会是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管账户，
0: 嗯，
1: 包括那个房子是这样的。
0: 对，我知道房地产现在是这样的，大家交钱现在是交到了监管账户里边，
1: 对，
0: 监管账户里边的钱在慢慢的往外分拨出来。
1: 像这种小额的应该可能还不至于啊。四月姐说这个论文的查重复查很辛苦，宿舍是单人间的公寓，那家庭条件应该也还不错吧，上大学住一个单人间。
0: 有一些研究生跟博士生他本身就是单人间
1: 少，

0: 已经开鱼喽。昨天，
1: 就这样吧，你这么辛苦，我略表一下心意吧。
0: 我看看，请我吃个啥呢？
1: 我带你去看开鱼。
0: 开完了。
1: 开鱼能吃啥？你跟我想想。我昨天是想到的是去吃火车头，但是又觉得火车头好像没有开鱼之后吃鱼的那个氛围感。
0: 那得是不是得到那个渔船上吃啊？
1: 但是我又懒又远，就这样吧，就
0: 没事儿。你说一说，你有这个心啊，我都觉得很欣慰，
1: 是吧？
0: 啊，
1: 我说完了，欣慰了吧？只要你欣慰，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今天会多掉十根头发。
1: 对呀，你要说在咱们海口吃开鱼了，去哪儿吃？
0: 那个新不倒
1: 海鲜大世界呀，那还不是加工厂，
0: 那也就是这里了。看了一下天气啊，这几天每天下午都有雨。有中到大雨，有雷阵雨。但是也还好啊，这些雨呢基本上对于
1: 小会儿
0: 对于我们正常的出行影响不大。有一些路啊，那真的是需要及时的修一修。我每天会经过长同路口啊，长同路跟南海大道路口。长同路上还好，南海大道啊就在那个信号灯路口。我该怎么形容那个车道呢？除了坑之外呀，它的铺的那个沥青，它被车轮挤压之后呢，感觉像小山坡一样。
1: 明白了。就是它不仅有坑，它还有山。
0: 对。
1: 有坑的附近的紧隔壁就是隆起的部位。
0: 对。
1: 这个休英港不是说大部分的货运业务要慢慢的搬了吗？对吧？这个秋海也给秋海减轻点负担呢。只说不是以后只留下那个游轮观光业务吗？
0: 秀英港吧。
1: 对啊，这个时间表还没，
0: 就感觉一直都没有动静啊。
1: 还没搬吗？
0: 花开静无声啊，他说开鱼啊最实惠的就是去菜市场。他记着每年开鱼的时候，皮皮呀、螃蟹呀30几块钱一斤，买回来洗干净清蒸，清甜的味道啊真的是非常好。

0: 我们说的开鱼啊，不是小鱼的鱼啊，是鱼塘的这个鱼，
1: 三点水鱼，
0: 三点水那个鱼啊。
1: 嗯，
0: 阿南老师说呢，秋海大道修好了吗？今天打算去那儿吃夜宵，应该还没有。
1: 嗯，
0: 没有看到有回复的消息。
1: 嗯，
0: 月姐说啊，等你们下节目，他要出发了。今天的事情很琐碎，希望啊，在晚上星辰下班的时候，他能到家吧。哦，那你这一天忙忙碌碌的，还挺久的。
1: 嗯。

0: 来吧，咱们今天早上的一呼百应就到这儿吧。大家接下来收听到的将是
1: 家在海口。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红城湖和武功祠路口的路段，从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包括省委党校的路口这块，目前的话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通行缓慢，尤其是在红城湖延长线上排队的车辆现在已经接近到流芳路路口的位置啊，这边呢可能至少要2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

0: 然后呢是这个时间段当中环湖路和海德路路口的路段，目前的话是从海德路环湖路的东往西的这个方向，还有右转弯去龙坤南的方向是有一些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行驶的话，还是要特别去注意到行车安全，尤其是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或者是旁边有临时停靠的车辆，可能要稍微绕过一下啊，这个呢要重点注意。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上，现在基本上东西双向都已经是比较顺的了。那在东往西的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上排了一小队啊，预计呢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大多数都是直行方位上在排队，左转方向只有一条车道，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的东段和龙峰路路口的位置，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主要还是因为道路施工再加上停车位比较紧张啊，所以目前整体的一个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会更方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

0: 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嗯，我们今天节目哈又来到了这个周一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周一肯定都是有满满的这种能量感，但是呢对于可能整个周六周天又工作了的朋友，或者说可能是去哪里，比如说像我昨天就是爬山了呀之类的，就感觉哇这个周一一大早上怎么就觉得些许的疲惫。
6: 应该其实周六去爬山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周天的话稍微休息一整天，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缓解一下哈，比如肌肉酸痛啊、这种情况。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也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8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度到36度，乡镇气温呢是25度到36度。明天周二了，周二和周三其实差不多这样一天气，多云，午后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然后应该是周三的话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5度到32度、35度之间，所以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热的。
5: 大家可以先来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你这个周六周天都做了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因为周六那天我们下午呢是在五元和体育馆那边做了一个禁毒反诈警察会耶城的这个活动。哇，那天的天气简直是太给力了，在我们活动之前和活动之后都下雨了，就只有那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天还是阴天，然后又没有太阳又不晒，然后又相对来说会比较凉爽一点。
6: 是的。
5: 然后大家有没有在现场就是拿到我们的文创定制包包还有小熊的这个朋友呢？我们陆陆

0: 旭旭呢，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进行放送。
1: 是，如果有领到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那个文创包包，还有那个应该是反诈小熊，
0: 对，反诈禁毒小熊。
1: 是的。
0: 然后我们那天呢，在七点钟结束了之后，安琪和张友马不停蹄的去荣山寮那边参加了另外的一场活动，这个是海南新发现这边，它是联合。

0: 省妇联，然后在荣山寮那边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之前应该比较关注我们的话，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去海南荣山寮这边参加过很多次南海离峰的这个展。
1: 是的，
0: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也是把这个展就是很巧妙的融入到了咱们荣山寮的各个主理人的店里面。
1: 嗯，
0: 尤其是最后我们还去到了就是夏至他们那个长屋
1: 46号。嗯，
0: 对，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每一个这个主理人，包括每一个艺术家们他们整个创作的那个过程和历程。
1: 嗯，好像我看应该是我们同事去那边，他应该到的比较早，然后下午就去了。
0: 嗯，是
1: 下午到晚上，其实整个活动的时间拉得比较长，但是活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在荣山寮，包括在昨天开渔节，然后又会有很多系列的活动。
0: 嗯，
1: 应该是连着周六周日，可能在不同的一些位置，比如说有什么拳击赛呀。
0: 嗯，
1: 然后连带着这样一些活动，真的还蛮丰富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很不错。
1: 那个
0: 鳌鱼，晚上
1: 应该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吧？
0: 哦，鳌鱼。
1: 嗯，
0: 然后包括周六那天晚上，就是在荣山寮那边还有放那个焰火
1: 啊。是的，
0: 嗯，昨天这个开渔季，也是我从这个琼中那边，然后开车往回走，大概是3-4点钟的时候吧。哇，那个路上雨超级大，然后到了海口这边的时候，没进到绕城那边还在下大雨。我当时还想，哎呦，这开渔季怎么办？晚上在荣山寮还有那么重要的活动。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就到了那个时间点，就很神奇，那边就开始天气放晴，包括昨天的晚霞好像
1: 也
0: 挺不错的。
1: 是，反正，那个开渔季的话，开渔节的话，反正当地比如说有一些村民呐，还有一些主理人，包括渔村的这样一些孩子们，就在那边搞了一个素人的模特团。
0: 嗯，
1: 所以在现场的话真的还蛮热闹的。如果你是作为外地游客，然后初到荣山寮，真的还能够给你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记忆和印象。当然也有很多主理人的店，欢迎大家去那边来打卡和泡到。
0: 是的，我周天那天呢是二刷了百花岭，然后是带着这个家里其他的成员就又去到了百花岭。
1: 嗯，
0: 百花岭其实那个里面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在那里面还遇到了以前真的在雨林里面没有看见过蛇。
1: 看到蛇了，
0: 也看见，但是没有那么长。然后当时呢也是有一个爸爸，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哇，这个爸爸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爸爸，他就一路鼓励孩子，并且给孩子讲各种各样的那个自然科普知识。
1: 嗯，
0: 是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他们在那研究，就等我过去的时候，那条你看我朋友圈没？
1: 我没看到。
0: 然后那条蛇是立着，他就是整个身体
1: 穿起来了是吗？
0: 对，
1: 他其实是属于攻击状态
0: 了。他整个身体立着，然后他的头是背对着我们。然后当下我们还说在哪里啊，我看见的时候我以为那条蛇是一条小蛇。
1: 嗯，
0: 结果后面他开始走了。我天啊，这蛇怎么那么长？后面这条蛇就开始奔我们过来了。
1: 所以这条蛇，
0: 但是后面我查了一下，我用豆包识别了，
1: 有毒吗？
0: 它叫做过树蛇。
1: 哦，
0: 它是没有毒的，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说离它太近嘛。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蛇的特点就是它的眼睛非常的大，然后它身上那个鳞片是那种金光闪闪的。
1: 嗯，
0: 它特别喜欢这样立起来，可能别的蛇是一个攻击的动作，但是对于它来说，
1: 就经常做的那个动作就是了。
0: 对，我觉得它就像在卖单一样，就立在那个地方。风景还是特别
1: 棒的。看了一下的确挺吓人的。来吧，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安琪的这个周末啊，然后我们周六的这样一个活动，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你的这样一个周六周日是怎么过的。
0: 嗯，
1: 我们看看平台当中这会儿小鱼已经来大报道了，陆陆续续的好多朋友都来了。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过生日这个事情。
0: 对，
1: 就说大家会怎么样来给自己过生日哈，包括会给自己准备哪些生日礼物。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送过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生日礼物？
0: 对，就这个问题特别想来问问大家。往常我们可能会问到大家就是过生日会给别人送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一定要对自己好，对吧？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过生日的时候你是送给自己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可能到目前为止就是还是印象深刻的。我之前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送给自己一套那种写真的小马，每年好像都会拍。
1: 是，
0: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送给自己一次什么跳伞体验，就是现在年轻人或者是一场旅行，就是往往它不是一个那种食物了，而是一种会让我们铭记一生的一次体验。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在我的生日前后买一些东西，我就会把它归到就是我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这个类别当中。
0: 哦， 等来问问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一起互动起来。
1: 刚刚也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

0: 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直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1: 嗯，
0: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知雨这会儿来了，给我们分享到了一张照片，9:16的时候发过来的，应该是聚餐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最近这个蛙这个事情蛮火的，我最近都不敢吃蛙了。
1: 为什么？
0: 他好像吃的，你没有看新闻吗？
1: 什么新闻？
0: 就是说那个蛙的养殖，因为它本身其实蛙的话，会如果因为它的密集度，养殖的密集度很高，所以就经常容易生病，所以这些不良商家或者说饲养这个蛙的这个人的话，可能就会用一些很多抗生素给它吃，吃了之后呢，它才能够正常的那个标准，才能够出来，所以很多有可能是超标的，然后又分为比如说经过能够经过这个安检或者说这个检查，能够过去的那个标准，然后又有的是出口的标准，然后又有的是那种特别价格便宜的那种标准，价格便宜那种标准可能就流向市场了。
1: 那这个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消费者真的是很难去识别呀。
0: 是的，
1: 还是入口的东西，
0: 所以我最近都不敢比如说点外卖呀，根本不敢点蛙这个东西了。
1: 我们看到知雨说，他说他女儿8月14就满3周岁了，他一直记得，记到了昨天才想起来没给他过生日。
0: 哎呦，
1: 昨天刚好在吃饭才想起来给他点了煎蛋当过生日了。
0: 所以他自己是已经
1: 3岁、
0: 那肯定没印象。
1: 对呀、3岁的他怎么知道自己过生日啊？
0: 毕总这边说到了，说我生日啊给妈妈送了一台新手机，因为我的生日是妈妈的受难日。挺好的，挺好的。来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生日礼物哈、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一般如果你去比如说那种火锅店呢、那如果你给那个服务员说你过生日的话，那他们肯定会给你搞一碗什么长寿面端过来，然后还会给你在周边唱歌，让你感觉一系列就是所有的社恐的东西，就所有人的关注的目光都在你那边了。
1: 我今年过生日哈，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年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就看到晚了。我看到咱们现在海口专门有一些店，它就是用来举办一些很有仪式的这种活动，或者说你就是用来过生日的。我具体哪家店就不说了。然后我最近呢也是想这个就是去找一找他们这个负责人，看邀请他们来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差。然后呢他这个店就是的布置是那种远超过你的想象，就可能我们往往比如说你去到一家店吃饭呀，他也就是在桌子上，你比如说我去到那个某底捞哈，他也就是在桌子上给你放一些那种卡片呀之类的，他这个是屋子里面会有超级多的那种鲜花的布置，
0: 就整个都给你装满
1: 起来了。对对，然后呢还会给你准备礼服、然后他还会有配套的西餐，当然它整个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你出去吃饭可能要贵一些，包括你吃的东西可能没有就是说你在外面吃的那么好，但是它只主打一个氛围感。
0: 是，
1: 对，我就是过完了生日我才看到了这个，所以我这一次的生日就是家里人一起然后去了那个某底捞，然后感受了一下，我没有在外场，我是找了一个包间，我觉得在外场实在是有一点
0: 社恐。
1: 对，太社恐了、你把我在包间里面他们进来唱，我明显都感觉到有个小哥哥，他那天晚上唱到我那儿已经是3遍还是4遍了，就是完全是很
0: 无感情的
1: 出自机器，还要有丰富的表情的那种，我都觉得他很累。
0: 来吧，知雨这边说到哈，说小朋友其实对生日啊没有什么概念，都是大人赋予的，所以今天呀得给他买一个小蛋糕再补一下。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周边的我好几个朋友都不会是那种比如说在过生日的时候邀请一大堆10几20号人然后去什么什么别墅啊去搞那种轰趴的，不会。我这边的朋友不会，但是我朋友圈有人会这样，就是比如他过生日的时候会邀请10几20号人就是带比如说对象啊一块儿去的那种，然后一大波人在比如说你租的什么酒店或者是一些场所当中、KTV 当中、然后来过这个生日，很热闹。但是如果说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说不太喜欢热闹的人或者吵闹的人、其实这个就不太适合了。
1: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跟一大波朋友在一起过过生日，从来没有。就是可能是家里人，然后比如说去到奶奶家，那奶奶家的人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刚好赶上我过生日了，大家一起吃一个饭。就是跟自己身边，因为我本身我这个人我的朋友就不是很多，然后我又觉得你找朋友来吃饭，然后朋友还得给你买生日礼物，
0: 是，
1: 然后我这个人就很容易不好意思，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0: 但是你不是要回回去吗？
1: 对，是要回回去啊，我是很愿意就是哪

0: 他没有叫我，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我的朋友来说，我也是要给人回回去。但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困扰，然后还有就是我很怕叫的人多，就比如说朋友又叫了朋友的这种，可能我跟他们也不是特别的熟，然后呢你想你叫了那么多人过来，那你也不能让这个场子太冷掉，对吧？
1: 是。
0: 然后我又不是一个那种特别能会热闹的人。
1: 对，来看到吴伟这边说到哈，说现在每年两个女儿给她买上衣，然后呢一个给她买裤子，老婆今年生日哈，然后给那是给她换了一辆电车是吗？
0: 哦，那你也太幸福了，真的很幸福。
1: 就是家里面的女儿，两个女儿还有媳妇儿哈，都给你准备生日礼物了。
0: Lisa 说过两天就是她的生日了，然后任善问说准备要什么礼物，她还没回答。像张扬过生日的话，你一般会怎么过？
1: 我其实一般
0: 都是悄无声息的，
1: 我都是自己就过了，然后我也
0: 怎么过，
1: 我也不会找。比如说我去年应该就去玩了，就去应该是三亚那边的一个旅游景区去爬了个山
0: 哦，
1: 然后其余的其实不会特别的有仪式感，所以几乎都没有。我从小到大几乎生日就没有特别怎么过过。
0: 你是不是生日也你生日应该不是在，
1: 我生日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那个啥，不会在开学的时候。
0: 哦，我也是，我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生日都是在假期，都是在暑期，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跟同学在一起过过生日。
1: 是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那会儿住校嘛，可能比如说你生日的时候会叫几个朋友去餐馆吃个饭啥的，就非常简单就过去了。QQ 里边说到啊，说以前会买自己当下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现在呢只想在生日那天好好睡一觉，好好吃顿饭。小时候呢家人都不太记得他的生日，长大之后反而记住了，也就是发个红包。
0: 我还看到网上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你看一个是海底捞这个过生日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去麦当劳啊，去肯德基啊，就是去这些地方过生日。然后我在网上也看到那个店员就是给他们布置什么气球啊这种。女孩子我觉得过生日还是得有那种氛围感，
1: 仪式感是吧？
0: 对，你哪怕在家里面过生日，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布置的话，你就是留下的影像其实也不是太好看。
1: 是。知雨这边补充到了，说和安琪差不多哈，朋友生日邀请了可以给这个朋友买礼物，也可以不去或者发个红包祝福一下，
0: 对，
1: 而不需要对方有什么回赠，生日被记得就已经很开心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那期待你下次都给我们送礼物，我们不回。
0: 明飞说上个月老婆生日呢，他给他老婆换了华为 P90， 然后上个月的生日老婆出钱给他换了一台新相机。还有这个盐水菠萝说今年他老公的生日礼物会是一台什么踏足吗？
1: 我看看什么东西啊。
0: 它是不是一个 3D 打印的那个东西啊？我记得哈，这个好像是 3D 打印的一个品牌。
1: 我看看到底什么科技，这个激光的激光雕刻 3D 打印的应该是。
0: 对对对，它是一个 3D 打印，应该价格还不菲哈。
1: 哇，好酷啊。
0: 哦。
1: 但是现在有很多我在网上买的那种 3D 打印的东西材料，它其实质量挺劣质的，
0: 对，
1: 不太好，
0: 是的，
1: 所以可能还是和它那个材料包括它的工艺有关系。
0: 十月问到说海旅春阳大酒店的套餐有哪些，这是上一
1: 节
0: 目说
1: 的
0: 吗？对啊，因为现在我们是早上节目、中午的节目还有晚上的节目，有吗？海旅什么春阳大酒店，
1: 我这边是暂时没有看到，暂时没有看到
0: 哈。
1: 你看看是哪啊？看到了，
0: 看到了。
1: 这边的话应该是我看套餐包括哪些哈？高级房一晚，加上两大一小的自助早餐，然后还有一个南丽湖的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所以就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这种套餐吧，应该是价格只需要399元，所以你直接回复关键词定安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详细的了解一下，点进链接去看一看哈。
0: 是的，其实咱们海口就过生日也有很多过生日的这种很独特的方式，你包括我去万里园的时候经常就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过生日，然后家长呢就会在那边，他可能是租的那种露营大帐篷，然后不知道是自己放了很多的那种很有趣的氛围感的一些摆设，还是说专门就有相关的这种你像餐饮店呀，他就直接给你包了。然后还有一次在海边，就在我们家那个海边，你知道这家长有多用心，我在跑步的时候突然就看到前方一张一张出现同一个小朋友的不同的照片，大概就是隔个50米远就有一张，然后他就会引导说谁谁谁小朋友的几周岁生日，前方还有多少米然后就一直摆到了那个。那你想你作为一个陌生人，其实你要是真的走到那里，你也特别想就跟他说一声。

0: 生
1: 日快乐，
0: 对对对，
1: 嗯，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作为这个爸爸妈妈，就真的挺有仪式感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0: 对，
1: 来我来看一看，有朋友说到了，说一般不过生日哈，就是很难得自己想过，但是不抗拒呢别人帮他过。
0: 哦，
1: 我有朋友的话，应该就是比如说送个花啊，或者送个蛋糕啊，生日的时候给他，因为毕竟就是没有在一块儿，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送个礼物就差不多了。
0: 我跟我老公就是后面结了婚之后，我们两个人就说就过生日的时候千万不要送花，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实用的，对、
1: 哦、
0: 可能过个几天就没了，它也凋零了，
1: 但是看到花
0: 买点食物
1: 很就是很开心呢，
0: 这也还好吧就希望能送一点我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1: 实用的东西
0: 对，嗯，然后看到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等他五十大寿的时候可以去必胜客。
1: 哦，必胜客为啥？就是小的时候没去吃够是吗？
0: 然后包括汉堡王现在好像都是有这种过生日的一个布置。
1: 应该现在很多这种快餐店，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星巴克啊、或者说那个麦当劳、肯德基这种的话，应该都还是会有这种。
0: 星巴克也会有吗？
1: 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些新闻，就是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在那边买一个星巴克的那种蛋糕、然后就过了。
0: 然后我这两年其实更注重的就是像刚才谁说的，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会给爸爸妈妈去送礼物。然后今年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送什么，因为妈妈的生日也是刚过完，也给她送了一个不便宜的礼物。
1: 嗯。
0: 然后后来呢，那天中午我就突发奇想，过生日的那天中午我就想，我就去一趟商场，时间也特别有限，我妈根本都不知道我去干嘛
1: 啊。
0: 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给她俩一人买了一些衣服。
1: 嗯。
0: 回家之后就是。你看他们两个人那个表情就真的是很震惊，就完全没有想到
1: 就是你会给他送这个礼物，
0: 然后就很开心。
1: 知宇这边问到了，问这个应该是盐水菠萝是什么东西，哎，说相机吗？不是。然后盐水菠萝回复到了 3D 打印机哈、
0: 3D 打印机。
1: 然后清风随你说到了，说2018年的生日礼物是最最深刻的、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视频、这是谁给
0: 小朋友吧
1: 准备的生日礼物？
0: 我觉得这应该是
1: 小朋友家里面的孩子，是不是？
0: 所以这就是有孩子的好处吧。就我妈经常就说哎呀，你看你如果也有孩子，你就会像我一样幸福。
1: 嗯，
0: 我说天哪，也是哈。就是刚才是谁，吴伟不就说了，他的女儿尤其是女孩子就特别注重爸爸妈妈家里面的这些
1: 暖心，
0: 对，特别的暖心。
1: 有的可能是他比如说用这个零用钱、然后一点一点攒下来的，然后给你买一个小的礼物，可能不贵哈，但是就特别暖心。然后呢，或者就是说他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课上啊学到了一些技能，然后给你准备一个手工做的礼物，手工的是最贵的嘛。
0: 对。然后看到祖国的花骨朵说，我男朋友不过生日，那省钱了是不是？
1: 他给你送就可以了。
0: 对，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资讯的这个板块。
1: 来吧，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

0: 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通行呢还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不是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上了桥之后呢，下海修东啊，或者是进入到海修中的匝道，都属于呢通行会略有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后方的车的尾部是已经滞留到了龙坤北路的桥下啊，目前通行的效率也是较低的。过完了龙峰路路口之后呢，会有所好转。这块还有道路施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考虑，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然后呢再转入到医院这边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因为本身医院的停车位啊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白龙南路，白龙南路呢在四中斑马线这边过去之后，往海府一横路的方向，万福大厦这块啊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现在主要是北往南的这个区域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上去行驶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啊。目前我们从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到是有事故的车辆，而且这个事故撞的位置呢会比较的占据更多的这个路面，左侧第一和中间的第二第三车道都有一定程度被占据。那从北往南方向呢就只有最右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现在交警已经到了，这个事故也在处理了，拖车也到了啊，估计这个事故车辆可能是有点不太动得了，需要拖车呢把它拖走，那可能处理花费的这个时间呢就会久一些，也请大家注意小心避让，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6: 嗯，
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不老实这边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的是龙坤南往这个龙坤北的方向，过完大转盘信号灯的位置，主干道第三车道跟第四车道两车刮蹭了，目前在等交警过来处理。我们提醒大家，这个路段的话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6: 是的，然后看到刚才群里面是谁啊，清风随你说不是孩子是女友，幼儿园老师。哎呦，
7: 哦，
6: 把你给幸福的呀。哎呀，今天我们第一个板块和大家聊到就是关于过生日的那些仪式感哈。
7: 嗯，
6: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个你自己过生日的比较难忘的是哪一个生日，怎么过的，然后另外呢，过生日你会给自己送什么样的一些礼物吗？
7: 嗯，
6: 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
7: 就是有一些仪式感的事情，比如平时舍不得买的，然后在生日那个月给自己准备一个大大的礼物，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6: 哎，你在生活当中会参加别人的这种生日聚会吗？
7: 我几乎是没有的，可能以前比如大学的时候，那这个同寝室的朋友们会在一块儿，然后工作之后的话就几乎没有了，因为可能你又要忙工作，那可能更没有时间去。你是有的是吗？
6: 我也很少，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然后在老家的时候就，但是也就是我们两家，从最开始可能是我们两个人我给他过，然后到后面就是我先有了男朋友，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给他过，然后再到他有了男朋友，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过生日，大概，然后再到他有了孩子，就是我们五个人，也就是这样。
7: 然后比如说你来到海南之后可能就没有了，
6: 但是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到了。今年我本来想说，哎呦，这家伙不会随着这个距离越来越远他就忘记我的生日了吧，结果就收到了一个

0: 从老家寄过来的包裹，然后你知道两个人的那种，哎呀，就是心有灵犀的状态。我这，因为我们平时现在已经很少会去聊天了，
1: 嗯，
0: 然后我打开那个礼物的一瞬间，我就愣住了，因为我最近刚好就是在找一个，现在不是什么钛的那种杯子会比较火吗？
1: 哦，是。
0: 然后就是我就想买一个钛的那个材质的水杯，
1: 嗯，
0: 然后刚好它上面有吸管呢，那个吸管又不能是那种敞开式的，
1: 嗯，
0: 他就刚好送了我一个这样的杯子，
1: 哇，
0: 哦。
1: 他有不愧是多年的好友。
0: 对，然后呢那天特别搞笑的是，他在抖音上给我，哎，他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他说你快要过生日了，我在抖音上给你唱了一首歌。我以为是他说
1: 录了视频什么之类的，哦，是吧？
0: 他是这样的，他说我在抖音上有一首歌送给你，代表我对你的心声。
1: 嗯，
0: 我想说天哪，这么有心吗？专门去为我写了一首歌，
1: 嗯，
0: 或者用 AI 做了一首歌。结果一打开是李健老师在今年春晚上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确他那里面的歌词就很符合我们两个相识。然后后面我就算了一下，我们是从，我想想啊，我们应该是从零五年的时候，
1: 嗯，
0: 零五年上了高中，而且是高二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嗯，
0: 那到现在我说我们已经是认识有11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哦，
1: 然后没有联系还能够保持有那么深的友谊，
0: 对，
1: 我就觉得
0: 那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1: 很难得，
0: 嗯，
1: 因为我们比如说小学那会儿会有一些玩的比较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那会儿的话可能会互送礼物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慢慢的，然后自己的人生境遇不一样，然后你自己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
0: 嗯，
1: 可能那会儿又没有加联系方式，
0: 嗯，
1: 后来再加上联系方式，你会觉得有一些陌生，也不会在朋友圈有一些过多的这样一些联系。
0: 对，
1: 嗯，所以再后来的话，应该就到大学那会儿，大学认识到的朋友，可能目前来看的话，
0: 嗯，
1: 应该是能够伴随到起码大半生的时间当中的。
0: 嗯，是。我们来看一下华子哥说，两位上午好，许久不见。他前段时间出去玩去了，刚回来，
1: 潮汕那边去了是吧？
0: 哦，他说现在对生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了，
1: 嗯，
0: 总觉得平平淡淡就好。就有很多其实夫妻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然后所有的精力就都放在孩子这儿，可能孩子的生日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但我就是觉得大家不要忘了自己。
1: 对，就是还是要给对方，我们朋友之间不送礼物是因为很麻烦，因为比如说我们三个人的话，
0: 嗯，
1: 那可能每年你得想两次，
0: 是的，
1: 送什么东西给对方，
0: 哦，
1: 然后就的确是一件很头大的事情，但两口子我觉得在一块儿，
0: 嗯，
1: 时不时还是需要制造一些这样的惊喜的。
0: 对，
1: 嗯，
0: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楼市资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在楼市方面的一些新的内容。先来看到的是海口城市更新又有一个重磅消息出来了，8月12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呢发布了海口市秀英区海秀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前期工作招标计划公告。
1: 嗯，
0: 那这个已经谋划已久的超级城市更新终于浮出水面了，正式进入到实质性的一个推进阶段。
1: 是，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它这个数据哈。首先是4143亩的这样一个体量，超过58亿的投资，然后大概是40000人的生活版图。所以你看每一个数字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重磅的。关于那个公告，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它是属于海秀片区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招标人是海口市秀英区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那项目呢，北起海秀快速路，南抵南海大道，西达永万路，东边是接近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所以基本上就把秀英大道以西、海秀快速路以南一整片老城区都装进去了。然后有几个数据哈，总的这个规划的范围总面积，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数字是4143亩，大概就是276.2公顷，什么样的概念，
0: 嗯，
1: 相当于是三个俊美片区。
0: 嗯，
1: 然后放在海口已经更新的这样一些城更项目当中的话，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
0: 对，我那天一看到它这个片区就是划分出来，我当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你像 4S 店好像也都是在这里，然后包括呢还有这个一些小区，就是包括不是那么老的一些小区也都在这个片区当中。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哎，什么时候我们家这个片儿能城市更新一下哈，那现在就是在这个片区当中，这是我们市区当中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
1: 嗯，
0: 那你征收的这个征拆的范围呢是1653.9亩，约占总面积的40%，另外呢你整治范围它是有30.09公顷，也就是说未来这里呢它是既有大刀阔斧的一个征拆 拆重建，同时也有精细化的那种整治提升。那现状是什么样的呢？现状建筑总量是200

0: 108万方，现状居住人口是4万人，这不是一块空地，而是一块呢就是活生生的人口密集的这种城区，它的改造难度和改造意义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后续哈，后续它改造之后的这样一个成果。估计哈，总的投资的金额的话，刚刚提到的一个数字是58.3542亿元，将会分为5期来实施，所以关于资金规模，关于它的分期的节奏就摆在这儿了，那肯定不是就一步到位的这种阵仗哈，肯定就是慢慢慢慢的分为好几期，然后分为很多年，跨度比较长的这样一次更新的范围和内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后续它建成之后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对，这次公告招标的呢是项目的前期工作，预计是9月12号正式的招标。那按照海口其他城市更新的这个推盘节奏的话，前期工作完成之后呢，规控调整公示，然后征拆动员呀，包括这个签约就会陆陆续续的开始了。
1: 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因为它其实类比到了这个骏美片区嘛，是江东新区那边的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原规划的话是1269亩，然后今年是扩容到了1810亩，所以也是比较大的。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的一个消息哈，这个就是说到龙湖天街后面有一个新盘，但是这个新盘目前来看还挺低调的，叫做海控唐玉里，大家有听过这个项目吗？
1: 在哪个位置啊？我来搜
0: 一搜呢。就在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才说完，就是龙湖天街那个后面的一个位置有一个新的项目
1: 啊。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哈，唐月里，我来搜一搜。
0: 它就在瀑布学校再往南边的那个位置，然后在龙湖在这个天街的北侧。它是在那个地方。你想这个位置本身
1: 我知道了，那就是华亭路那儿是不是？
0: 应该是。它对面就是在建的瀑布学校。
1: 对。
0: 然后你像这个教育资源相对来说也比较齐备，然后你像这个地方它的那个生活配套那就更不用说了。
1: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不是我刚刚说的华亭路啊，华亭路应该是中海的地产。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是在海口市瀑布学校差不多南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其实和龙湖天街真的还距离蛮近的。以后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配套那肯定也是比较完善的，包括步行就能够到达龙湖天街，所以以后什么吃饭呐、娱乐呀也是比较方便的。往国兴国贸方向的话，直线距离也就差不多3-4公里、2-3公里。万象城、日月广场、友谊园广场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商业配套的话，也是在它的舒适的生活半径当中的。而且距离城西站也不远，所以日常出行和通勤都是比较省心的。
0: 对，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小盘，而且是那种比较迷你的，体量不大。它总建筑面积呢是19000多方，然后容积率3.0%，建筑面积是25%。配建了这种架空车库加地下车库，一共机动车位是200来个。我感觉它这个小区跟我们家小区的那个体量
1: 差不多，
0: 差不太多，对，
1: 可能只有几栋哈。
0: 然后呢，它这个楼栋布局也是比较纯粹，它就是2栋住宅楼加1栋配套商业。一共就这么点，体量非常非常的小。但不知道它内部的整体内部的配套是什么样的。
1: 是整个项目应该总量的话是158户，但是户型的面积段哈比较丰富，而且最难得的是做了87平的这种小户型。全项目这87户就22套。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户型或者面积段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或者就想要这种小户型的，那其实是比较合适的。除此之外还有4种户型，102平到122平的，每一个货量都不多，但是面积段就覆盖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人群。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容积率，3.0的容积率，在近郊的板块当中的话不算低，但放在市中心的核心位置的话，是在可接受的这个范围当中的。
0: 是的，
1: 因为毕竟主城区的这个宅地的话非常非常稀缺嘛，所以这个容积率可能也会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点。
0: 这个大家也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关注到关于这个海口二手房相关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有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提到二手房了，那纵观这样的几个月，尤其是看看七月份吧，这是从贝壳平台的数据来看，海口二手房有几项数据都是走低的这么一个趋势。
1: 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比如说关于这个成交价哈，每平1.21万，然后比上月呢相当于是跌了1.1%，成交的套数是548套，比6月份少了6.5%，所以看房的人数。

0: 物的话就相对来说跌的比较多了，总共是9364组，环比下跌了10.03%。所以这个数据还是差别，就是和之前的来比的话差别蛮多的。
1: 对，然后有一项在涨，就是挂牌量，就是我们卖出去的成交量少，但是这挂牌量还是有那么多，光七月份就是4000多套，环比还增长了1.3%。所以就是这个二手房以价换量的这个情况啊，它如果得不到改善，卖出去的房子越来越多，但买房子的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少，就这种情况如果不得到一个扭转的话，海口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根本是没有办法回去的。
0: 我反正昨天看了一下那个博主，他是专门去看房的，然后可能就和那个业主来联系，联系之后呢就说目前比如说你们这个想要卖多少钱，然后那个业主就说到了当时买下来的价格应该是2020年、2021年左右吧，那价格其实蛮高的，那会儿买了之后
1: 对
0: 差不多就是80多万那会儿买的，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他想卖50多，但是其实那个经纪人发展经纪人还觉得那个价格其实是有点高的，可能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啊，我们刚刚说的二手房今年五月份的光这个贝壳平台它的挂牌量的话是3.1万套，六月份这个数字就涨了，涨到3.2万套，到八月份呢更涨了，到达了差不多34728套，所以其实每个月从五月到八月一直在涨。
1: 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就是有个别的一些房源哈，你像现在这个法拍房不是也是特别的多吗？
0: 是。
1: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都看到好多咱们海口的一些曾经价格真的是很高高的，让我们觉得就是难以企及的那种大平层啊什么的，现在在网上通过法拍的一些途径，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呦，这轻松就能够拿下了。
0: 这是聊到的法拍房，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哈。
1: 平台上吉米尼说，他说城市更新这没啥好奇的，我来海口也十多年了，这几年城区改造哪次有秀英，我都嫌就是有一点
0: 太慢了
1: 才出来。对对对，
0: 等待吧，等待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秀英片区的朋友来说的话哈。不过这边回复到换证，看你要换啥证，如果是驾驶证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邮政，然后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比如说离你比较近的这样一些点位，你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了解。
1: 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关于我们的这个医保的一些使用。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就是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自己弄不明白的这个问题，我估计可能身前各位听众朋友在买药啊或者我们去看病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就比如说职工医保当年账户用完了，我还能不能继续刷医保报销。这个的话就是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用完，它是不会影响你的医保报销待遇的。参保人看病就医呢，医保报销的钱它是由统筹基金支付，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是否用完，它对统筹基金没有任何影响
0: 啊，
1: 就是它和医保能不能报销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医保账户余额为零的时候，也可以正常享受这个医保报销的待遇。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在上班的，然后买了医保的，比如想把这个账户统筹给父母使用，这个怎么来弄哈？我之前其实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后边没法弄下来，因为我妈在外地，然后要好像人脸识别啊什么之类，这种比较麻烦。所以在海口想把这个医保个人账户当中的钱共享给家人，到底是要办理家庭共济还是什么亲情账户呢？这两个有没有一些区别，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首先亲情账户啊，是指参保人可以通过 APP 添加家庭成员子账户来帮助亲人申领或者使用医保码，也就是说当家里面的老人或者孩子去定点的这个医疗机构就诊的时候，他们没有手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或者是忘带社保卡，你就可以使用你自己的手机来帮助他们展示他们的医保码，为他们来挂号买药结算，还可以查询家庭成员的年度的医疗的这样一个费用。
1: 这是
0: 亲情账户，
1: 这个的话你不能用你自己的账户去给他们买药，你只能是说用他们自己的账户，是吧。然后家庭共济账户呢，它指的是职工医保参保人他可以通过创建家庭共济账户，把父母配偶子女添为共济成员，这样就可以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买药的时候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可以使用家庭共济账户资金来支付，并且呢参保人也可以同时使用家庭共济账户资金代缴他们的城乡居民的医保费。
0: 所以是家庭共济账户才能够使用到你的那个金额的。 目前这个海南的家庭共济的范围哈，比如说城镇从业人员基本

0: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就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近亲属，比如说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哎，有一个问题，那比如说亲人在外地的，那肯定就不能用了，对吧？
1: 哦，他得转过来是吗？
0: 嗯，因为他在外地刷的，如果是不可能刷你的账户里边的钱吧？我觉得应该是在海南本地才能用你的这个账户吧，如果你是在海南买的社保的话。
1: 嗯，对，这个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哈，这个对于我们平时这个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大家呢是可以在海南医保小程序当中点这个家庭共济，进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创建你的家庭共济成员列表，然后再邀请成员来进入就可以了。
0: 是的，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整点回来之后依然是今天我们的情绪便利店的内容。
1: 来吧，那我们稍后见吧。
0: 提醒大家刚刚说到的那个海旅春阳大酒店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定安到平台了解一下。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10点钟啊，上个时间段在白楼南跟海府一航路附近啊，大概当时呢就应该是在万福大厦的路口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现在如果是从白楼南准备往海府路方向，经过万福大厦的这一小段，就已经完全能够顺利通行啊，不需要担心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上，长堤路目前的话呢，跟和平桥的匝道的入口处，这边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尤其是从和平北路经过匝道，然后进入到长堤路往滨江路方向的出口，现在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倒是也没有发现。

0: 有交通事故的位置，车确实挺多的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滨江路本身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你是往机场方向还是往海边岛方向，现在都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第二附属医院的这个位置，往秋海路口方向有点走不动啊，目前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海怡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的位置，包括右侧的最右侧车道还有辅路的里边，现在都有点不太容易走得动啊，各位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除此之外的话，在秀英大道跟向荣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方向已经滞留到了秀华路路口，包括秀华路的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在内，包括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各个方向在内，现在都是有堵车，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优先考虑呢选择从永安路上来走，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上午的10:08，情绪便利店准时开门，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
5: 今日周一，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其实在周一的早上是不太想醒的，闹钟可能响了好几遍，你都在被窝里面跟自己谈判，再睡五分钟吧，再睡五分钟吧，最后迟到了，一路狂奔，气喘吁吁的坐在工位上，心想天哪，这才周一，还有五天呢。
6: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不贩卖焦虑哈，我们和大家依然分享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当中的人呢，都曾经在某一个周一的早晨不想起床，但后来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让他们觉得哎，好像生活也是不错的。
5: 嗯，这四个故事呢，有的好笑，有的有一点心酸，听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一周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
6: 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老张。老张在街头摆了一个30多年的早餐摊，卖豆浆、油条、茶叶，凌晨4点出摊哈，然后呢，上午10点过收摊，风雨无阻，全年无休。附近的人都和他非常熟悉，
5: 嗯，
6: 上班族路过不用说话，老张就知道他们要什么。
5: 嗯，
6: 老规矩，对方点点头，2分钟之后呢，一杯豆浆、2根油条就递了过来。
5: 嗯。这么多年来呢，他就看着那些上班族从单身到结婚，从结婚到抱着孩子来卖早餐，从抱着孩子的孩子自己跑来卖早餐，他见证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而他自己呢，永远是站在那辆三轮车的后面，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
6: 去年冬天的时候呢，老张查出了胃癌早期，手术切掉了2/3的胃，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5: 嗯，
6: 出院那天，他儿子来接他说：“爸呀，这回你可别出摊了，好好在家里边歇着吧。”
5: 嗯，
6: 老张当时也没有吭声，回家休养了差不多2个多月哈，体重掉了20多斤，整个人瘦了一圈。他每天早上还是4点多钟起床，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边会觉得空落落的。
5: 嗯，
6: 有一天早晨呢，他实在是躺不住了，他爬了起来，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围裙，推着三轮车出了门。儿子听到动静追了出来，说：“爸，你不要命了？”
5: 老张头也不回，他说：“哎呀，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不去摆摊我才真的会死。”他重新支起摊子，第一天呢只准备了平时一半的量，他们想说这么久都没出摊了，老顾客可能都把他给忘了。
6: 结果6:30的时候呢，第一个老顾客来了，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老张看到了女人，女人也看到了老张，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张叔啊，你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吃不到你们家豆浆了呢。他转头对小女孩说：“宝宝啊，这就是妈妈跟你说的张爷爷，他们家的豆浆啊，可好。”

0: 喝了。
1: 老张当时低着头咬着豆浆，没让他们看到他自己的眼睛已经红了。那天上午呢，很多老顾客都来了，有人说，张叔你瘦了好多呀，有人说，张叔你得好好养身体，我们还等着吃你的油条呢，有的人什么都没说，只是像往常一样接过豆浆油条，扫码付款，走之前冲他点了点头。
0: 老张收摊的时候呢停了一下，今天收入

0: 说一句老规矩。其实这个故事就让我想起了现在在咱们就是骑楼那边还在卖叮咚糖的那个老爷爷。
1: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应该从小到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长辈的形象在。
1: 是，
0: 嗯，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角色认同，是由社会学家198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说呢，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所他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社会角色构成的。
0: 嗯，
1: 所以当一个人失去了他长期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比如退休、下岗、孩子离开家，他也会经历一种角色丧失这种状态，进而产生迷茫和空虚感。
0: 老张的这个早餐摊呢，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是他和世界连接的一个桥梁，也是他生活的一个意义所在。当他被迫离开这个角色的时候，他的生命力也随着枯萎了。而当他重新找回这个角色，哪怕身体还没有痊愈，他的精神却先一步康复了。
1: 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退休之后郁郁寡欢的老人，别只是劝他们说享清福吧，帮他们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发光发热的角色，比任何保健品都管用。
0: 是的，
1: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我外公应该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种情况。对，因为当时地震之后，然后家里面的老房子就已经震到几乎不能住人了，所以比如说国家有补助啊，就把那个房子老房子给拆了。所以他其实对于他来说的话，那就是自己生活了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年的这样一个房子，半辈子的房子没有了，所以他就和他儿子，也就是我舅舅他们一块生活。他去到那边之后，你想种地，他在老家的话，哎，我身体还硬了，我可以去下地种个地啊啥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出门喝茶，下午的时候料理土地。但是去到城里面之后，他就没有这些人群了，也没有熟悉的人群了。所以其实对于他那个阶段来说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空虚的那种状态。
0: 没错。
1: 嗯，
0: 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哈。小林今年26岁，他呢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资不高不低，工作不忙不闲，领导不好不坏，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种工作。
1: 所以对，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挤着去上班，都会在脑子里边演出大戏哈，说我要辞职，然后要去大理开民宿，我要去学烘焙，我要环游世界。但到了公司门口啊，开始打卡机，他又老老实实的把这个指纹按了上去。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2年的时间。
0: 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每天都会这样是吧。转折呢就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他正在工位上做一份这个报表，领导走过来扔给他一个新的任务，这个方案你今天晚上改一下，明天早上要用。小林当时看了眼日历，明天是他妈妈的生日，他本来打算今天晚上要回去吃饭的。
1: 他说，领导啊，今天晚上我有事儿，能不能后天交啊？领导看了他一眼说，有什么事儿比工作重要？
0: 小林张了张嘴，本来他想说我妈生日，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说不出口，他只是说好的，那我今晚干。
1: 那天晚上他在公司加班到11点多，赶完了方案，回到家里面，妈妈其实已经睡了，餐桌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说饭菜啊在锅里面，热一下再吃吧，生日快乐，妈妈爱你。
0: 小林当时站在厨房里，就端着那碗冷掉的饭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他提交了这个辞职信，领导当时很惊讶，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想找一个允许我回家给妈妈过生日的工作。
1: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太冲动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小林说，我知道，但是我想试试。
0: 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找工作，期间的面试被拒了10几次，存款也越来越少，整个人焦虑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但是他没有后悔，最后呢，他去了一家小型的文创公司，工资比之前少了 20%， 但是公司文化很好，老板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面试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公司不提倡加班，到点就走，家里有事随时请假，把手里的活安排好就行。
1: 于是小林当场决定就入职了。现在呢，他在那家公司已经干了快1年的时间，每周都能够回家吃饭，吃2次饭。他妈说呀，哎，你气色好多了。有一次他跟朋友聊起这事儿，朋友说，你胆子真大，说辞就辞啊。小林说，不是我胆子大，是我想明白了，我用2年的忍耐换来的只不过是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而我用3个月的焦虑换来的是往后10几20年的这样一种舒心，所以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沉没成本谬误，它指的是人们在决定是否继续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不是看未来的收益，而是看已经投入了多少成本，投入了多少时间、金钱、精力。因为不甘心之前的投入都打水漂了，所以即使明知继续下去会更糟，也难以抽身。
1: 所以想

0: 林在那家互联网公司待了2年的时间，他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但是他总在想说，简历上只有2年的经验，那再忍1年吧，再忍3年吧，满3年就好跳槽了。这就是沉没成本在作祟。他真正做出改变，不是因为他算清了沉没成本，而是他找到了一个比沉没成本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的那张纸条。
1: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足够强的为什么出发，能让你轻易放下那个为什么不走。
0: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重大决策不参与，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1: 来吧，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个故事，讲的是胖虎。胖虎呢是一个小区的外卖员，他呢姓胡，因为长得圆滚滚的，大家就喜欢叫他胖虎，他也不介意啊，就每次别人一喊他，他也是笑眯眯的应一声。
0: 胖虎呢送外卖差不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体重从180长到了220，他每天骑这个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上楼爬楼梯，下楼骑电动车，一天下来运动量不小，但体重就是不降，因为他吃饭不规律，饿了就狼吞虎咽，经常半夜收工之后还要去吃一顿烧烤来当夜宵。
1: 去年体检的时候，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三项全中，医生说的比较直白，说你要再这样下去，40岁之前必出大问题。那年的时候，胖虎是32岁。
0: 他回家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跑马拉松。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他老婆说啊，你连走2步都喘，还跑马拉松？他同事说，你要是能跑完马拉松啊，我倒立吃外卖。胖虎没有搭理他们，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每天送完晚高峰的单之后呢，不着急回家，先去附近的公园跑3公里。
1: 第一天啊，他跑了800米就跑不动了，然后弯腰撑着膝盖大口喘气，汗如雨下。旁边一个遛弯的大爷路过，就看了他一眼，说：“小伙子，减肥呀？”胖虎说：“不是，我练马拉松。”老大爷笑了笑，没说话，就继续遛弯去了。
0: 胖虎蹲在路边，觉得自己像一个傻子，但是他第二天呢，还是去了。这一次跑了1公里，第三天呢，1公里半。一个月之后，他就能跑完3公里了。3个月之后，他真的报名了半程的马拉松。
1: 他真是比我厉害太多了。比赛那天呢，他穿了一双自己买的新买的跑鞋，这也是他这辈子买过最贵的一双鞋，300多块钱。然后发令枪响的时候，他就跟着人群跑了出去。前10公里他觉得自己还行，10公里之后他的腿就开始发软，呼吸也变得非常的急促，感觉那心脏砰砰的跳，要从这个胸腔里蹦出来了。
0: 他看到路边有救护车，就心里边想啊，我要是倒下了会不会上新闻呢？标题就写外卖员跑马拉松猝死。
1: 但是他没停，他开始跑走结合，跑500米，走100米，然后身边的选手一个一个的超过他，有人给他竖大拇指，有人喊加油，他就一直低着头盯着脚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挪。
0: 最后的3公里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完全是靠意志在往前移动。他脑子里边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让那个大爷白笑我。冲过终点线那一刻呢，他瘫倒在地，计时器显示说2小时58分，他趴在终点线上，大口大口的喘气，眼泪和汗水混在了一起，流进了嘴里。
1: 我第一次跑5公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跑5公里的时候，我跑完了，就是到那个冲线，因为人那线早被第一名冲完了嘛，但是整个人就非常的激动。然后他就掏出手机给老婆打了一个电话，哭着说我跑完了。然后电话那头呢也是沉默了几秒钟，他老婆也哭了。
0: 现在呢，胖虎还在送外卖，但是他不再吃夜宵了，他依然每天能够跑3公里，周末跑10公里，他的体重呢也降到了180，脂肪肝从中度变成了轻度，然后他还计划说明年要去跑一个全马。
1: 有人问他说，你一个送外卖的跑马拉松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胖虎说，不能当饭吃，但他让我知道我不是只能送外卖。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它指的是一个人呢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的这样一种信心和决心。有人就认为说呀，提升自我效能最有效的方式其实就是掌握性的一些经验。
1: 对，
0: 它就是亲自做成一件有挑战的事情。
1: 其实他跑完马拉松，包括很多其他的朋友去跑马拉松，不在于他获得了什么奖牌，而在于他获得了一个就是这种证明，说我是能做到的。这个证据就会像种子一样在心里面生根发芽，以后再遇到困难，他不会先说我不行，而是会想马拉松我都跑下来了，这个又算什么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做成一件小事会比想100个大道理更有用
1: 是的，
0: 因为道理是别人的，而做成的那件事的话是我们自己的。
1: 是的。
0: 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到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78岁的这个陈奶奶，一个人住，老伴儿呢差不多走了5年的时间，儿女呢都在外地。

0: 弟，他每天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单调乏味，很固定。早晨6点钟起床，去公园打太极，回来之后呢，煮一碗粥，上午看电视，下午睡午觉，然后晚上呢看电视剧，9点钟就睡觉了。
1: 去年春节的时候，他孙子就给他买了一部这个智能手机，说呢可以跟他视频通话。陈奶奶拿着那部手机啊，就像拿着一块烫手的砖头，因为他不会用。
0: 孙子教了他一晚上，教他怎么开机，怎么解锁，怎么打开微信，怎么点视频通话，他当时是记住了，但第二天又忘了，然后孙子又教了一遍，他又忘了，来回好几遍，孙子耐心都用完了，说，奶奶，你慢慢慢慢摸索吧，我先去打游戏了。陈奶奶没有说话哈，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盯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1: 等第二天呢，他就拿着手机去了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那边是有一个志愿者服务站，然后每周二的下午呢，是有大学生来教老人怎么用手机。陈奶奶当时就坐在第一排，像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的记笔记，她记不住步骤，就用这个笔画下来，第一步啊，要按这个圆的按钮，第二步往右边滑，第三步怎样怎样，她画得歪歪扭扭，但是她自己能看明白。
0: 学了3个星期，他终于学会了视频通话。那天晚上呢，他给这个远在广州的儿子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儿子接通的时候，看到屏幕里的妈妈的脸，吓了一跳，说：“妈，你什么时候学会的？”陈奶奶得意的笑了，说：“你妈还没老糊涂呢。”
1: 等到端午节的时候，陈奶奶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就是网购。她让志愿者帮她绑定了银行卡，然后在网上买了一箱粽子，直接寄到儿子家。当时儿子收到的时候就说：“妈，你别乱花钱，网上买东西不安全。”然后这个陈奶奶说：“我查过了，那个店评分很高的，你尝尝，好吃的话我再买给你。”
0: 所以现在陈奶奶已经成为了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优等生，她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和网购，还学会了发朋友圈、看短视频、用手机挂号。她还跟老姐妹炫耀说啊，我孙子说了，我比他想象的厉害多了。
1: 有人问他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学这些干啥呀？陈奶奶说，哎呀，我不想让年轻人觉得我老了就没用了，我也想跟上这个时代，哪怕只跟上一点点。
0: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长性思维，就是他发现呢，人们对自己能力的看法可以分为两种，固定型的思维，就是认为你的这个能力是天生的不变的，和成长型思维，认为这个能力呢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升的。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更愿意接受挑战，更能够在挫折当中坚持下来。
1: 今天我们四个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普通人，但是他们都是在某一个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生活转了一个弯哈。这些弯可能也不大，也没有说让他们一夜暴富，也没有逆天改命，但是我们就看到改变它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比如说这个周一的上午发生。
0: 所以如果你今天也觉得不想上班，不想起床，不想面对这一周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出什么样一些惊天动地的改变，只需要告诉自己，就刚刚我们说到这四个故事啊，然后问问自己说，如果是他们，你会怎么做？
1: 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也希望大家这一周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这里是情绪便利店，我们也更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故事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加在海口，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后面标记一下情绪便利店，我们就会跟你来取得联系了。
0: 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其实刚刚说到最后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妈妈在前两年和我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吵架，
1: 就是用这个手机，
0: 手机这个事情，她就是真的就是她不会自己摸索，她只要一遇到她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她就来问我。
1: 我爸爸是这样，
0: 然后我本身可能在忙工作，然后我多说一两遍她记不住，然后她又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还会过来问，所以我就有点烦，有点恼了。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慢慢学习一下，
1: 自己摸索。
0: 对，后面我就发现，就是我在外地工作之后，然后他在家里面之后，他就真的慢慢的就学会。哎，我说你还会干这个，哎，你还会干那个，他说我还也能行，就这样的。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一首歌，来自齐豫的《幸福》。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注意啊，比如说秀英大道和向荣路路口的位置，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这都是北往南的方向堵车堵得比较厉害，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海南省商业学校，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但是基本上过了向荣路的路口之后啊，就好很多了。同时秀华路的海南省人民医院、秀华路美华路路口的路段都是往秋

0: 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堵车还是略有严重，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呢在途经这个路段注意谨慎驾驶，尤其是省人民医院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可能大家还是要在周边去寻找一些或者免费的或者商业性的这样的一些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啊再前往到医院去。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经贸西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除此之外呢，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上，有一部分车辆是属于在医院门口这块有临时停靠，限时3分钟啊，大家不要停得太久，避免呢有被抓拍。另外呢，在洪城湖延长线、洪城湖路，这都是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5公祠路口和环湖路路口呢，可能都要耐心稍微等待一下，不过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略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和龙昆南路的路口路段，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啊，这边的车确实挺多的，后面呢也排了有个小100米左右，主要都是在左转方向在排队，直行方向啊大家要稍微往右侧车道走一走啊，这样就会更快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

0: 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来吧，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嗯，
6: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个时段依然要和你分享到关于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了。
3: 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态，尤其是我在昨天又去了一次百花岭之后，其实走进热带雨林之后，你就会感觉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包括我们虽然是生活在城市当中，但是自然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呢，其实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8月15号的那天，是全国生态日。
6: 嗯，
3: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大自然如何去保护环境。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当一棵树被砍掉了之后，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6: 哎，
3: 可能有的人觉得那就只是说这棵树没了呗，但其实可能你毁掉的是一个隐藏的生态城市。
6: 嗯，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哈，多种一棵树可能会发生什么？
3: 嗯，
6: 树呢是很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假如说有一棵参天大树，因为在不同的层高，它可能会生活着不同的一些生物，
3: 嗯，
6: 比如说猫头鹰、金丝猴，还有这个啄木鸟。
3: 嗯，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飞到这个秦岭的落叶阔叶林，去看看那些靠树生活的生物们。当然在咱们海南这边的热带雨林也是一样的哈。
6: 嗯，
3: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林冠层。林冠层呢一般高度它是在25米以上，由高大的乔木组成，那是整个森林的主体部分，那这里就会生活着一些猛禽和一些食果的鸟类。
6: 嗯，比如说猫头鹰哈，一种非常常见的猫头鹰，它们是夜行性的动物，白天呢大多数会躲藏在比如树洞啊、树枝、石缝这样一些

0: 隐秘的地方。
1: 嗯，
0: 它的这个猫头鹰，这个品种的猫头鹰呢，是以小型的哺乳动物、鸟类、昆虫等等来作为食物的。
1: 是的，
0: 具有这个很好的听觉和视觉能力，可以在黑暗当中准确的来捕捉猎物。
1: 哎，那天还看到了猫头鹰的那个宝宝，就长得非常非常的潦草。
0: 我觉得其实它挺吓人的，
1: 猫头鹰
0: 的那个造型。
1: 对，然后呢，等到树干层，在这个鳞冠层下方就是树干层，这里生活着一些中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比如说金丝猴。那除了鸟类呢，秦岭的像阔叶这个落叶阔叶林当中还生活着金丝猴。它们是30到80只为一群，白天主要在这个树干层生活，然后它们也会下到树干和地面，主要就以地上的地衣呀、嫩叶呀、嫩芽呀，包括一些果实为食。
0: 是，有的会趴在树干上睡觉，有的呢会相互的理毛，还有的会站在这个树枝上四处观望，负责来群体的这样一些安全。
1: 特别可爱。
0: 在树干层呢，敏捷的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欧亚红松鼠，会在树枝上啊跳来跳去的去觅食，他们会以真菌、浆果、鸟蛋还有这个松子为食。每到秋天的时候呢，松鼠们就会囤积粮食，忙得不亦乐乎。
1: 嗯，包括还有什么，就是啄木鸟。啄木鸟呢会抓立在树干上，然后一下一下的去啄开树干，揪出里面的虫子，随后呢就飞回巢穴去哺乳自己的孩子。
0: 在树林间呢还可以看到大山雀，他们在穿行，时而在之间跳跃觅食，时而飞到地上来捕捉昆虫，非常非常的自在。
1: 我们目光再往下看，就来到了灌木层。这片的区域它长有大量的灌木丛，也有一些相对矮小的树木，其中就隐匿着很多小型的动物。
0: 比如说成群的叫做红头长尾山雀，它就栖息在比较低矮的这样一些树上，偶尔会集体飞出地面来寻找食物，偶尔呢又会飞回到灌木丛当中藏起来。
1: 然后另外呢还生活着一些珍稀的鸟类哈，有很多其实也是濒危灭亡的了。然后除了鸟类呢，像灌木丛当中还会藏着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像刺猬啊、野兔啊，它们常常也是为了寻找食物来回的穿梭，与其他的生物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生态关系。
0: 对，再往下的话，我们就来到了森林的地面层。这个地方的地面会被很多很多的枯叶来覆盖，一些背光的角落当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真菌还有苔藓。
1: 对，然后在地表呢，我们会看到那种成群的蚂蚁搬运着食物，它们将种子搬到巢穴当中，这种行为呢也对植物播种有着很大的帮助。我昨天就是在那个雨林里面，然后突然一下子我走那个台阶的时候，我就发现成群的蚂蚁非常多，可能得有上千只，它们就排成大概是有四列，然后特别整齐有序的就往一个方向行进，
0: 要么是搬家，要么就搬食物。
1: 对，我们家的那位就说这肯定是发现食物了
0: 啊。
1: 然后后面我们就看他领头的那个是进到了一个地缝里面去，一个竹那个木的那个缝隙里。然后我们本来还想再看一看，突然就听前面的人说有蛇。然后在那个这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山里面那种红色的螃蟹。
0: 哦，
1: 你有见过吗？
0: 应该是有看到过
1: 的。它本来就是长得红色的。
0: 红头小小个的那种。
1: 对
0: 对，
1: 就很有意思。
0: 所以就是你去到那个叫什么红什么雨林
1: 啊？
0: 你
1: 说我去的那个呀？百花岭。
0: 百花岭和其他的雨林有什么区别？
1: 不一样，真的每一个雨林，我跟你说，它都有完全不一样的特点。百花岭的话，它就是整个沿途都有那个瀑布
0: 啊。
1: 然后我上次去到霸王岭，你就觉得霸王岭那里面的植物植被可能会更加的符合这种雨林的一个特点，包括在那里面你看到的动物相对来说会更加多。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记不记得那张图片，就是一只那个什么蜥蜴啊，蜥蜴当中的一个种类，它大概得有这么长，然后它就在一片大森林当中的一棵树上，当时那个太阳刚好就是直射在它身上，然后它呢是四个爪，上面的两个爪是抓着树，然后下面两个爪加抓着树，但是它又是一个45度的角度，它就闭着眼睛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晒太阳还是干什么。
0: 所以就的确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因为海南的这个热带雨林真的蛮多的。
1: 对，
0: 我上次去的亚诺达还去了一个地儿，已经忘了它名字了，还会有一些差别。然后植物的种类呀也很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去解锁打卡。
1: 然后我们刚才说，你如果再往下面看，幸运的话，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危险
0: 的
1: 事情，就是大家有可能会在秦岭啊什么地方遇到那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他们会挖蚁窝，然后去掏蜂巢吃昆虫，包括也会吃栗子呀这样的一些果实。那

0: 每到秋季他们就会大吃特吃，为冬眠去做准备。
1: 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到黑熊的这样一阶段。那除此之外呢，秦岭的这片森林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级的这样一些保护动物。所以想一想，如果森林消失了，那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动物失去他们的家园。
0: 对，多种一棵树呢就可以改变一处风景，那多种一棵树也可以阻挡更多的沙尘，也更可能给各类生物筑起一个新的家园。
1: 反正我之前看到有新闻就说哈，那个叫什么来着，当时是种地吧带火，民勤这样一个地方，当时就是沙漠，然后他们那个种地吧的一些艺人们就去到当地之后种梭梭树，然后掀起了一股就是粉丝们，因为你想他们粉丝群体非常庞大，所以他们也去到当地帮忙种树，就真的把沙漠变成了绿洲。包括你看比如说内蒙古那边的，然后还有甘肃那边的，以前的话可能荒漠化比较严重，但是也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当地人长久的坚持，可能一两代人两三代人的这样一种坚持，把这样一种沙漠变成了起码是能够生活的或者说植物能够生长的地貌了。
0: 太棒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我刚才看到2026年第七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获奖名单，年度男歌手，让我们恭喜周深。
1: 来吧，我们来听听周深的哪一首歌。
0: 来听周深在种地吧这里面带来的主题曲，就叫发芽的芽。

0: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互动群里面好多的朋友都在聊，还是关于过生日的这件事情。
1: 嗯，
0: 燕子给他妈妈发了1314的这个生日红包，
1: 哎，
0: 然后看到他说还外加一部华为 Mate 80 Pro 手机，
1: 那就是至少得10000块钱的吧。
0: 对，兔姐说年轻的时候会聚一堆朋友喝酒玩通宵，然后卡着点儿吹蜡烛许愿，最近这些年呀，早上就煮个鸡蛋然后略过，以前是买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是早上煮个鸡蛋特别的礼物是朋友写的歌
1: 就是已经到这种程度吧。
0: 对，哎，你们老家那边就是小的时候过生日会不会有那种要滚蛋？
1: 好像是有
0: 啊、
1: 你看文涛五略就说到了，
0: 嗯，
1: 说现在过生日啊，煮个鸡蛋往那个额头上一敲完事儿，记得要敲响一点，敲得越响就会越旺。
0: 丽姐说，对，我们北方那边就会有，就从头到尾滚全身叫滚运气，滚运。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家在海口节目名字，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你今天要先分享什么？
1: 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蜂蜜柠檬脆皮鸡翅，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的做法。首先呢我们鸡翅先放到清水当中泡一会儿，把这个血水泡出来，可以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鸡翅啊，把里面血水挤出来，这一步不要偷懒，因为做出来的话不然会有这个腥味儿。第二步呢，把鸡翅沥干水分，加一小勺盐、生抽、蚝油、半勺胡椒粉，再挤半个柠檬，搅拌均匀，腌制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腌好之后我们打入两个鸡蛋，是加入这个半小碗的面粉，抓拌到鸡翅表面挂上一层糊，状态像酸奶一样就可以了，不要太稀，不要太干。第四步我们就是逐个裹上玉米淀粉，锅里面倒油，筷子放进去哈，冒小泡，那个油温就差不多了，就可以下鸡翅了。全程中小火，大概10分钟，炸到金黄，然后偏那种枣红色，它外壳变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要准备一个料汁儿。炸鸡翅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料汁调好，生抽、老抽、蜂蜜、清水搅拌均匀备用，锅里面留一点点底油，放蒜末炒香，我们倒入调好的料汁，再起半个柠檬，中火差不多煮到料汁开始冒那个绵密的气泡的时候，就可以倒入鸡翅了，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鸡翅都裹上亮亮这个酱汁就可以出锅了。
0: 哇！
1: 最后撒点比如白芝麻呀上桌，或者是撒点绿绿的葱花都是可以的。
0: 这暑期孩子们最爱最爱了哈。安琪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个饮品，是夏天大家超级爱喝的，就是冰红茶。我们自己怎么做？这个红茶叶我们准备15克，就整个食材它是1升的一个量，白糖40克，然后老冰糖20克，我们清水就是1升，盐一小撮，黄柠檬半个，青柠半个，然后再来一点冰块。把锅烧了之后呢，不用放油就可以把红茶叶放进去，用小火慢炒1分钟左右，炒到有香味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停止了，不能用大火，否则它会变苦。然后我们加入白糖之后呢，再用小火慢慢的翻炒，等到那个糖慢慢的融化成琥珀色的糖浆，然后茶叶也裹了一层亮晶晶的糖衣之后，我们就可以加水了。这个糖色稍微有一点焦香就可以了，不要给它炒过。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倒入清水，用中火加入到沸腾，然后呢加入老冰糖和少许的盐，冰糖可以使甜味变得柔和一点，盐呢也是提香提鲜。煮开之后呢，我们就转小火去煮个3到5分钟，等到这个茶汤颜色加深，香味散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加热，然后用滤网呢把那茶叶过滤出来，然后把茶汤放凉，倒入你的茶桶，放在冰箱。

0: 里面，茶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冰块，几片这个黄柠檬，包括这个小青柠，等你想喝的时候就在杯子里放一点冰块，然后再从冰桶开关倒出冰红茶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去买那种冰桶，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大家要出去露营的时候，你提前做好，然后到那儿就拿一个杯子一接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这个，特别特别的方便。
1: 那家里面可以尝试一下哈，露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冰桶带出去。
0: 对，
1: 来吧，我们已经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刚刚说到的两道菜哈，一个是鸡翅的做法，一个是这个冰红茶的做法，大家在家里面尝试之后也可以分享到一些照片到听友群当中。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加载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再会。黄先生提示说朱云路有两车追尾，还挺严重的，说车头都已经撞坏了，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拜拜，
0: 再见吧。
2: 是那次一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火。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龙坤南和凤翔路路口的路段，是出城方向啊，有一辆，这个应该是一辆没有牌照的临牌的这个车，应该是啊，和另外一辆车呢是发生了碰撞，然后刚好呢是在左侧第三车道左转弯的这个区域当中，交警目前已经到了，正在处理事故，但是这个车呢刚好是停在路口的正中间里面，对于左转弯方向，对于直行方向啊，多少都有一些影响，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避让事故现场，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的话在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车是稍微的有一点多，预计呢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在省博物馆的门口，因为进入到博物馆这边的车流量和人流量啊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尤其是你要去到旁边的滨江路的出入口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打方向。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这块，我们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是黄色到渐变成红色，有一点轻微堵车啊，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是挺不错的，目前的话呢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交通拥堵，基本是

0: 可以保持到正常行驶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长的汽车总动员。
1: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

0: 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来，欢迎收听全新一周的这个村长威。
2: 村长威，
1: 你看看，
2: 谢谢。
1: 哎，
2: 天气好晒，好晒，好晒。
1: 嗯，
2: 好晒。
1: 哎呦我的天！
2: 淹死水，你淹不淹？淹不淹？淹不淹？
1: 哎呀，
2: 我猜，会不会带淹死水来？让村长约一约，
3: 行
2: 不行？
3: 下班。
1: 不要一天到晚老想着约呀约呀，约这个约那个的啊！好好上班，新的一周刚开始啊，挣钱养家，嘿，大展宏图。大展宏图，来嘞，各位，11:09，正式的开启全新一周，全新一期的这个954啊，目前还暂时不知道叫啥玩的那个车车总动员节目，我仅代表我们节目组250位成员啊，向大家问好。他们分别是什么？松松啊，肉肉啊，欣欣啊，梅梅啊，等等等等。当然今天我对面还坐来了第251位团友。嗯，要是可爱点称呼他呢，你就得称呼他叫孙孙啊。如果要是按古代把他比喻成一个思想家，孙经理，你说如果要是放到古代，你要成思想家的话，得称你叫什么呢？
4: 这我不太知道。
1: 哎呀，你没发现吗？古代的思想家后呢都得带个子啊。你比如说孔子啊，你比如说本人老子啊，还有对面你呢，
4: 多少有点占便宜。
1: 那便宜占大了。但是我是出于尊敬您呐，你是有思想的人呐。好，那就不，
4: 这我肯定不能当。
1: 好，行，那我就不这么介绍您了。那我们还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重新回归到这个行政职务啊。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领汇汽车，这个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4: 你好，你好，村长。
1: 哎，我呢，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如果但凡我要有一点儿，哪怕有一点思想，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喊我叫什么呢？喊我叫村子啊。那如果要是今天这么一合上啊、哦、我的天，本期节目是由村子和孙子一起给您带来的，当然就不这么说了啊。好，我想想，接下来就开始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打卡情况了啊。朋友们来看一看，今天上周啊守了3-4天这个第一位的俗师傅今天没守住啊，今天被他的一个这个老同行，那当然也是人送外号啊，你们网约车界的这个网约车公敌被他拿下了啊。所以今天从第二位开始说起，今天第二位笑对人生潘师傅、西格玛俗师傅，还有阿才哥，椰子水的椰是河的意思，椰不椰是河不河的意思。哎呀，

然后接下来兴时风时夜坏坏的小鱼，然后再刷一波啊。好，还要欢迎谁呢？这个三叔和二哥啊，他们依次上线啊，肥波肥三叔，

0: 村长的二哥，还有秦博凯的爸爸。哎，今天还有何顺何老板。哎，朋友们，于是乎，今天您将听到的啊，没错，就是他了，叫做什么呢？954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下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迪一店特约播出的。算了，不难为孙经理了。他反正他说的也是普通话。那我就给朋友们报一下吧。我们接下来直播室里面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啊。朋友们今天打这个电话进来呢，可以和孙经理在这个好好的聊一聊。这一晃吧，有半个月咱们没见面了哈。上一周，对，上一周的那个节目咱们就因为我休假，然后孙经理就没来成啊。然后呢，但是孙经理没闲着，在家里继续苦练基本功，比方说这个胸口碎大石也练了，钢枪刺喉。
1: 这不是在家练的，在医院练的。
0: 人是练完了才去医院。那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你们那个你们那边的这个业务推广怎么样？
1: 还行还行，但是这个月不是海南的封锁吗？
0: 哦，
1: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在家里。
0: 好吧，那这个月呢，咱们就只做宣传工作，不做实际行动。咱们憋一憋，然后憋到下个月，咱们该行动的就行动，然后呢，该选车的就选车，然后呢，这个月先好好夯实思想基础。今天呢，那我们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先给朋友们先来这个打牢，加强一下关于对领汇汽车的领会。啊，就是好好的来领会一下领会汽车啊。这个车呢，它有思想深度。你看比亚迪旗下其他的呢，它都是感觉是一个名词，但是就是这个第五，比亚迪第五品牌领会汽车，它是个动词。
1: 不那个仰望也是个动词。
0: 仰望也是个动词。哦，也是哈。方程豹是个动物啊。然后呢，我想想啊，然后再还有腾势。腾势应该是一种感受，
1: 这我不知道，
0: 浑身疼痛不舒适。可能是这么回事吧。这开个玩笑啊，人家腾势是一种腾空飞起的态势，可以理解成这样子啊。那这么说，那也就是比亚迪旗下能和领汇汽车以动词形式来命名的，那也只有仰望。那咱们和仰望是一个级别的。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讲一讲这个领汇汽车。那新的一周又事隔半个月过去了，我们先再次的让这个孙经理啊，给大家再重新温习一下这个咱们之前聊过的，就是领汇汽车究竟是个什么汽车。然后领汇汽车这个品牌旗下哈，它根植于这个比亚迪，那它究竟和其他的品牌有什么不同，然后它的主要的服务项目又有哪些呢？啊，
1: 咱们目前领汇汽车主要服务的是商用，例如网约车、出租车，然后是公司常用车辆，然后包括租赁的车，咱们主要的是针对于这部分客户。
0: 哎，
1: 然后咱们的车脱胎于两网，也就是海洋网和那个王朝网。
0: 王朝网。
1: 然后咱们在车型上针对于商用做了特殊的改进。
0: 好，这个言简意赅的介绍了一下，但是实际上铺开了，我们重点点几类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大佬们。你比方说领汇汽车这个品牌旗下哈，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针对于企事业单位啊，你们是有合作的这个机会的，是吧？你们，我看你们现在比亚迪车现在不光是企事业单位，我看现在很多的那个警用车辆也用的你们比亚迪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和你们这个品牌对接的？
1: 对，都是对公版的业务，
0: 是吧？
1: 但是

0: 就是去年，
1: 嗯，
0: 咱们政府采用的基本上都是联网的摄影，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海洋和王朝的摄影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目前领会还没上线。
1: 哦，好。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做这个租赁车服务的，是不是也是你们的服务对象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咱们的 M9 不就是租赁市场的吗？
1: 哎，对，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啊刚好也有租赁车行的一些老板们啊也正在听节目，您呢也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比亚迪第五品牌领会汽车。当然了，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个群体，那就是我们目前是每天在收音机前积极参与我们打卡和同时热情关注我们954的各位网约车师傅们啊，那就是领会汽车。其中还有一个服务项目，就是针对专业的网约车啊，在专业的车做专业的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的来到了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就是要和孙经理再次的和朋友们继续夯实一下关于就是网约领域里边的领会汽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来，今天呢，我们也带了一点小素材来哈。我们先请出一位这个博主哈，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网约领域里边的领会汽车，它和家用的普通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跑网约有什么不同？
2: 比亚迪领会为何是营运专用？私家车改营运跑网约，利弊一次性讲清。不少车主把私家车改营运跑网约车，看似合规，实则暗藏六大弊端。三电终身质保政策直接失效，后续三电系统故障维修需要全部自费。第二点，私家车底盘和内饰偏舒适化，无法承受高强度营运，易磨损、易损耗。第三点，营运版领会电池强化了充放电的能力，适配高频充电，私家车长期营运电池衰减更快。第四点，私家车电子配件较多，维修成本更高，领会营运版主打实用耐造，配件更便宜。第五点，私家车转营运后需执行8年或60万公里强制报废政策。第六点，后改营运的私家车保值率大幅下跌，原厂营运版领会更保值，易出手。总结，私家车改营运虽能合规跑车，但代价不小，领会专职营运追求回本划算才是最优选择。
1: 哎，这哥们讲太快了啊。孙经理，你听清楚了没？
0: 我听清了。
1: 你听清了啊？
0: 对。
1: 我估计我都没听清呢。我一会儿问问我自己听清没啊？那个，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他讲的倒不是很快，就是这个编辑给他剪呢，剪的太紧了，剪的他已经丢失了那种语言逻辑。但是呢，幸好我是看着图像，看着他说，一共说出了6点，就是说用这种专业的这个网约车车型来对标，就是把私家车转为这个网约车之后啊，它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一点呢，那我们说起来，那我们还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这个可能孙经理你也知道哈，我们现在海口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网约车师傅们哈，他们多数都还是买的这个私家车，然后转成了网约车来跑营运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呢，刚才他其中讲到了有几点，有几点呢，就是确实现在目前大家就实打实的，刚好就处在这种矛盾和问题当中。然后这个，你比方说近期的这个电池问题，
0: 对，
1: 是吧？嗯，有些朋友又觉得说很不服，但是怎么说呢？确实当初买的都是私家车，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悬挂问题，还有一些电子元件的问题，啊，我们要不这样，我们把刚才那个再播一遍，就其中有6点，大家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各位网约车师傅们，你们听完这6点当中啊，我估计肯定有1-2点至少跟大家的实际工作是相吻合的。
0: 对，
2: 比亚迪领会为何是营运专用？私家车改营运跑网约，利弊一次性讲清。不少车主把私家车改营运跑网约车，看似合规，实则暗藏6大弊端。三电终身质保政策直接失效，后续三电系统故障维修需要全部自费。第二点，私家车底盘和内饰偏舒适化，无法承受高强度营运，易磨损。
1: 好，我们说到这是啊，我们这。

0: 一点的分解。你看刚才他说到第二点，这个底盘这一块，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每周四是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技术维修这一块的，其中就不乏有不少的这个网约车师傅就反映到了，比如说跑了几十万公里下来，底盘啊、悬挂呀、还有轮胎偏磨呀，这些就开始出现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就他讲的这些，是这六大点其中的各，比如说每一点哈，如果放到咱们的这个领会汽车上，它真的可以就是属于叫做专事专办专用，可以做到就是它在这些关键部位上它能做得更强吗？
1: 对的，因为首先是这样的，车啊底盘基本上不是铝合金，它就是铁件。
0: 嗯，
1: 其实这种东西基本上它是坏不了的。
0: 嗯，
1: 它唯一会出现问题，像你说的偏磨或者说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它底下受到过撞击发生了形变，再一个其实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底盘的橡胶的配件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一个车它不可能开永远开不坏。
0: 嗯，
1: 它基本上设计寿命到了它就需要更换了。
0: 嗯，
1: 所以说领会在底盘上做了优化，就是让橡胶件的使用时间更长。
0: 嗯，那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家用和专用彼此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确实也必须得做出来，不然的话别人凭什么说我要专门去选这个领会，对不对？那为什么非要去选专用车？这个也就是加强它的专业性哈。
1: 对，再一个就是其实网约车就是每个月跑的频率都很高。
0: 嗯，
1: 像咱们有的师傅现在基本上都得跑300到400公里一天。
0: 对对对，
1: 那你像他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跑家用车基本上小半年的量了。
0: 是的，
1: 因为家用车现在基本上一年就跑两万多吧。
0: 是的，
1: 按2万算。
0: 是，
1: 那咱网约车一个月就跑回来了。
0: 是啊，
1: 所以说你拿家用车的车型去跑网约，其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嗯，好，我们接着再来听还会有哪些问题呢？
2: 易损耗。第三点，营运版领会电池强化了充放电的能力，适配高频充电。私家车，
0: 哎，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围绕这个电池，大家也都知道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投诉啊，然后投诉无门呢，投诉反馈了没有结果呀，这种问题也出现。那么让孙经理介绍一下，那咱们领会旗下啊，15、17还有19，还有 M9 这些车，那他们是真的能做到在电池方面进行相对应的专业强化吗？
1: 对的，首先咱们是这样的，咱们所有的领会的三包手册上面明确的告知了大家，咱们的三电是保6年60万，是网约车的版本。
0: 嗯，
1: 然后针对出租车的版本，咱们做了更强的优化，咱们能保证到8年80万公里的一个效果。
0: 哦，6年60万针对网约车，8年80万还针对的是那种就是专业出租车。
1: 哎，对。
0: 哦，他这里还是分出来的。那既然就是要分出这种等级，也就是说他在使用比方说底盘构件或者是电池用料这各方面，还有刚才我听这哥们讲的就是他的这种高频次的这个充放，它的整个的这个耐受性和性能表现会更强了。
1: 对，肯定的。
0: 是的，所以朋友们要把这一点也听清楚啊，选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儿啊。来，我们继续再来听。
2: 长期营运电池衰减更快。第四点，私家车电子配件较多，维修成本更高。
0: 这倒也是，这是第四点，就是私家车哈，现在大家可能买私家车图的有一点就是我买用起来舒服啊，配置多呀，电子元器件也多呀，什么东西都有啊。但是反过来就是说，人家现在说这个，就说这个车上吧，这个配置吧，多一项配置就像多一个鬼一样的，就是你没有这配置呢，它没有坏的机会。那我想问一下哈，那咱们是现在的这个领会汽车专门针对这一块，好像是刻意的减少了一些就是和专业运营不相关的一些配置，就给减了是吗？
1: 也算是吧。
0: 嗯，
1: 因为你像正常的联网的车型，就是比亚迪旗下的车型，它有很多咱们不是用了就是纯皮的一个部件嘛。
0: 嗯嗯，
1: 然后咱们的领会基本上把相应磨损较大，比方说我们手肘
0: 嗯
1: 会接触到的地方，咱们都换了搪塑。
0: 哦
1: 啊，糖醋不管是在耐腐性、耐腐蚀性上，还是在实用性上，其实都会比真皮好很多。

0: 我指的是针对于网约车的用户来说。然后其实领会最多的是在维修便利性上做了妥协，就是甚至说做了改进吧。咱们正常来说，假如说咱们正常听说过某些车换一个大灯需要很贵，对吧？但是领会呢，目前是把大灯做了拆分，就是我们单独外面的这个罩可以单独进行更换，它不用像原先 4S 店说的，说我这个大灯只要外面磕坏了，我需要更换整个大灯总成。
1: 是是是
0: 啊，您整个更换大灯总成，咱们维修成本都上去了
1: 啊。
0: 这其实带来的好处就是领会的商用车的保险会稍微低一点，因为保险公司也会把咱们平常出险的一个平均价格计算在保险之内。
1: 对对对，因为保险公司它给一辆车投保，它是要根据这个车辆的零整比来进行保费的计算咯。那如果说你的车辆所使用的零部件明显的比私家车的要便宜，维修也便宜，那到时候它理赔起来它也便宜的话，那它整个的保费是可以下调的。
0: 对，像正常咱们师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轮胎的耐磨性，
1: 对，
0: 还有更换是多少钱
1: 啊？
0: 咱们这个轮胎基本上一条胎，我基本上问过，基本都能跑到八九万公里。
1: 八九万不算多呀，
0: 没有。
1: 你知道我们这有些，我们这个从平台上平日经常和各位司机大佬们聊天啊，我们这里最狠的师傅就是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胎。跑了15万公里才换胎呢？
0: 首先是这样的，轮胎基本上在就正常的轮胎啊，基本在4万公里左右，基本上就是它一个磨损量需要到了。它不管是刹车性能，就是咱所谓的制动距离啊，还是说加速，甚至说雨天的抓地力，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衰退，不管你买的是哪个牌子
1: 啊。
0: 但是领会的这个胎呢，耐磨性咱们可以在轮胎上面看得到。它的那个耐磨系数要比平常的胎要高
1: 哦。那如果要是这么跑的话，那你看其他的平日里的其他师傅一跑跑10万，那咱们领会能不15万到时候再聊吧啊。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的是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凤翔路和龙科南的路口，目前的话是之前的一个交通事故啊，都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不管是左转去高铁东站，还是直行往五月广场，通行呢都非常的顺畅，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在五月广场的停车场这块啊，还是稍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但是如果只是途经的话，走中间或者靠左一点的这个车道也是完全能够正常的通过路口，倒是也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跟坡巷路路口的位置，往金牛路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华亭路路口的路段。这个路段呢，一方面是因为受到龙湖天街的车比较的多啊，进啊和出都有一些不是那么的方便。

0: 所以现在右侧的车道会有一些滞留。那么右侧车道多了之后呢，对于中间车道和左侧车道有一些挤压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在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保持顺畅通行。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现在是排了一点小队，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这样的一个周期，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

0: 长。
1: 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八合一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2: 请乘坐1MPV MC M9 V9 V9 V9 V2 方程报。
3: 哎呀，这魏平魏师傅，你这是究竟让那女的跟我说呀，还是你跟我说呀？这是。
2: 50万，主力豹五、豹八、泰三、泰七、天猫混动越野平台。
3: 哇塞！孙经理听着一脸问号。你听明白他讲啥意思不？
4: 我没听懂，我听的好像在介绍车型。
3: 对，介绍的还就是比亚迪旗下，但是换一句话说，介绍比亚迪不介绍领汇汽车，那就是假的啊。嗯，

0: 哎呦，来喽！孙经理今天又来了，都带着他的思想来的啊。他的思想一来了之后，那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说：“同学们，你们回去要好好的领会呀、啊，领会领会汽车呀、啊！”啊，我苦口婆心的将会给朋友们继续来讲第二趴呀。好，第二趴回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也就是美国工业村内，这里呢就是咱们比亚迪第5品牌领会汽车海口第一店的这个店址。那咱们的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你好，村长。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子杨帆啊。954，今天是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会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第一类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啊。有些朋友想和孙经理来聊一聊，问一问，那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互动方式呢，就是这个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那魏师傅，您刚才发这一段究竟想说什么？您要不是再重新再来一次啊？然后欢迎村长的二弟，还有浩然哥，接着是啥呢？还有这个，我看何西何师傅，哎呀，我的天，何师傅这个每次的发言里头啊，都会让业界产生一些这个不舒适感啊。比方说今天他的发言又说，他说我一天就跑50公里，挣60块钱收车。孙经理听出这里边的这个味道没有？这个师傅哈，是这个网整个海口网约界里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另类奇葩，然后呢人送外号叫网约车公敌。就是说其他的网约车师傅最不喜欢的就是听他的言论，他呢平日里的言论哈，说来说去就是一个词儿，就是凡尔赛，一天到晚就说这个跑得少挣得多啊。
1: 没有没有，他这个真不算少数，
0: 就这种喜欢吹牛的，
1: 哎，
0: 不在少数哈。
1: 那倒也不是，他主要是这样的，网约车呢，其中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为了跑着玩呢。
0: 我就跑着玩着。
1: 我上周碰到一个客户，他说，这大哥说，
0: 他就是出来玩的。
1: 他每天早上就跑一会儿，然后呢，从下午开始喝喝茶，然后晚上再去跳跳舞，然后回家了。
0: 哦，
1: 所以我就说，
0: 那这个弄不好，上午跑的时候车上刚好能遇结识个老伴儿，下午带他喝喝茶，晚上去跳跳舞。哦，那这样子，孙经理既然也说哈，说我们网约车圈里边有些师傅出来就是跑车就是。

0: 是出来玩玩的，这样子有这会儿听节目呢，有的就是出来玩的这种的那个师傅们啊，冒个泡出来扣个一，好不好？您就扣个一就行了，不麻烦您太多了。当然，我也知道也有不少呢，那是每天认认真真的跑，还有认认真真的一边跑一边改音响的，比如说浩然哥啊，也有一认认真真的跑一边认认真真打麻将的，比如说浩然哥。聊个正经话题吧，这个人家还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提了个问题啊，他说，村长帮我问一下嘉宾啊，说比亚迪早期曾经和滴滴联合出过一款面向网约车的车型叫第一，但是后面这个项目就叫停了，也出过一部分车，不知道现在这个领汇汽车有没有传承当年他这个基因呢？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第一啊，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原先的海豚，
0: 哦，
1: 就这个车，它是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村长，
0: 啊、
1: 哦，它这个车就是只有一侧是花门的，
0: 哦，
1: 然后这台车呢，实际上是滴滴向咱们订购的，
0: 嗯，
1: 但是目前领汇是比亚迪单独独立出来一个品牌，没有跟任何公司去合作，
0: 嗯，
1: 就等于说一个是客制化产品，
0: 嗯，
1: 人家向我订购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我专门生产出来推广向大家的，
0: 嗯，
1: 所以他俩的设计初衷就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其实也就间接的回答了这个老水手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根本没有什么基因传承，甚至就是说从组建这生产这些产品，组建这个品牌，它本身的这个框架理念也是截然不同的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早期出第一的时候，那是滴滴向你们订购的，对吧？你们只是相当于是个乙方，他是甲方，然后现在你们是自己比亚迪自己成立了领汇汽车，那然后自己是甲方乙方全都是了。
1: 对，其实那个老款的这个第一啊，基本上就是说人家向我定制，他想要什么样的，他想要什么功能，
0: 嗯嗯，
1: 我们就去满足他，
0: 嗯嗯。
1: 但是领汇呢，是我们经过调研，
0: 嗯，
1: 经过跟网约车司机或者说是跟正就是租赁车的用户，
0: 嗯，
1: 我们去沟通了以后才会加上去这些功能，
0: 嗯，
1: 然后对某些方面进行改进，
0: 嗯，
1: 所以说他俩的设计初衷是不一样的。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
1: 会更专业一点，
0: 是是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正是基于前些年哈，就是比亚迪有不少的车型被这个网约界给相中了，然后拿去跑了，当然了，
1: 嗯，
0: 那会儿的跑就是我们刚才用那段视频介绍过的，就是属于大家跑的不是很专业的那种跑法，就是相当于买民用车跑专业的事儿，所以收集了这个很多的用户甚至公司他们的这个用车反馈之后，那索性干脆现在把这些专业的素质都做到领汇品牌旗下的那些车型上了，
1: 嗯，
0: 就是说你一看，哎，这些车型我怎么看着都很眼熟啊，好像都是我们这个什么表兄弟堂兄弟那一代的，看起来很像，但是呢骨子基因里边呢有传承，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还正是因为吸取了之前这个用民用车跑专业网营运的一些这个一些经验教训，然后专门把它成把它现在呢把它做成这个领汇汽车的一个专业所在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哎，对。
0: 嗯，
1: 而且像今年咱们说领汇啊，有可能有老的，就是咱们网约车师傅应该知道。
0: 嗯，
1: 像去年领汇没有出的时候，咱们一直不是主推的是秦 Plus EV 吗？
0: 嗯，
1: 就是510的那个续航，
0: 嗯，
1: 那个车最低配当时是卖到了105,800，
0: 嗯，
1: 然后还需要8000块钱的一个营运的一个质保。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营运质保还非官方提供的。
0: 嗯，
1: 但是今年呢，咱们就推出领汇品牌了以后，把这台车优化了以后，变成咱们领汇E5了。
0: 嗯，
1: 咱们现在就是售价低了10,000，就原先是105,800，现在咱们是95,800。哎，对，而且咱们今年质保全部都由比亚迪厂家提供。
0: 嗯，
1: 就这个3电的这个6年60万的质保，咱们不需要额外花钱了。
0: 嗯，哎，那我问一下哈，你刚才说到了质保，那咱们现在领汇的这个车型哈， 比如说我要是想去寻求质保或者是维修保养。

0: 是直接到你们领会第一店呢，还是到这个比亚迪其他的各个网点呢？
1: 首先是这样的，质保呢我们选择就是您还是回我们店里
0: 啊，
1: 因为我们店里不管是我们回件的速度还是说维修服务的速度都要比别的店快。
0: 嗯，
1: 因为你也知道比亚迪别的网比较多嘛，就不管去王朝还是去海洋，
0: 嗯，对，
1: 他前面排队的人特别多。像其实美国工业村咱们能看到我们还有两家店在这儿，
0: 嗯，
1: 他基本上平常保养车辆的基本都得排队。
0: 对呀，对呀。
1: 然后您如果提前预约了领会的服务呢，我们会把这个时间段给您空出来。
0: 哦。
1: 然后就您过来了，我争取立马就给你做完保养，你就走。
0: 哦。
1: 啊。
0: 哦，那等于说你们的这个维修售后其实也是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你们跟他们是合作关系。
1: 啊，不不不，
0: 你们是自己店就有做，有的做。
1: 比亚迪每个店都有单独自己的售后，它没有混在一起的。
0: 没混在。那你们领会呢？领会是自己也有售后呢，还是说你们
1: 我有单独的售后在我们店里？
0: 哦，是这样的。那等于说就是领会的车主他是直接在你们自己，比方说就是第一店你们自己做售后是吧？
1: 对。
0: 哦，那
1: 但是如果您要说，您说我就我打个比方
0: 啊，
1: 您如果说您开的比方说E5或者E7，
0: 嗯，
1: 您说我突然这车有点问题了，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上就近的比亚迪去做
0: 个
1: 检查？
0: 哎，
1: 救
0: 个
1: 急、
0: 嗯、
1: 其实这个没有问题
0: 啊，
1: 我们大贸集团都支持
0: 啊。
1: 啊，
0: 你的意思是你们集团的比亚迪店是支持的，别的比亚迪店呢？别的集团的呢？
1: 这个我不太知道。
0: 可以。
1: 您如果在我们集团买车呢，我们基本上你只要提出问题，我尽量去帮您解决。
0: 哎，不过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说，这个不太了解啊，大贸集团是个什么集团，还有是个什么规模，我就简单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贸集团哈。实际上，咱们现在目前可以说是在整个海南省内算是比亚迪旗下最大的一家经销商吧，是不是？这个我基本上我觉得大差不差，错不到哪儿去。因为算一下就知道啊，现在整个海南岛内现在具备比亚迪双网的也只有你们大贸集团呢、啊、独一家。
1: 对，
0: 这用不用
1: 海洋网
0: 不用客气这事儿，
1: 因为海洋网确实是我的
0: 海洋网，你们整个大贸集团是垄断了。然后呢，王朝网呢是你们也有，剩下的两个集团吧人家也有，但是剩下两个集团是只有王朝网没有海洋网，所以你们海洋网哪是独一份，在外带王朝网。现在是不是还做了什么方程豹？也你们也有了？
1: 对，方程豹、腾势、
0: 都有。
1: 没有
0: 仰望？没有。那基本上
1: 其实就回归一下啊，就是说您不管是在我这买领会、
0: 嗯、
1: 或者说两网车型或者说其他品牌吧，
0: 嗯，
1: 因为比亚迪就是比亚迪的售后网点也多，
0: 嗯，
1: 然后大贸基本上做到了
0: 线线通，你们占了一大半。
1: 大贸基本做了线线通
0: 哦，
1: 就基本上你去到每个县基本都有服务网点。
0: 哦，行，这一个是服务于你们大贸集团，另一个呢也结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领会汽车，也就是说只要是你们大贸集团的领会汽车过去了就可以蹭。哎，能蹭饭不？好像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蹭比亚迪的饭啊，最后蹭出问题来了。
1: 那他也没有吧？
0: 没有，就是蹭，不要蹭太过分。
1: 也不是正常的，您如果中午去维修车辆、
0: 哎、你们领会那头那个能蹭饭不？
1: 领会目前还没开。
0: 哦，好，
1: 因为我们目前售后不是还在装修吗？
0: 啊、哦，
1: 因为那个需要整改一些地方。
0: 我给孙经理一个建议，回去你跟那个胡总，跟他出一个点子。
1: 不、
0: 那个，
1: 您这样的，那师傅您中午来吃饭，你找我，我给你安排。
0: 不，你不用单独给我，你针对广大网约车
1: 啊，对，
0: 你抓住他们的关键词三个字：猪脚饭。只要有这个，就有流量啊。哎，对，刚才我还说这个收音机前有这个开网约车跑着玩的朋友，有没有扣一的哈？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浩然哥说，我是非常认真跑车的。哎呦我的天，你说谁？其他同行信不信呢？对不对？你要是在网约车界，你都算是认真的。

0: 那其他的一些师傅啊，我跟随便给你点几位出来啊。其他的师傅跑网约的，比如说秦博凯的爸爸，哦不对，他不是网约车司机啊，那都是985的，那都是。得了，我们来听这一位吧，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村里的丫头。
1: 村长，跟你说个事
0: 啊。您说吧。
1: 春节的时候我不是回海口买了一辆X3L 吗？
0: 真买了。
1: 但那辆车我还没怎么开了，就开了两天，就被我儿子开走了。然后呢又把那个几何飞留给我了。现在我把这辆车开到了重庆。
0: 哎呦呵。
1: 哎呀，但是长途开车吧，就这个电车还是有点极端的。最近呢我又迷上了一辆车，叫吉姆尼。
0: 哎呀，
1: 这个车吧配置吧低得不能再低。
0: 哎呀，
1: 然后呢动力也很一般。
0: 那当然，
1: 价格吧还是便宜。
0: 那肯定的。
1: 你说我是买呢还是买呀还是买？
0: 那你根本都没说不买呀。我这件事啊，我跟你讲，孙经理也是手拿把掐。这个我跟孙经理肯定对吉姆尼也是又爱又恨，对不对？你讲讲你对这个车的这个情怀。
2: 也没吧，这车我就开过两回。
0: 爱还是恨呢？
2: 我觉得是辆好车。
0: 是辆好车。
2: 但是如果您要说去重庆，我建议您可以去看看我们豹五。这个车他俩其实现在卖的价格差个几万块钱吧。
0: 嗯，
2: 因为其实吉姆尼现在卖的并不便宜。
0: 对，也是20多。早期那个上一款那个小小的那个个头的那个，在咱们海口最低的时候大概卖到过15个左右，那时候我曾经也小小的喜欢过它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个车呢也有一定的了解，也试驾过这个车呢。最大的名号就是叫做什么越野界的搅屎棍儿啊，它就是说以它个小车型小排量小短轴距，然后呢干过一些就是人家那些大块头干不了的事儿，偶尔哈这个侥幸成功了之后呢，结果就留下了一些口碑。但是你反过来讲哦，这台车你以它的硬件或者说厂家投入的这个成本来看的话，这台车的价格可以说是奇高，是不是？你觉得呢？你像现在的新款的那个就是有点方盒子造型的那个吉姆尼，也就是1.5排量啊，1.5自然吸气的，原来是1.3自然吸气。你说个1.5的车卖20几万，那不是天价吗？你说是不是？
2: 还好吧。
0: 你觉得？那你是不差钱？
2: 不是，并不是
0: 啊。
2: 因为其实一个车它定了这个价格，就肯定有它这个理由。
0: 对。
2: 其实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一个车它的定位或者说它的价格不对，比方说这个车卖的太贵，它自然会降价。但是你看这个车，它其实坚挺了很多年，都在这个价位。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这个15万的那一款的时候，它是在那个价位里唯一的一个前后整体桥啊，然后非承载式车身的一个有专业架构的一台这个纯正的硬派越野啊。它看着好像很萌，但它是硬派越野的这个结构。但是实际上这个车呢，就得看丫头你自己平时里开车是个什么习惯。这个车你要是正儿八经的说，这个车动力弱，配置低，然后呢，现在你要说它的越野能力强不强？刚才不是孙经理都说了吗？它的现在的就是以进口身份进来的价位，跟豹五的价格接近，甚至比豹五还贵呀、啊。我听说啊，
2: 没有，它现在。
0: 他新车20几啊？
2: 没有，这个车其实他现在卖的
0: 能到多少？
2: 我看抖音上刷这个车，如果是墨西哥版，我看好像是和中东版好像都19万多了。
0: 19万多，你知道现在有些哥们儿，你知道跑到外地，还有我们好像海南本地有些车行啊，方程豹五也可以17万拿下呀，那还是便宜啊。但是方程豹五
2: 新车这个数拿不到，
0: 新车真的真是，
2: 它有可能是上一个版它不带天然之眼的那个版本、
0: 前两天真有一个954车友跑外头去17个拿回来问我，我说可能吗？后来我又专门去问了白老师，卖方程豹的白老师，结果后来白老师是左算算右算算再抠抠再挠。

0: 再搓了两坨下来，最后一算，哟，他说他们店好像17个也能拿。
1: 他这个17个指的是不加，就是不加那个省补或者不是，他已经叠加了国补或者省补，
0: 都得加上啊。
1: 然后没加购置税，也没加保险。
0: 那是没加
1: 啊。那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是吧？那你这么说，17个拿爆5，那你还要什么吉姆尼啊？我现在不说别的哈，你就是光说吉姆尼那个，它有一个硬派车身的结构，小巧的短轴距车型，有这个仅此而已。但是豹五不一样啊，这个孙，接下来有请孙经理跟大家介绍豹五。豹五也是一款适合拿来跑网约车的一款非常专业的车型啊。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有些客户他打了你的车，他家刚好住在山上，比如说五指山半山腰，你不开上去，客户给你差评，那你就得上，你上了就得挂4驱，挂4驱还得再把暴力模式开上。哦，不对不对，让孙经理介绍。孙经理，你讲。
1: 我不太了解豹五。
0: 不可能。
1: 没有，我就开过几回。
0: 你，我发现你是个越车无数的人。你这有点可能刚才被我有点给咋呼的给人弄乱了。
1: 没有，主要放上豹就在我隔壁。
0: 就在你隔壁。
1: 对。
0: 你不想给他打广告呗？
1: 那不听。
0: 哎，我们瞎扯会儿啊。其实扯来扯去的意思就是想告诉村里的丫头，就是到现如今吧，正儿八经的就玩吉姆尼没啥意思了，真的。那个价钱你看，刚才我们也算了，如果方程豹五的话，17万的话，你拿这个绝对比那个车要香。从空间、配置、动力水平，包括越野能力，它都是属于叫做迭代碾压的那种技术水平。我不知道，时间不够了哈，马上要进入整点路况。那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回来再拉着孙经理稍微再讲一会儿别的。那个，来吧，接下来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
2: 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关注一下毕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毕茂路进入到海秀中，这个呢还是排队挺长的啊。现在也有一点点快要滞留到，差不多后面可能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低啊。文化中路那边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呢，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位置，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这边呢也确实是有点堵车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除此之外，椰海大道的五月广场学院路路口，这个通行都会比较缓慢，右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斑马线的这个红绿灯，保证行车安全啊，不要跟斑马线上的行人呢可能发生比如说这个冲突呀，或者是路面上的碰撞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斑马线是绿灯的话，那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等到斑马线是红灯的情况下再缓慢的去通过，确保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右转弯去凤翔路的这个方向，还是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它只是在匝道拐弯的那个地方啊，略有通行缓慢，一旦转过来了，这个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0: 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汽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E5、E7、E9、M9 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赵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集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哎，村长来了来了，打个总卡。
4: 哎，打吧。
3: 不早也不晚，刚刚好。
4: 哎。好，不早也不晚，欢迎各位旅客准时上车。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0: 两位，我们重新回来了啊！这是第三趴，也就是最后一趴的这个车车总动员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被这个你们网约这的网约界的一位奇葩给拿下了，叫做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然后呢，今天直播室里边另外一位陪着我们一起在线和大家聊车的呢，是我们特邀嘉宾，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啊，这个比亚迪第五品牌领汇汽车第一店海口第一店的经理孙建业，孙经理你好。
1: 你好孙长。
0: 哎嘿，我呢就是你们的村子杨帆啊。这个954河西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九安七插混加九安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好嘞，直播室热线6666-0954啊，打电话可以来和孙经理来聊一聊啊。如果朋友们听过我们前两趴的讲述，关于领汇汽车的专业度啊，有些朋友突然 get 到了啊，那想聊的可以打热线。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其实今年呢，刚好也是很多这个网约车师傅换车的一年，啊，前面一辆车啊跑的差不多了。当然也总结了不少经验和教训，那跑完了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更专业的需求。但是有些朋友我发现哈，他们的专业需求是朝那种更舒适更家用化的方向发展，那这个咱们管不了，那也是人家的一个兴趣志向和爱好。那我确实我发现有些网约车师傅啊，买下一台车他还要兼顾把媳妇儿孩子都要照顾好啊，像这些的。但是怎么说呢，舒适性增加了，但是专业性，那我们今天我们只聊的就是这台车它如果在营运过程当中是如何来帮你加强它的专业性的啊。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它的底盘是特调的，电池是专门为网约车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它比家用车的这个充放电的效率频率各方面都要高很多。然后还有就是配置方面，还有几点啊，我们再来听一下。
2: 国会营运版主打实用耐造，配件更便宜。第五点，私家车转营运后需执行8年或60万公里强制报废政策。第六点，后改营运的私家车保值率大幅下跌，原厂营运版领汇更保值，易出手。总结，私家车改营运虽能合规跑车，但代价不小。领汇专职营运，追求回本划算才是最优选择。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哈，领汇汽车如果能够做到两点啊，一个就是它的耐用性，也就是说把这个车辆的使用成本把它能够在日常跑车的过程当中把它降下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电池的稳定度，因为现在近期哈，网约车界就是这个电池的稳定度是一个热点话题，因为刚好年头都到了，啊，有些该出问题的就出问题了。
1: 对，其实第一批的网约车。我想一下，大概16年的
0: 啊，
1: 其实16年，
0: 16年那都是你们比亚迪呢，是不是？主要那会儿是比亚迪，
1: 别的牌子也有，
0: 因为再就是北汽。
1: 对，其实这是
0: 比较早的，
1: 这批车基本上都进入到生命末期了。
0: 哎呦我的天，生命末期，这听起来有点像癌症晚期那种样子。
1: 没有，因为车这个东西它。它毕竟国家就不让你跑超过60万公里，
0: 这倒也
1: 必须要强制报废了。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基本上大家就是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这个车用旧了以后，可能你接到的单就不是那么的，就是单价高了。
0: 嗯，
1: 啊，这是普通网约车司机都在反映的一点。
0: 啊，那。这个倒是无法、
1: 就是、
0: 无法阻挡。
1: 平台就是
0: 给你派车，
1: 平台给您派车。据网约车司机，就是咱们师傅说啊，说好像就是咱们买的车越新，然后越好，
0: 嗯、
1: 你单价可能就越高。
0: 哦，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个是，
1: 其实这个咱们也能理解，因为
0: 资本这么盘算也是为他自己好。
1: 哎，
0: 这倒也是啊。来，村里的丫头啊，哎呦，这又重新发了一条消息，你还有一条我还没播呢啊，就是这个刚才因为你说到这个节目。

0: 穆尼呢，我们就稍微跑偏了一下，然后看样子啊，刚才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已经给重新说服掉了啊，成功的就是对这个吉姆尼这个车型祛魅了。然后这会儿开始问我说，那村长，那你推荐几款小点的 SUV 啊？好，我一会儿来说啊，我们听听他的第二条，这个25秒。
1: 这里面有点离上了那种小型的 SUV。

0: 哎，节目你可以喜欢，但是说到正经买吧，可以正儿八经的不买啊，就是不花那个钱。现在呢，现如今就是你刚才只是说想完成一个说什么，像在重庆那样的这个山城里头，然后呢街道窄，哎，开一些小车子比较有感觉的话，其实我告诉你，有好多车都可以替代它。你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比亚迪旗下，咱们先紧着这个让孙经理开心一下，咱们先吹捧一下比亚迪嘛，啊，你看
1: 目前我
0: 咱们旗下就适合在山城重庆开的车。
1: 其实目前啊，小型车我们最近有两台车都是特价的，
0: 是吗？
1: 是海洋网的一个海鸥，3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
0: 哦，
1: 那个车我记得他们打广告应该是五万九千多。
0: 五万九千多，
1: 对，
0: 找孙经理再少9000。
1: 那不行，
0: 那必须得行啊，
1: 太行。
0: 这个海鸥这种车，
1: 海鸥这个车呢，其实好多人对它有误解，
0: 有误解。
1: 好多人说，哎，说这个车可能卖那么便宜，
0: 嗯，
1: 它会不会就是不好开，或者说粗制滥造？
0: 开还好开，
1: 并没有，
0: 嗯，
1: 因为海鸥这个车其实挺好玩的，开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特别好停。再一个就是它，因为买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我跟你讲，海鸥这车我是正儿八经的试驾过，它首先你先从它体型来看哈。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驾驶质感绝对不是那些类似于老头乐车的车型的那种驾驶质感，是吧，孙经理？这点你认可吧？你看市面上有一些车型哈，它约等于就是一台老头乐，像那种我们就不建议买，那个就是再便宜都不要买呀。有些车，但是像海鸥这个车，我上次试驾，它开起来正儿八经还是台车。是吧，
1: 其实在5万这个价位上，它
0: 对它算是台车，
1: 我觉得它挺好的，
0: 就是就是，
1: 而且这价格还没算就是什么国补省补
0: 啊，
1: 你要加上了以后它其实更便宜。
0: 是，其实我自己我都想给比亚迪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像海鸥这种车吧，它你看现在为什么我没办法把它成为叫推荐给丫头的车型呢？丫头很明显的她想要一台稍微有品质点的。海鸥这车你看咱们俩都觉得好，但是介绍半天丫头肯定不会买，她会觉得这个车还不能在她心里达标，对不对？
1: 这个东西呢，就是评论一辆车的好与坏
0: 啊，
1: 其实我们应该看它的售卖价格和它的就是它的竞争对手来比，它到底是不是一辆好车。
0: 我知道，
1: 那你总不能说我买个海鸥我就跟一个100万或者
0: 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就是我为什么说想提个建议呢，就是我觉得像比亚迪的海鸥像这样的车啊，它可以生产普通的代步版，我觉得它也可以做一个运动加强版，比方说把它的外观底盘质感加强，再一个把动力提升一点，你看一台海鸥50千瓦吧，给普通的车主用够了。但是比方说像丫头还有像咱们平时如果是想玩一把的话，你上个70千瓦的电机，我觉得就会多出很多乐趣来，对不对？还有你比如像海豚这样的车，是不是看着也很运动，有一点像当年的飞度。那飞度当年在街上是号称什么？平民超跑啊，对不对？你说你现在你只生产民用版的，你不能就是比如说加几条红线，加个字母，生产一个叫做海豚 R， 或者叫海豚 S Line， 上个字母，然后呢把那电机的功率做高一点啊。你比如说你不用做太夸张，150千瓦上一个运动版的海豚，你看有些玩车的朋友就肯定能上。像如果要是海豚出那个版本，我就把它推荐给像丫头这样的人。
1: 你比亚迪有这样的车，但是它不叫海豚了，
0: 那叫
1: 它叫海狮06GT 啊，它叫海豹06GT。
0: 海豹06GT 哦，那车我开过，
1: 对，它就不管是在底盘操控上，或者说就像你说的，就是咱们操控性上嘛，或者说咱们这个就是车辆的跟手性上，它其实都会比前一个你说的车型它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而且它也是一台小车，
0: 我知道它是带有一点那种那个什么，有点小旅行车那个。而且这个车我还是超级深度制试驾，而且还有一次厂家还组织了我们飙了一次车，所以对那个车我有一定的评价。你看它

0: 他丫头这会儿接话就说啊，他说价格在15万左右的，15万左右这个价位里头的小型 SUV，然后有一定的操控性。
1: 元 Plus，
0: 你说的元 Plus 啊？
1: 对，其实他我目前15万，他想要买的车啊，有元 Plus 闪充的，然后泰三就是外观个性一点的小 SUV 方盒子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你讲，泰三其实很好开。
0: 其实我刚才啊，我本来就是说想提的就是泰三，因为在这里我自己觉得能符合它的标准，不光是价格，还有外形，还有它的格调。其实我觉得15万以内，泰三如果就是紧着比亚迪体系来说的话呢，哦，那我觉得泰三是符合它的。
1: 而且泰三啊，泰三最近加推了一个版本，就是我查一下啊，
0: 好，在
1: 泰
0: 孙经
1: 三。
0: 理查询思考过程当中啊，我们再聊一聊还有什么车呢？其他品牌里头啊，像之前我也给那谁丫头也推荐过，像奇瑞的 iCar03，哦，早期的 iCar03 现在已经变成了风云 X3 了啊，然后再就是 iCarV23，这些我觉得是比较有点个性，然后方盒子系列10万块钱左右的纯电 SUV，然后15万左右啊，我再给你推荐一个这个比亚迪品牌以外的，这样孙经理听起来趁着他正这会儿没注意，他听吧，就是听也可能没听到，没那么不高兴啊。哎，这个里头我自己觉得有几台可玩的小车，这个丫头可以去看一看，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精灵 Smart 三号这个车的这个公路操控性比它的1号强，而且这台车是既有操控又有做工还有颜值啊，还有就是那个极氪旗下那个谁孙经理记得不？极氪旗下有一款极氪 X。这两台车其实极氪 X 和精灵三号这俩车，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兄弟车型啊，一个平台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是奔驰调教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丫头你要是想在那个什么重庆那边，就是玩的比较专业一点，然后呢就是走街串巷跑得贼快啊，我觉得精灵三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个谁孙经理有关注过这台车吧？
1: 让我开过，
0: 开过吧，这台车应该还是不错的。这台车，
1: 对，
0: 啊，
1: 然后目前所有的国产车啊，其实开起来都挺好的，
0: 啊，
1: 因为像原先咱们想象的那种，它已经不存在了，就都被时代淘汰了。
0: 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那个谁，远眺，这个久等了，他说，豹五能跑网约车？那这个起步价不得30以上呢？
1: 开玩笑呢，包不跑不了。
0: 对呀，啊，那
1: 我
0: 个
1: 们开个
0: 我们
1: 玩
0: 刚
1: 笑，
0: 才是开玩笑说的啊。
1: 是只有领会能跑啊。
0: 是领会跑得更专业。那这样子，
1: 不，它是这样的，比亚迪以后所有的网约车全部都归到领会旗下了，
0: 哦，那
1: 就
0: 就是
1: 是
0: 说
1: 普
0: 以后
1: 通
0: 你，
1: 两网是做不了营运车的贷款了。
0: 哦，是这样
1: 只有
0: 的，
1: 领会有。
0: 啊，那就是说这个，比亚迪旗下率先发动了，就是把这车型专业细分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分工到各个品牌，
0: 那我
1: 它
0: 觉得你这个比亚迪这一步走的，其实我觉得挺好，他先人一步走出来了。其实你刚才一说，我就不由得想啊，我觉得以后埃安也应该把这个区分出来，对不对？
1: 那我就不知道
0: 那你是假装不知道，你这个你怕惹事儿，最近热点正在这儿呢。其实正儿八经，如果 AI 要把这个分出来，可能会好很多。就是比方说给家用的 EPI，这个专用的 AI 和跑网约的 AI，把它跑出来，分出来，区分出来。
1: 目前我知道，
0: 但是还是不要让他们跑了。这样的话，大家家都有了这个类似于领会这样的，那不是领会就不好做了吗？
1: 目前只有领会单独出来了，剩
0: 就
1: 下别
0: 是
1: 人
0: 嘛，
1: 家都没
0: 对对对对对，趁着他们还没醒过来啊，咱们先搞点事情啊。这个懂的朋友啊，我跟你讲，就是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领会汽车，因为刚才我们也是这个上蹿下跳。左缠右绕的把这个领会汽车的各种优势跟大家介绍了，然后那个刚好这里有个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领会E7现在多少钱？我觉得接下来把这个我们就刚才介绍的它的专业性已经是很显而。

0: 见了，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价格究竟是什么样？我觉得孙经理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比如说一汽现在是多少钱起价，然后呢，一般咱们这个专业的师傅们会选哪个版本？
1: 咱们目前啊，一汽其实目前在售的是两个非闪充版本和两个闪充版本。
0: 嗯。
1: 然后呢，它官网上有一个450的一个启航版，咱们目前是没有的。
0: 嗯，
1: 因为对于海南的状态来说，450的这个车目前是不太够用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有推荐主推的版本有四个。
0: 嗯，
1: 一个是520的进阶版本，它的指导价是101800，一个是520的悦享版是107800。
0: 嗯，
1: 这两台车都是520的，是非闪充的车型。
0: 嗯，非闪充
1: 就是用的是一代的刀片电池。
0: 哦，一代的，如果要是。现在明知道有二代就想上个二代的得多少钱呢？
1: 二代电池呢总共有两款，一个是550的闪充领先，109800。
0: 哦，109800。
1: 对，
0: 上二代的。
1: 对，
0: 那就直接上这个了。那我觉得对于买17来说，那就上这个带二代闪充的，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 其实它是这样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550的闪充高能版，是115800。
0: 嗯，那这个多什么呢？
1: 首先是这样的，我给你从以107800为例，这台车已经有了360，
0: 嗯，
1: 然后有了天窗，然后有了座椅通风的加热，这是107800的版本。
0: 不是这些配置都是网约车不需要的吗？
1: 不是，主驾的通风真的对于网约车的
0: 你屁屁，
1: 车网约车的师傅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
0: 哦，师傅，
1: 哎对，
0: 啊、
1: 哦，因为其实他们需要待10多个小时，真的就是特别热
0: 啊，那倒是。
1: 但是呢550的闪充领先版就是咱们所说的109800，
0: 嗯，
1: 它是没有360，然后没有天窗、
0: 啊、没有360不要紧啊，因为网约车都是师傅啊啊。
1: 其实360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咱们买车嘛，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360首先、
0: 啊、白送我就有用啊，
1: 那可以，
0: 我花钱就没用啊。
1: 首先是这样的啊，每个版本的高低配基本上就差了6000块钱，
0: 就差6000块钱
1: 得到的。
0: 关键你呢还多个天窗，好多师傅就我躲天窗都躲来不及呢。我
1: 咱们天窗呢那个没有，就是没有漏水这一项。
0: 我、哦、没有漏水这一项，
1: 你可以看得到咱们。
0: 你要是有漏水这一项，我更不要了。啊，
1: 咱们天窗的打胶的方式比较特别。
0: 那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是就是到你们那儿买车的师傅还就是买这个版本多是这意思吗？
1: 目前就是最多的，就反而是那个最顶配的，
0: 就是这带天窗的，
1: 对，就115800，
0: 还带360的
1: 啊，对，
0: 那行吧，那就是反正我跟你讲，我不代表所有师傅们的想法啊。
1: 其实呢，就这几个版本各有各的不同，
0: 嗯，
1: 选101800的版本呢，其实就是师傅对这车没有什么要求，可能就像您说的，我这个师傅开了很多年车了，我不需要那个360，
0: 对呀、啊，
1: 然后我也不抽烟，也不干嘛的，
0: 对呀、
1: 啊，不需要那个天窗，
0: 哎对，
1: 然后他觉得我也不需要那个座椅通风，
0: 嗯对，
1: 所以说他就买了101800的
0: 啊、
1: 哦，然后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就差了6000块钱，那我不如就直接上这个高配的107800的版本，
0: 对，就技术差一点的，像类似于河西河师傅这样的。
1: 那倒也不是，因为360这个东西，其实在海南，其实我觉得特别有用。
0: 嗯，
1: 因为咱们在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的时候，你会发现等红灯的时候，有人会有抢跑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嗯，不要紧，河西河师傅他最不怕的就是出交通事故，啊，最擅长的就是交通事故当中的经验相当丰富，啊，换句话，不出交通事故，哪来的出交通事故的经验呢？对不对？经验都是靠，都是碰出来的啊！这个我开个玩笑，就是说这些配置，朋友们，你们师傅们，你们自己看着选。咱们再来介绍一下15这个车，现在大家选的多不多的？
1: 15目前呢，咱们选的人特别多
0: 哦，
1: 因为选
0: 价格便宜是吗？
1: 哎，对，其实就是回本速度快
0: 啊，
1: 就有好多人说。目前的秦 PLUS 就是咱们15的原型车，
0: 嗯，
1: 基本上路上跑的有很多都已经80-90万公里了，
0: 嗯，
1: 走音似乎一大把，
0: 嗯，
1: 其实它的耐用性已经受到了市场的检验，
0: 嗯，对，
1: 所以然后有好多师傅就说，哎，一汽这个车可能刚出、
0: 嗯，
1: 我比较担心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选择一个就比较性价比高的，
0: 嗯，
1: 然后耐用的，
0: 嗯、
1: 就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0: 嗯。
1: 他就选了15，因为毕竟比最低配的E7他要再省6000块钱，
0: 还、才省6000块钱，
1: 因为一。

0: 一个是95,800，一个是
1: 那这6000块钱，其实也就约等于一个360加一个天窗加个座椅通风。
0: 对，
1: 那我还是选一期，这个选一期。
0: 那一期的轴距也比15要长。
1: 2820，对不对？
0: 2820，
1: 那个应该是2700几的那个轴距。
0: 对，
1: 然后那如果要是这个6000块钱，那我愿意升级个车型。那要是那个配置，我们来看啊，看看正儿八经的师傅们是怎么想的。你看村长的大爷爷，他说啥配置我都要，就是不要天窗，太晒了。
0: 他这个，
1: 哎，你说啊，
0: 他这个，
1: 咱们能不能，咱们领会汽车能不能来一个个性方案定制？比方说，确实你刚才说360啊，可能还是需要，但是我又不想要天窗，但是我还想要座椅通风，我能不能选一个不要天窗的这个版本呢？
0: 你这样，我在下个版本中，我看看能不能跟厂家提建议。
1: 你去跟王传福提一下。
0: 不建议。
1: 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就是知道你这一会儿我下节目，我去找传福聊一下这事儿。
0: 不是，领会是这样的，就其实现在比亚迪啊，包括领会
1: 啊，
0: 其实都比较听从大家的意见。
1: 对，那就要领会大家的意图。
0: 基本上。大家你可以发现啊，就是很多人说，哎，这个车可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基本上他在网上说的多了以后，基本上比亚迪都会看。在下个版本中基本上都
1: 会。那你这意思就是鼓动一下大家都到网上去，就
0: 不
1: 要，我不要天窗，我不要，我绝食，你要是弄天窗我就绝食，我不吃猪脚饭了，我吃点别的啊。
0: 没有，其实咱们目前啊，领会一期因为标配了这张脸
1: 啊，
0: 然后它这个车其实跟没有天窗的版本基本上没啥差别。
1: 哦，就是反正就是6000块钱，你要不要我反正送你一个买拿。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360我有，座椅通风我有这点，然后呢再就是二代闪充刀片电池也有。那作为网约车师傅，你要是有个带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的，那你平日里比如说你每天的工作时长就可以比别人拉长很多呀，是不是？你
0: 拉长一个小时嘛？
1: 对呀，你可以，你甚至都不用一顿午饭的时间，那电就充好了。
0: 对，上个厕所就回了。
1: 对对，那什么3分钟、5分钟、9分钟，就是那个活儿，是吧？几分钟回来，接着你又跑第二箱电，我的天哪！所以呢，这才是他该最专业的地方啊。所以呢，今天有听懂的朋友，线下呢可以再跟我们的孙经理好好的再聊一聊啊，
0: 哎，
1: 甚至可以登电去试驾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聊的这些车。
0: 对
1: 啊，那大家怎么去联系孙经理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啊，那个孙经理三个字啊，错不到哪儿去吧，朋友们，是吧？发送孙经理三个字啊，就有自动回复。那最后呢，我们要让孙经理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人肉播报啊。孙经理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我的联系方式是153-0897-1175。
1: 好，还有一个更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更普通，这我还真不知道。
1: 那就是再报一遍。
0: 行，我理解了。
1: 嗯，再来。
0: 我的电话是153-0897-1175。
1: 好嘞，朋友们，那就你们节目之外再聊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村子呢和孙子呢就要一起撤退回去吃午饭去了。
0: 别。
1: 不是，您是大思想家呀。
0: 我不是，
1: 您当年发明的那个兵法，不是您还不记，您都忘了吗？孙子兵法。
0: 我没有这部分记忆。
1: 好了好了，感谢孙经理，感谢各位了。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多啊，像红城湖。

0: 跟环湖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呢是从洪城湖五公祠，然后再继续的往省委党校的这个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滞留和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的话，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这个路段的右转弯方向呢，是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的去通行。后方的车队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了五公祠路口的路段，暂时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海辅路的东站，东站目前的话呢，往五公祠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直行方位上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这边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了。秀英大道跟向荣路路口，以及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都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向荣路这个路口的一个车队已经快要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位置了。最后呢是永湾路和向荣路路口，从对面的新海路啊，然后往向荣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后方的车队接近于科技大道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如果能够去比如说走海盛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路线，也可以考虑啊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幼圆呐，好像那苹果刀。
1: 红幼圆的脸蛋流行不？

0: 人的心音。
1: 我的嘴红又小，但是一笑起来的话就会变大了。我一笑起来嘴特别大。

0: 来关注一下浩然哥在说什么啊？
1: 一路六条城，小花飞，我来了。
0: 嗯，你在互动的时候嘴也咧挺大呀。浩然哥呀，你刚才嘴张老大了。船夫说：“梦幻呀，要睡午觉了，你又来搞笑了是不是啊？”对呀、啊，我就是想搞得你们睡不了觉、啊。睡觉哪有听我节目爽啊？哪有节目，哪有节目有意思啊？睡觉。哎呀，真是的，不要睡了，起来嗨喽！浩然哥说什么？
1: 小花花，你又在那里自娱自乐了是不？
0: 那没有听众搭理我，不然我要要怎样啊？

0: 我自娱自乐的时候你们不开心吗？我感觉你们可喜欢听我在这块自娱自乐了呢。
1: 叫我走开呀，
0: 啥叫我走开？我凭什么走开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目前名额已经过半了啊。想去的宝子们得抓紧时间发送那个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啊。再晚一点的话我跟你说你可能就去不成了，因为没你的位置了，你给多少钱也没你的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兄弟姐妹们啊，目前还有少量的位置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去感受感受吗？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你得亲眼见一见呢，不然的话你说这辈子是不是白活了呢？这次行程呢我们会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而且呢每一位报名的哥姐我们都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开心小丸子保温杯，长得好看啊，还带95.4呢，95.4的 logo 在上面呢啊。质量也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能看到这个保温杯的款式啊。总之这次我们可以让大家呢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啊。下了飞机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也是宽敞舒适的，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可以让大家伙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啊，还有这个新疆大盘鸡呀、扬手抓饭呢，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啊，都给大家订好了，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总之这次行程你不用太爽歪歪了，我跟你说。因为呢跟着咱们交通九四去旅行，就是吃的也好住的也不错，然后玩的呢又省心啊，就是坐车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没办法啊，新疆它就是那么大，谁去从哪儿到哪儿那车程都得是6-7个小时起的啊。你们坐多长时间的车我就跟着坐多长时间的车啊，宝宝们。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还有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呢，还有坏坏以及开心大小丸子啊，都是全程跟队的。那么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啊，团费是6980，你自己合计合计这团费贵吗？你要说贵的话，那你认知得提升一下啊！你自己查一下，如果你按照我们这个玩法玩一下，自己得花多少钱？你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的团费贵不贵了，因为我们的团费呢是包了往返。

0: 买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而且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所以6980万，因为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啊，可以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那个微信是同号的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联系电话里头都有给大家标注了，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报完即止了，朋友们，走吧，今年9月份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吃新疆的特大号月饼，撸饱滋滋梦游的新疆羊肉串，喝100瓶冰啤酒。你会根本挡不住，欢迎海之韵，
1: 我感觉超级酷，
0: 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都是有保障的啊！如果你想跟团游的话，那选择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没毛病的。欢迎181。另外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那么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咱们交通94的铁粉们呢是有一个。活动价啊，限量发售的，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呢，每瓶是10块，下单2瓶每瓶10元，下单3瓶的话那总共是29.9元，你买的越多那肯定就是越划算呢，是不是？所以你能下单3瓶咱们就不买2瓶啊，能下单3瓶的话咱们就不买2瓶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再拍大腿，哎呀，为什么后悔没下单，为什么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呢，啊，那后悔也来不及了呀，咱们这个是限量发售的啊，卖完了就没有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啊，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正常的市场零售统一价都是23一瓶啊，而且人家是浓缩型的，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它是浓缩型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去啊。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人家可是白富美呀、啊，是糟粕醋的新品种，然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款。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的话，爱吃糟粕醋又没试过这个新品糟粕醋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我们的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里边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做火锅汤底也好啊，烫个菜呀、啊、烫海鲜都老好吃了啊，做粉面汤底也好啊，那得大口嗦粉嗦面呢，随你怎么发挥吧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注意不要用铁锅啊，不要用铁锅，因为我们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需要进店提货啊，因为价格我们给大家压得非常低了啊，如果再给你们包邮的话我们肯定是赔不起，包不起那个油啊，那油费都比我们醋价贵了，你们想一想。进店自提，自提地址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所以你们自提的话也是挺方便的，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啊，你非得要求邮寄吗？那就不划算喽，那个邮费你只能到付了，所以大家赶紧扫码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下单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获取商家的客服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是真的要薅啊，不薅的话那真的是，哎呀，有遗憾呐、啊。今年九月份不跟我去新疆，那也是很有遗憾的了。这次去新疆的机会还蛮难得的，而且我们把景点还给大家做了升级，一般情况下走这条线的话不会再给你加一个胡杨林、啊、那这次呢我们把胡杨林都给大家加上了、哦、那个时候九月下旬了。

0: 胡杨林大片大片的，那个树叶全部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简直不要太美了。
1: 想用所有的温柔抚平你眉，想我想告诉他们爱你不是我对手，想吹个泡泡点缀你每个回眸。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出发啦，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秋天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啊，秋天的这个新疆啊，在国内是完全没有对手了。有对手你说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啊哪儿啊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呢啊。秋天那肯定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还有宫崎骏同款漫画云，不要太有感觉了，我告诉你们。所以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其实到了秋天呢，北疆还不完全都是黄的啊，它还有绿、有红、有黄绿、有橙黄，哎呀，反正就是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五彩斑斓。所以你说能不美吗？流口水了吧？是不是脑子里想象着这个新疆的秋景流口水了？还等什么呢？就不要犹豫了，不要有什么顾虑了，跟着交通9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共同去打卡一下新疆阿勒泰啊，把新疆北疆的最美的秋天的景色尽收眼底。心动不心动啊？可是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得靠抢啊，拼手速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直接打电话沟通的话效率会比较高一点。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

哎呦，新疆啊，秋天呐，简直不要太吸引人呐！欢迎换个面前的男人啊！哎，你放心，跟着交通954出去旅行的话，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全部都是自愿购买啊！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这次咱们的新疆八天环线啊，可以说是能够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然后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啊、牧场啊、人文演出啊，就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啊给一网打尽了。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紧发送"新疆"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速速报名啊！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一起快乐出发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1: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来呀。出来跟我聊五毛钱的呗。我看你都困了，这样开车很不安全的，知道吗？想办法让自己精神精神啊。

欢迎坏坏的秘书。坏坏的秘书说出来了出来了。你看被我叫出来了吧。我还是叫得动人的啊。我也不是谁都叫不动的那种主播嘞。哎，有一个产品给你们推荐一下啊，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那个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这是一个套餐产品啊，想不想要？暑期可以畅玩到8月31号的啊，这个产品呢只要399块钱，399块钱就可以把它拿走啊。海口出发到那个地方也就30分钟吧，属于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游的这么样的一个产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再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啊，暑期可以畅玩到8月31号。如果你对这个套餐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哦。浩然哥说开车困了我就停车睡觉了，宁可睡觉也不跟我多说一句话哈。睡觉之前不能跟我聊一会儿吗？睡觉之前可以跟我简单说几句，完了你再睡呗。啥也不说就直接睡了？这对我也太不好了。9月20号啊，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也就是我们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或者旅游啊，发送新疆或旅游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的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这次咱们主要就是深度玩转阿勒泰啊，是新疆的北疆。最重要的打卡地就是喀纳斯跟那个禾木村了啊。禾木村呢它就坐落在喀纳斯湖畔，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在禾木村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原木的小房子啊，隐匿在森林之中。哎呀，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小花花你都叫不上名，甚至你都从来没见过，都是人生第一次见的各种花。开的可好看了，然后小桥流水，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啊，就这些画面全部都体现在了这个禾木村当中了。特别像一个童话世界。然后喀纳斯呢它就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多少摄影师向往的地方啊，好多摄影爱好者啊都会来到这边呢拍大片啊。这个喀纳斯主要就是有三个湾，一个是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三湾呢就如同一条绿丝绸似的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这辈子是一定要去喀纳斯看一看的。

报班记者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玩的也省心，不用你怎么操心，而且我们没有强迫性购物，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0: 钱的男人说啥？
1: 万一我出来了，别聊五毛钱的了，咱们聊到天亮吧。
0: 这么贪心呢？啊，得寸进尺呢。换回面前的男人，以前去过新疆吗？我感觉你好像还没去过吧？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九五四潇洒走一回呀？不要天天就知道挣钱，钱这玩意儿啊，一辈子挣不完。要懂得劳逸结合，你知道吗？是时候该去去班味儿，那就必须得去掉。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啊，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此次新疆之行呢，会在坏主播的抖音个人账号全程记录啊，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怎么关注都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9月20号，新疆之行将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全程记录，感谢大家关注。万一我一激动给你们开个直播呢？

0: 欢迎 Destiny。
1: 把我微信放进你手机置顶，你的香水味让我一遍遍回味。
0: 坏坏面前的男人说，等到你们那个团费9.9的时候啊，我就去。那你等下下辈子吧啊。下下辈子咱俩还能不能认识的这都不好说了。还有一个产品我觉得也挺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购买这个单耳追光驿站的套餐的话，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套餐呢也是暑期专享到8月31号的啊，可以让你住进风景里呀，出门就是海呀。丹耳追光驿站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丹耳追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是到8月31号。8月31号啊，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还有我们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是有这个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的。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元，下单3瓶的话，总共29.9元。你就说市面上哪有比我们更划算的优惠机制吧？是不是没有？绝对没有！我跟你说，你要是能找着比我们直播间卖的更划算的，那你就过来骂死我算了。而且我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

0: 醋呢是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
1: 哎呦我的妈！
0: 如果你喜欢吃糟粕醋的话，这个美容醋啊，你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啊，能拍三单不拍两单，能拍三单不要拍两单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这个是限量发售的啊，限量发售的啊，卖完了就不再有这么优惠的机制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什么好事你都要错过吗？这也太不像话了啊！你怎么能这样对自己呢？吃点好的吧啊！抱紧我身体。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没有防腐剂的啊，没有防腐剂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啊，就按半年算吧。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的呀，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啊。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但是这款呢确实是比较特别一些，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在里头了，直接给你们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就彻底革新了呀，对吧？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了呀，它是那种入口比较柔和的那个鲜甜酸香，所以吃着就是很过瘾，而且还健康。配料表我刚刚已经反复强调过了啊，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人家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就是很安心呐、更绝的就是它可以做到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啊！你们要是用来做火锅汤底的话，就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行了，先涮海鲜，那个汤底的鲜味直接给你拉满了，然后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真的是越吃越上口啊！你早上懒得做饭啊，你就煮个面，煮个粉，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直接出锅了，你不用再往里头添加任何别的调料了，省时又好吃。你连我的话你都不信，你信号枪啊。开瓶就能用啊，开瓶就能用，地道的海南老味道，不管你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你把它拿出来那都是特别出彩的啊。你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酸辣口的话，那么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真的是不要错过啊，它的那个辣度也是大部分的人群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那今天我们交通九四直播间呢是有专属的福利价的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元，下单两瓶一瓶十元，下单三瓶29.9元，下单三瓶29.9元啊，能拍三瓶不要拍两瓶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卖完就没有这么优惠的机制了，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了。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那你倒是跟我互动一下呀。我这卖糟粕醋呢，你听没听见呢？

My girl, 不搭理我是不是？高冷的听众。我还有一个产品啊，给你推荐一下啊，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哎，这个套餐呢，它是属于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啊，里头包含了灯塔参观呢，包括这个博物馆参观呢，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情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了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那这个产品只要59.9元啊，59.9元就可以体验到这个灯塔内参观呐、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喽。59.9元哦，太得劲了。懒人服橄榄遭铺租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搞活动的啊，优惠机制贼拉的炸裂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哟，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元，赶紧去拿下呀。这么给力的优惠机制你看都不看的吗？这家给你灌的。你现在买就是划算呢，不然的话1瓶23元呢，人家正常市场的统一零售价1瓶23元呢，你这省了10几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你都不往自己身上揽，橄榄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啊，去私信下单了。这个产品

为价格已经给大家压得非常的低了嘛，所以就不包邮了啊。你要是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就只能是邮费到付了。不然的话都是去自提啊，都自提去，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自提啊。自提地址就在海口天街啊。

九月份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前往新疆旅行过中秋节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看上了吧？我就说不让你看，不让你看吧，这回看上了。好了，现在13:39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我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呀、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啊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那是相当得劲儿。想跟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

我们马上就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旅行了啊！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9月20号我们就要飞喽。27号回来啊。27号回到海口啊。如果想要跟着坏坏一块儿前往新疆旅行的啊，那么就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

哎呀，这秋天呢，就得去新疆瞅瞅啊！因为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没有对手啊，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我要是忽悠你的话，那我跟你姓都可以的。让我们去感受感受北疆最美的季节吧，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封神级别的秋天，走起。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扫码进群呢，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这个报名联系人员都在群里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朋友们，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不然名额不留啊。然后这次呢，凡是报名的各位哥姐们啊，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图片了。然后想看坏坏的 AI 照片，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这次行程呢，我们也是在抖音账号当中全程记录的，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个关注。应该是会发到限时日常，发送到这个限时日常当中去啊。大家要是想看啊，想分享啊，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观看的方式。哎呀，这个秋天你就别再对着手机屏幕里新疆的秋景流口水了吧，就跟着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吧，把新疆的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啊。你们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目前位置已经被订走了一半了啊，目前位置是已经被订走一半了。这才几号啊？这才8月17号，距离出发还有一个多月呢啊，名额订的挺快的啊。所以想去的宝宝们，赶紧抓紧时间抢位置吧，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

0: 点啦。
1: 哎呦我的妈！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的好家 very good。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是有活动价啊，限量发售的活动价，限量发售。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十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元。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我说的清不清楚啊？是不是这个优惠机制相当给力了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我跟你说，市面上正常的统一零售价格都是23元一瓶浓缩型的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下单的话，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元，能拍三瓶不拍两瓶，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你再后悔当初没下单。

0: 道新疆咱们节目里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贼拉的好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这是坏坏喝过很多牛奶之后啊，选中的一款，我认为目前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最好喝的一款新疆纯牛奶了。你们想不想跟着我一块儿喝呀？哎，你用它做那个生椰拿铁，老好喝了，我的天哪！好喝到直叫妈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
0: 怎么这么好喝、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购买的链接啊。这款新疆纯牛奶在线下是买不到的，它但是它通过我们的平台是可以下到单的啊，但是经常断货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喝牛奶就喝最好的，喝牛奶就喝最好的，必须喝顶配啊！来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这个产品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那运费得50-60块钱呢，因为太远了啊。但是我们这个产品呢，先运到西安去了，然后再从西安给大家发货到海南，那运费就只剩下10块钱了，就直接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产品呢，基本上买过的听友都会再次复购，因为你喝完我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之后，你再喝别的牛奶就感觉味儿很寡淡。你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啊，市面那些普通的纯牛奶啊，你就完全没兴趣了。这是听众的真实反馈啊，听众的真实反馈啊，不是我在这块胡咧咧的好不好？人家听众都说我们节目里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就是比超市里的那些要更浓啊，奶味更浓，更浓郁啊，更香醇。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哦，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哦，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我之前去新疆天天都喝当地的纯牛奶，我都觉得没有我们节目里推荐的这款好喝，这怎么回事啊？就这个好喝啊，就这个好喝。

0: 在山。
1: 你要是喝完了觉得不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就过来骂死我。就你喝完了一对比，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纯牛奶它是有多么的香醇了啊！它倒出来不是那种惨白色的，而是那种淡黄淡黄的颜色。然后呢，你给它加热冷却之后，它是会有一层奶皮儿在上面的，这都是品质高的一个表现。欢迎 LZJ， 欢迎 H， 感谢光临一路的淘淘，欢迎光临，小店虽小，应有尽有啊！

面前的男人说怎么互动？刚才不是互动的还挺起劲儿的吗？是怎么现在一下子让我给整不会了呢？我发现你不想互动吧，就是找的全是烂借口。哎呀，单耳追光驿站这个产品也强烈给大家推荐啊！单耳追光驿站，这是一个套餐游玩的产品啊，游玩套餐产品，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暑期专享到8月31号啊！9月1号之前，这个产品它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啊，也就是说你9月1号之前去玩的话，它都是在有效期的，就看你哪天方便去了啊。暑期专享到8月31号，这个套餐呢，你可以住进风景里啊，出门就是海呀。那单耳追光驿站在哪儿啊？就在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啊，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套餐呢，只要399元，399就可以享受入住单耳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啊！你睡过独院大床房不？含双早啊，可以享受双早加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那么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够赶海，松弛感是不是能给你直接拉得满满的呢？所以你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啊，详情发送驿站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可以点点关注我。

记，感谢光临我们的一路乐淘淘，欢迎光临里边请，欢迎光临里边请。换我面前的男人说，我接单都接不停，我怎么跟你一直互动？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什么玩意儿都要我告诉你，你自己不会想办法吗？啥都指着坏坏，那不就坏菜了吗？坏坏面前的男人，你是不是想跟我吵架？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坏坏面前的男人，你还是不是坏坏面前的男人？我现在罚你到我右边站着去，你不要站在我面前了，烦你了啊！

醒大家啊，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如果已经决定好了，那咱就开整啊，就准备去玩的就得了，准备去玩就得了啊，整利索。

点儿，整利索点儿，签合同缴费赶紧一气儿喝成，都决定好了还犹豫啥玩意儿？我跟你说，越犹豫你越出不了门儿啊。有的时候结婚需要冲动，旅游有的时候也需要，但是我保证大家这个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玩，不踩雷不踩坑啊。你冲动结婚的话，那可能会踩坑踩雷的，但是你冲动一把跟着九五四出去玩的话，不会踩坑踩雷的啊。坏坏已经帮你们把好关了，会帮你们避坑避雷。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你喜欢你就买呗。我们带你们去买的东西呢，也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你不会说卖你假货之类的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有那玩意儿？不整那事儿啊！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你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然后每一位报名的听友呢，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这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啊！下了飞机之后呢，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型的。然后我们住的呢也是条件很不错的啊，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可以让大家睡得舒心。什么是4钻酒店的标准？在去哪儿网、携程网上，大家一搜4钻酒店啊，网上都有图片，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住宿条件是 OK 的，不是普通的小宾馆、小旅馆啊。然后吃的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了，像这个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呐，等等等等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儿去旅行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再次提醒，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我们要给大家订酒店呢、订机票啊，这都要实名啊。然后除了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大家之外呢，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啊，也是全程跟队的啊，全程跟队为大家的旅行呢保驾护航啊。我们去主要就是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去了，有什么问题的话会随时调整的啊。所以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你真的是不好好考虑考虑吗？你就想完美错过了吗？团费是6980一位啊，6980一位。那么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的，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也是包含在里边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如果记不住这个手机号，你就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

0: 迎南方啊。浩然哥说什么？
1: 小花花，我要你跟海口了，你跟海口了，我明天再回来。小花呀，乖乖，
0: 走开！怎么这么粘人呢？这浩然哥。浩然哥，你能不能不要用大灰狼的口吻跟我说话？

百年福橄榄糟粕醋现在活动价限量发售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共计29.9元，是新品糟粕醋，百年福橄榄糟粕醋，也是糟粕醋。

糟粕醋中的白富美。针对交通窘塞的铁粉推出了这个特别优惠的机制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浓缩型的哟，下单两瓶一瓶十块啊，这也太得劲儿了吧。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啊，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窘塞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一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窘塞微信公众号哦，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好，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坏坏，晚上见喽！走啦，希望回家路上一路绿灯。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哎，好散啊，买因为在古人总压下了高级快乐，买在我的模式在点靠近靠餐别在谁玩够。
5: 周一了，朋友们，又到周一了。来，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6: 嗯，帮主来了。
5: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6: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5: 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啊，下午好。
6: 我才发现啊，
5: 啊，
6: 这个屏幕是只要你的指头动，它就是会放礼花呀。
5: 嗯，这个是设置的特效。
6: 啊，
5: 哎，
6: 你一抬手，
5: 手势。
6: 啊，
5: 嗯。高票好
6: 似老当，有意思。
5: 对。点赞榜到期了就不续了，没钱续了。
6: 反正大家呢在出门的路上啊，如果有哪些路况或者是要咨询求助的问题，
5: 嗯，
6: 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5: 来吧，有问题吗，朋友们？

0: 来欢迎蓝红姐。
1: 直赤绿新浪袋，自赤买小卡。
0: 来吧，下午时段来跟随 OK。

0: 多好看。
1: 嗯，赵丽颖
0: 赵丽颖不像。
1: 嗯，好在呢
2: 迪丽热巴古力娜扎，
0: 她就是她。
2: 来吧哈，这周六周日过得如何呀？哎，又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2: 嗯，
0: 因为今天早晨呢，很多家长有跟我们分享，就是统筹的学位也公布了。
2: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同学呢，还在焦急的等待当中。
2: 还在等待，
0: 还在等，就是有一些统筹的学位还没有完全公布。
2: 嗯，所以家长朋友们，孩子上学的这些东西呀、资料啊，要的证件啊，一定要早早的提前就准备起。你到跟前儿，不符合条件，你就很麻烦。你说到现在了，这孩子学校还没定下来呢。
0: 嗯，
2: 那家长朋友们的那工作都影响，
0: 很着急，
2: 容易分心。
0: 是，
2: 哎。这位说，帮主啊，怎么把气温降下来呀？放心吧，气温很快就降下来了。
0: 你开、
2: 啊、
0: 空调开高一点，开低一点、
2: 不用开空调。
0: 嗯，
2: 我已经联系完了。
0: 你跟谁联系的？
2: 别管我跟谁联系的，我联系完了。这个温度啊，很快就能降下来，大概是到11月份吧。他说你再等两个月。
0: 哦，怎么这两个月都不发工资啊？
2: 这跟发工资有关系吗？
0: 不发工资温度更低啊。
2: 你们正常发的呀。
0: 我说你们呀，
2: 都17号了，你们是不是刚发了？
0: 没有呢。
2: 那就今天发了。
0: 没有啊。

0: 啊？那15号发呀？
1: 15号是周五，不对，周六。
2: 没有啊？
1: 那今天就要发。
2: 哦，
1: 你就顺延第一个工作日嘛。
2: 嗯嗯嗯，他会顺延到这个点了还不发呀？
1: 哎呀，真让人羡慕。
2: 哎，真让人着急，
1: 真让人羡慕，
2: 真让人着急。
1: 你有什么可着急的？
2: 怎么还不给发？虽然少，
1: 嗯。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1: 盐粉，你的盐粉来了。
0: 盐粉来了。盐粉以前说也是同行。
1: 是吗？
0: 现在自己创业了。
1: 君子好求啊，他说滨海大道跟和平大道路口呢有一辆新能源右前轮掉出来了，打个双闪啊，大家注意避让。

0: 反正路上有路况呢，就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但是现在基本上市区当中呢，都还可以保持在一个很顺畅的通行当中。
1: 嗯，
0: 我看到那个微博上面啊，第一条热搜说是9.9块的手机壳，你还敢买吗？我以前可真是买过9.9的。
1: 9.9的不正常吗？
0: 嗯哼，
1: 啊，那多少都正常啊。
0: 是啊，但是呢，说这个。因为9.9嘛，
1: 嗯，
0: 就是很便宜的那种塑料。
1: 现在大家应该都会选择9.9或低于9.9的吧？以前啊没有这种感觉，最近啊，尤其是今年开始，以前下某西西啊，就是为了帮别人砍一刀，哎，也很抗拒，是吧？现在下回这个某西西呀，
0: 嗯，
1: 就是为了。哎，自己购物，
0: 省点钱。
1: 哎，自己购物，是吧？以前有很多朋友，我只用某东啊，品质有保障，贵点就贵点。现在啊，也开始西西了。
0: 嗯，反正其实就像人家说的吧，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嗯、
0: 就是真正危险的不是说9.9这个价格标签，
1: 嗯，
0: 是
1: 危险的是什么
0: 呢？对，他用那种医疗废弃塑料，
1: 嗯，
0: 回收制成，拆封就有很刺鼻异味的那种三无产品。
1: 嗯、那种的呀、
0: 嗯，
1: 都卖不上9.9。
0: 说是手感呢会发黏掉色、
1: 嗯，那不行。
0: 然后呢，有刺鼻的异味，
1: 那不能用。
0: 嗯，
1: 有味道的就不能用。
0: 对，所以说它不是说9.9这个价格有问题、
1: 嗯、
0: 啊，而是说呢，用这些不好的废弃物回收制成的这种三无产品、
1: 嗯，
0: 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害。
1: 我现在慢慢的呀，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0: 嗯、
1: 或者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我觉得手机壳没有必要，那手机设计出来就是这样用的，对吧？手机壳就是开始没有那么有必要了啊！包括这个，手机屏幕的钢化膜呀，我已经2年没用过了。我2年没用过，
0: 还挺自豪的。
1: 那对呀，没有必要啊，那用跟不用，那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就很正常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大家买东西一定要多多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买的9.9的东西，换了其他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地方卖，他卖1.9啊，甚至你有些花了几十块钱买的东西，发现9.9，
0: 嗯，
1: 就很难受啊，感觉多花钱了。嗯，
0: 不要一味的去贪图便宜就对了。
1: 嗯。但是也要看性价比。
0: 嗯
1: 嗯，
0: 莱文姐说呀，家用的一些小物件啊，像衣架、挂钩啊，在这种拼夕夕上面就很便宜。
1: 嗯，
0: 你就卡在这儿了。
1: 没关系。
0: 嗯，都是你的颜粉。来吧，这会儿呢，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包括呢，这三位。这两位还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分享分享，
1: 是
0: 大家换手机壳的频率高吗？刚说完啊，剩一位了，这一位不会是蓝魂姐吧？
1: 啊、
0: 哦、啊。

0: 只剩2块钱了。哎呀，爽爽，你看，又接大单子，这一下跑到琼海去了。
1: 哎呀，刚好回个家。
0: 哎，这是去琼海啊，去万宁啊，琼海。哎，正好，真是正好啊啊！回趟娘家，回趟娘家，然后

0: 对，嗯，就生活用品有一些呀、啊，在那儿确实性价比很高。
1: 嗯，
0: 啊，他说不经常换手机壳，但是老公经常换。
1: 我记着我们有个听众之前节目里面分享过，哎，他真的是常换、
0: 啊，
1: 而且他的手机壳换的还都不便宜哦。
0: 没有必要，
1: 都是百十来块、两三百的这种。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是你觉着没有必要吗？你觉得对你自己没有这个用处吗？
0: 啊、
1: 但是人家就是喜欢呀。
0: 嗯，浪费，你说你会回头一换手机、嗯、这些手机壳怎么办呢？那就丢了。
1: 我收藏啊，我觉着好看呀，赏心悦目。
0: 嚯，收藏手机壳。
1: 嗯，
0: 哎，那您这个收藏真挺好。
1: 嗯，
0: 哎，
1: 孤独的展望啊，他说有个事故啊，东线高速南往北三亚往海口方向啊，过定安路段的时候堵车严重，说是大货车撞到护栏了，交警已经把车拖走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0: 打起精神来啊，下午这个时间段打起精神来，注意安全。

0: 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东线高速南往北，三亚往海口方向，过了定安路段啊，堵车严重，是因为刚才呢有辆大货车撞到了护栏，交警已经把车拖走了，但是呢滞留的情况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1: 奶茶不要茶，就是只喝奶的朋友啊，他说人喜欢买点什么没用的小物件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挺好的，但也不能买太多了啊，能省点是点，过日子嘛，细水长流啊，省吃俭用哎，不能忘了咱们这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让我们忘记了
0: 来的方向。杰哥说打起精神来，请他喝杯咖啡呗。
1: 请你喝杯咖啡没问题，来我们单位吧，一楼啊，请你喝。那除了买点没用的小物件来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以外，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保持你对生活的热爱呢？你看人家阿南老师，是吧？这不管是发短视频啊、朋友圈啊，你看的就是对生活的热爱。没事人家自己的爱好，跳跳舞，
0: 喜欢分享。
1: 跳跳舞，吃点好吃的，然后看看书，你看，多好。
0: 人家的生活是在工作之余非常丰富的。来吧，情系天涯。
2: 没有啊，我那个手机壳刚买的呀，2.3块钱。我那个手机壳的话，我觉得挺好的。我买好几个手机壳，那个手机壳是比较贵的，也相对有多少，20、30、30、40，因为没这个好用，比较薄。然后也没味道，有个吊色呀、
1: 你看看，
2: 我放车里面，手机壳薄一点的话，它散热也好。挺好的，我觉得。
0: 挺好的，所以说不是9.9块的问题，而是你使用的那个材质的问题。兰文姐说，该买就买，不太需要的就少买。咱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喜欢就买。
1: 主要就是无法区分。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的这个界限，或者是到底需要还是不需要的这个界限，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该买不该买吧。喜欢的话，如果他就是有这个爱好的话，那喜欢你就买，而且又在你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那没问题啊。
1: 是的，买吧。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根据海口气象台分享过来的，今天下午呢咱们海口市区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会有雷阵雨，31到33度。你说热吧，它温度不是那么高，你说
1: 不
0: 热吧，
1: 也不是很热，
0: 它也确实是有点热啊。
1: 也还好吧，心静自然凉。哎呀，
0: 有各种方法可以让你凉下来。
1: 对，热不起来。

0: 孤独的展望说海南版的那个歌戈壁鸥好喝呀、
1: 嗯、好喝呀，是好喝呀还是
0: 好听啊
1: 还是好听啊。
0: 嗯
1: 啊，
0: 奶茶说大家如何看待拼豆呢？
1: 嗯，
0: 这个拼豆啊我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给他玩下来，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
1: 嗯，
0: 他拼了个什么什么公主，
1: 嗯，
0: 反正挺复杂的，我说那得他还挺厉害，挺有耐心的。
1: 时光慌，我怎么看待？我觉得呀，仅代表本人观点，
0: 慎言啊，
1: 仅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哎，我是觉得，时光慌啊慌，不是，我觉得东西不能播，挺好的。挺好的对，一旦我这个言论发表出来啊就容易有争议啊，就怕，
0: 那你就是那你就慎言啊，
1: 就怕有喜欢玩的朋友，
0: 那你就收声吧，
1: 伤害到大家
0: 对，拼豆累眼睛，我是、
1: 嗯、你觉得拼豆它会用什么好好材料吗？
0: 嗯
1: 嗯，收的矿泉水瓶塑料瓶也就这些塑料是吧、
0: 嗯、
1: 哎，就是这些东西啊、嗯、而且我看了那个很多拼豆工厂的、
0: 嗯、
1: 加工厂的视频
0: 啊，
1: 嗯，挺好，特别好，朋友们喜欢就买啊、哦，喜欢就买，喜欢就买，喜欢就买啊、哦。
0: 主要是啊，他是真的累眼睛，
1: 嗯、
0: 我他不只是累眼睛呢，他不只是累眼睛，他
1: 嗯，
0: 他我拼完一个那么点的一个小玩意儿，我肩膀疼，
1: 是吧？嗯，你不适合，
0: 我坚持不了，我保持不了那么一个姿势，
1: 哎、
0: 一直趴在那儿。
1: 哎，你不太适合
0: 啊。
1: 极品影子说，平时开车常听的，咦，刷到了，是那个节目吗？对，
0: 是
1: 那个节目，
0: 那个节目
1: 没错
0: 啊。
1: 来，刷到了就关注上啊、
0: 嗯，
1: 下次你还能刷到。
0: 对，小朋友们喜欢玩，哎呦、
1: 嗯，
0: 小姑娘可喜欢呢。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呀？
0: 嗯、
1: 这个东西很费钱，很费钱。
0: 嗯，
1: 你别觉得就是买几个豆豆就完了。哎呦，是什么专用的布啊？各种各样的布，
0: 还要布呢？
1: 要啊，各种各样的板儿，
0: 不用板儿啊？
1: 要
0: 板儿也要，
1: 你都得要。还要什么呀？还要熨烫。
0: 对呀、啊，它不都有吗？36块钱一个包，里面全都有了。
1: 你觉得那东西安全吗？你觉得它符合3C 的电子产品的标准吗？
0: 嗯、不一定，
1: 对不对、
0: 嗯？
1: 那都很危险，尤其是小朋友操作，
0: 是的，
1: 不安全。所以呢，他、
0: 嗯、
1: 要买好的3C 的就很贵。
0: 嗯，
1: 一整套下来，如果是大人玩啊，
0: 嗯、
1: 你越买越玩越上瘾，越买越上瘾。他、
0: 哦、
1: 这个东西，关键到最后，都是一时的，就短时的兴趣爱好。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转换成你的职业的话，
0: 嗯，
1: 就是纯纯浪费。玩一段时间，哎，热度过了，大家不感兴趣了，你往哪儿丢也不知道往哪儿丢。这就是事实。哎，就像之前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十字绣。很多朋友都买十字绣，后来绣不了两个放家里了、
0: 嗯、
1: 大部分朋友绝大部分朋友的现状都是这样的，你买了很多东西，买了齐全的装备，齐全的东西，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那个耐心，你做点小的还行，做点大的完全没有那个耐心，那做着做着就烦了，就扔那儿了，这就浪费了，
0: 分人、
1: 哎、所以如果喜欢，现在不是有很多店铺吗，去店铺里玩，你觉得去店铺里玩不如自己在家买的省钱，其实有些时候你越想省钱越费钱，
0: 嗯，
1: 反而你看着贵的东西让你省钱了。
0: 风铃说他们家哥俩呀最近也喜欢拼豆了，
1: 嗯，
0: 他觉得挺费的，费爸爸呀，对，你不用买，你带他俩直接去店里面玩，
1: 男孩子玩什么拼豆
0: 哦。哎呀 ，X 说呀，人性呢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1: 嗯，
0: 花点小钱能让自己开心啊，值得。
1: 嗯，但是那个豆就像你说的这个手机壳一样，
0: 嗯，
1: 因为它嗯
0: 没有一个具体的什么标准，是吧？
1: 它成品之后啊，
0: 嗯、
1: 都要用那个
0: 熨
1: 烫机，哎，或者熨斗来熨，
0: 是
1: 它会加热，它本身就是一个塑料的东西，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塑料的东西它是合格
0: 的
1: 产品，
0: 嗯，
1: 那么它出来的那个气味其实。嗯，
0: 对小朋友来说，
1: 虽然很多事情你不能深究，
0: 嗯，
1: 不能细想，
0: 嗯，
1: 你细想啊，你就玩不了了，就开心不了了，
0: 嗯、
1: 哦，
0: 还是当家长的心细呀、啊
1: 嗯，
0: 嗯，早霞说他觉着那个东西伤眼睛、
1: 嗯、
0: 啊，
1: 是，
0: 哎呀，我看得我眼睛都疼。

0: 你看彬彬有礼，人真今天啊，哦，接了个客人去拼豆店，
1: 这不巧了吗？
0: 哎呀，
1: 他可能是去上班的吧？
0: 你看彬彬有礼，人今天都这会儿流水都已经2480了，
1: 那是尾号
0: 啊，是吧？你不说没人知道啊。
1: 我看看吹灯，这是拼的哟，老父亲也开始拼了。
0: 嗯，
1: 这手很巧啊。
0: 是啊，
1: 这有时候陪孩子吧，陪着陪着自己也就玩上了。
0: 关键最后的主要都是自己玩的。
1: 嗯
0: 嗯，哎，你们家这个拼的还挺好的
1: 啊。
0: 哎，
1: 老父亲技术很可以哦。风流说呀，他们在学校旁边的店里买，用家里的熨斗烫。
0: 嗯，
1: 这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0: 不危险，不挺好的。
1: 嗯，
0: 不危险，
1: 让他们自己要注意点哦，别给自己烫伤了。
0: 嗯，哎呀，喜欢就好，就不劝了。
1: 嗯，啊。黄先生他说呀，来海南比较震惊的是戈壁欧可以无限续杯这个事情。
0: 老爸茶里的戈壁欧都是可以续啊。
1: 对，老爸茶店肯定可以，你要说去个咖啡厅估计不行。
0: 那咖啡厅人家挣的就是你这个钱，人家怎么能跟你续呢？
1: 啊，
0: V 说美丽，你们发现没有，大货车撞护栏大部分都是撞在左边的护栏，小车撞护栏也是撞左边。他说就是因为货车爱走左边车道，小车开得慢呢也爱走左边，就是还喜欢长时间占用左边车道。
1: 嗯，
0: 哎，这个是吧，咱不能一概而论啊。他说在高速货车喜欢开左车道，如果内地大部分货车不敢走左边，那你可错了啊。
1: 哪里都有。
0: 对，
1: 嗯，
0: 他除了超车的时候临时占用超车道，超完立马就回正常车道。啊，因为内地摄像头多，违法成本高，哪儿都一样。哎，这个交规是全国统一的。他说在咱们这儿随便占用，这话可不对。他说就是高速，咱们这儿高速拍违章的摄像头太少了，可不少啊。要多装点摄像头，让这些爱占用超车道的司机正规开车。
1: 会有拍的，
0: 装一万个摄像头，他这个问题呀，他也是跟个人的驾驶习惯因人而异的，是吧？
1: 周末今天早上还说呢，说他从东线回海口的时候，一路上就是遇到货车占着左边的快车道，超那又超不过去，摁喇叭他无动于衷，
0: 就很让人生气。
1: 嗯
0: 啊，所以，哎，这种情况下。最主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先保证我们自身的行车安全。
1: 嗯，
0: 哎，咱管不了别人，哎，咱就保证咱自己的安全就好了。嗯，离他们远一点。
1: 阿森说呀，龙昆南路的辅路北往南在肯德基的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了。
0: 龙昆南辅路北往南哪个肯德基？
1: 那只有和信广场那块有个肯德基啦。
0: 是那儿吗？
1: 嗯，是那儿吗？
0: 海南周云驰说拼豆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大女儿花了60几块钱去了半天，哎，就拿3张那个塑料一样的东西回来了，就是那个东西，哎，玩的就是那个东西，这60多块钱呢就是他拼着3个东西他自己的体验感受付费了，
1: 他的成果
0: 不是说60多买了这3样东西，而是60多他自己做了这3样东西啊。哎，那个过程值钱的是那个过程，值钱的不是最后的这个成品。
1: 兵哥说呀，老大对玩的事情呢总是有着让人无语的耐心。
0: 嗯，
1: 经常花好长的时间玩一个东西，一次拼6个小时。
0: 火
1: 老父亲啊说别说让他玩了，看他玩几个小时不动地方就会很生气。
0: 这就挺好，这就很锻炼孩子，
1: 给他抽一顿，
0: 这就很锻炼孩子的耐心呢。他能坐得住，他拼这个东西能拼6个小时，但是呢也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注意这个眼睛啊，是吧？挺锻炼专注力倒是。
1: 看来家长们也都有过感触了，孩子们也都玩过。

0: 过了。
1: 你但凡是全国铺开流行的东西，
0: 嗯，
1: 能逃开的家长不多，
0: 少。
1: 哎，首先第一波肯定是年轻人和孩子们去感受，
0: 嗯，挺好的，
1: 家长都无所谓，
0: 挺好的，多尝试呗。
1: 嗯，
0: 嗯，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1: 哦，姬红啊，遇到了一个事故啊，这个是在
0: 哪个路段呢？看着
1: 有，滨海大道附近。
0: 看着有点像叶伯路那边，对，果真是啊，叶伯路啊。
1: 在斑马线上，小车撞到了一个电动车。这块可能是这个斑马线没有信号灯。
0: 有，还是信号灯灭了。
1: 信号灯没有亮。
0: 就是在叶伯路这边，叶伯路啊，永昌路。
1: 来吧，听一听这个小朋友。
2: 赵鑫姐姐、星辰哥哥，下午好，我又来了。
1: 欢迎你，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明天我就过7岁生日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唱一首生日蛋糕的歌？
0: 生日蛋糕的歌没问题呀。生日蛋糕真好吃，生日蛋糕我爱吃，生日蛋糕是奶油做的，生日蛋糕真的甜。我给你唱的这个生日蛋糕的歌你喜欢听吗？
1: 是明天7岁生日是吗？那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
0: 那你怎么不让我给你唱一个生日快乐的歌，让我给你唱一个生日蛋糕的歌？
1: 小朋友嘛，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真乖
0: 啊。对，这是苹果橙子他妈妈来了啊。下午时间段休息一会儿是吧。大家开车在路上，下午这个时间段啊，一打起精神来，二走到路口咱们注意避让一下啊，注意避让一下。他说呀，下午上班一路上遇到3个路况。第一个路况是一海大道东往西方向，五月广场对面最左边车道两个车相刮，红绿灯位置。第二个路况是一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和龙坤南迎宾大道路口最右边车道大货车坏了。第三个路况是一海大道西往东方向，在凤翔路路口左边车道斑马线有小车撞电动车了。你看看这一下午我呀。
1: 大家注意安全吧。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 阿森也说，迎宾大道南往北，在东站处的右侧第二条车道两车追尾了。大中午的这个时候呢，路上路况挺多啊，大家谨慎驾驶吧。作为家长啊，风铃儿说的也挺对的啊。他说，虽然说是用家里的熨斗烫吧，但是呢，他教会他们怎么用就行了，因为总归都要学的嘛。作为家长来说啊，教会他们用就可以了。寻找下家旅店。欢迎方心姐，
0: 下午好。今天是不是还有宣传没宣呢？没有了。
1: 没有什么宣传要宣。
0: 今天没有。

0: 白有啥问题和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方欣姐说呀，又回归到清静的生活了，真好。
1: 高中开学了，
0: 高中开学了，
1: 返校了。
0: 嗯嗯，高三年级的，
1: 对，
0: 是提前两周开学了。
1: 他们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了，你看看多快啊。
2: 丢掉手中的烟，
1: 感觉说俩孩子考高中的事儿，就在去年，今年你看进高三了，
0: 对，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
1: 都快呀。来吧，大家这会儿啊，有路况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就是平台当中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分享。在周一的下午。

0: 看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分享过来的这一周这个天气哈。这两天周一周二今天明天呢是处在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一个状态。然后19号到22号呢全岛是阵雨，北半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南半部地区呢是局地暴雨到大暴雨。23号得到周末的时间了吧，多云为主啊，局地是阵雨，反正呢强对流和暴雨会有叠加。咱们岛内出行也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安全的。风铃帅放假在家呢就让他们自己煮饭，哥哥两年前就会啦，不能当生活上的失能人。
1: 你想、哎、哥弟啊，你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0: 也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本来就是要掌握的技能吗？
1: 是，没错，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我就会自己弄了。
0: 挺好的。哎，你这话说的很好啊，不能当生活上的失能人。
1: 所以哥弟啊，哥弟你得努力了啊。
0: 他说啊，学习再好也有比你更好的。
1: 哎、
0: 你心态真好。哎，
1: 那可不是吗？啊、哎，
0: 还是得要掌握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的。
1: 哎，其实说笑得那么开心吗？不开心的时候能笑得出来吗？
0: 能啊，无语的时候也能笑。
1: 哎、那是怎么笑的？就是这样、啊、
0: 无语的笑。
1: 那叫笑吗？来吧大家，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啊，咱们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来咨询啊，来提问。在海口工作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咱们就可以来聊一聊生活，聊聊工作都可以啊。

0: 你家哥哥几岁了呀？
1: 嗯，
0: 多大了？他说啊，你放假在家自己做饭吗？哥哥两年前就会自己做饭了。哥哥现在几岁了？嗯，说的都好有道理哦。生活技能学会了就是自己的。你说像我这个年纪了，有的时候在生活上啊，也还不能完全自己照顾了自己。小朋友们还真的是应该要从小做起，从小学起啊。
1: 这个东西啊，要天赋，这个东西要天赋。
0: 对，
1: 那有些人他就是笨，那怎么办呢？
0: 做的少，用我们家老父亲的话说，就是你还是做少了。
1: 嗯。以后啊，以后你下了节目，上午，你去食堂帮厨，你说帮你们
0: 帮削土豆啊，
1: 我帮你们切菜，好好的来练一练，是吧？练着练着不就练起来了吗？
0: 来吧，小欣欣，
2: 欣腾哥哥，我跟爸爸收获了好几天，已经收获了十六天，都把我累坏了。
1: 你看跟爸爸送货送十六天了都。然后呢，下一个。

0: 我都被热烘烘的太阳晒成斑马了。
1: 哎呀，被热乎乎的太阳晒成斑马了都。杰哥你在吗？杰哥，杰哥，杰哥你在的话，你给我回复一下子。我想给你蹭个小蛋糕，不用太大，但蹭个六寸的就行。你看这小朋友啊，假期跟着爸爸天天送货，送了16天了都，明天过生日。杰哥，我想给你蹭个蛋糕，来送给小斑马。你看多乖呀！你看还是这姑娘吧，姑娘还是爸爸的小棉袄，
2: 你多心疼呢。
1: 冬天当小棉袄，夏天当小风扇，那陪着爸爸天天在路上送货，都知道心疼爸爸，陪伴着爸爸多好。
2: 对爸爸来说，这小姑娘，这小女儿啊，这种奶声奶气，她没办法拒绝。
1: 宝贝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那个。
2: 那个叔叔他可能现在暂时没听。
1: 那大的，对，谢大的就是没回复呢。你等着我，一会儿给我看，我努努力给你哦，我给你努努力哦。我先来给你送上生日歌吧，你那么乖啊，必须我得给你唱一下啊。
2: 以后就成小斑马了。
1: 哎。

0: 祝小星星明天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啊！
0: 咱生日祝福提前放送啊！
1: 是的，
0: 嗯。
1: 浮尘说呀，焦虑。在上初中啊，怕他没高中读，今年上高一了，又开始焦虑，怕他学坏，怕考不上好的大学。他刚上高一吧？那你这个焦虑的早了点呀。
0: 啥就焦虑怕考不上好大学？
1: 就人家刚上高一，他又开始担心他考不上大学了。
0: 嗨，
1: 你
0: 不要焦虑，
1: 你不要为这种三年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啊。
0: 对呀，是。我看看，吴师傅说呀，这个假期他儿子学会了煮饭，学会了煎鸡蛋，也学会了自己去菜场买菜买肉，挺好的，
1: 挺好的。
0: 男孩子嘛，
1: 嗯，
0: 要早点独立啊。
1: 哦呦，表妹在呢。
0: 嗯
1: 嗯，兰文姐说小朋友要学会做饭。
0: 嗯，是。
1: 从几岁开始学呢？
0: 从
1: 四五岁应该可以学一学了吧？
0: 太小了，太小了。主要是现在呀，家里的那个灶台有点高。
1: 高，
0: 你像我们小时候，你两岁你都趴到锅台上了，
1: 嗯，
0: 是吧？那个就小，所以呢，三四岁呢就可以自己去操作了。
1: 嗯，
0: 现在太高了啊。冰哥说，三姨家的表姐比他还大一轮，啥也不会做。他两个弟弟啥都会做，姐夫无所不能。妈妈每次都语重心长的说呀：“啥人啥命啊，会的多，做的越多。”那会那肯定是优先先做了，
1: 嗯，
0: 是吧？
1: 没事，表姐命好。
0: 嗯，
1: 来听听小朋友的声音。
2: 思辰哥哥，谢谢你，我已经收到了
0: 啊。
2: 你唱的真好听，那不要来我家吃蛋糕呀。
1: 哎呀，
0: 嗯，
1: 你好懂事哦。
0: 蛋糕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你
1: 等会儿啊，
0: 你等会儿我。你让你爸爸先把这个你爸爸的名字、电话、收货地址发过来啊，发过来。一会儿那个谢大大来了呀。你谢大大来了，我就去找他给你蹭一个蛋糕，你蹭个幸福西饼。

0: 情况。孤独的展望呢说，他儿子今年上初一，不肯住校，要走读。如果住校，他就去上初中了，就不去上初中了，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学校离他住的那个地方有个10公里。
1: 他不肯住校，
0: 嗯，
1: 那10公里，那就每天得接送啊。
0: 初一了，
1: 你要他自己那电动车肯定骑不了，
0: 他肯定不能骑电动车呀，
1: 骑自行车，
0: 坐公交呢？
1: 哎，对，坐公交车呢？
0: 嗯
1: 啊，
0: 有没有公交车直达？
1: 嗯。
0: 来，小星星，
2: 星辰哥哥，你不用送生日蛋糕了，我送给你就好了。
0: 哎呦，
2: 没有我明，因为我明天就要去三亚过生日了，
0: 哦，
2: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吃呀？还有燕玲姐姐。
1: 啊，明天去三亚过生日了，真挺好。
2: 不用了。
1: 那好吧，那好吧。
0: 你太乖了。
1: 对，你太乖了。
2: 我明天要回去三亚过生日。
1: 啊。
2: 你们要不要来一起吃蛋糕呢？
1: 嗯，我们要上班呢，我们去不了。嗯，物隐于市说，定安往海口方向高速路上，好几辆大货车载着钢筋废铁，还超高，也未做防护网的遮挡，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别跟在车后面，危险。
0: 嗯，
1: 离他们远一点。阿达说呀，宋宋粉丝昨天破3000了啊，还干到海南第二了呢，
0: 好厉害。我
1: 为他点赞，嗯，为他鼓掌，为他开心。
0: 你也破3000了呀。
1: 嗯，哎，还掉了呢，又掉了。我说天天掉，天天掉粉，我是掉粉小王子。哎，我星期五哎达到一个高度，星期六、星期天，嘎嘎就往下掉。哎，下个星期就重新开始。
0: 你得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日常吧。
1: 没法分享啊！你看人家宋宋健身房，嘎拍个照片，哎，
0: 你也臂力棒啊！
1: 我光分享臂力棒啊。有点显得有点不太上档次，这个你其他的呢？你送送出去吃喝，哎，
0: 嗯，
1: 哎，旅游，
0: 嗯，
1: 拍点好看的照片，美美的，
0: 嗯，
1: 那我不行啊，是吧？我总不能哎往那个霸王茶街门口嘎一坐拍个照片，哎，旁边是个听书的大爷。
0: 你可以走这种反差路线嘛？
1: 是不可以走反差路线？
0: 嗯，你就是
1: 那
0: 嗯，
1: 哎，我还是喜欢正经点，反差不太好。我不是那样的人，主要是啊，感谢A7啊，
0: 嗯，哎呦，哎呦，
1: 感谢A7，

走个反差风吧。嗯，好了，反差风来了，朋友们。

主要是人家宋宋直播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这个支持的力度啊都很大，都非常的热情，我看了都羡慕，所以我在他那个直播间我待了。

0: 两分钟，哎，我抢了个福袋，我抢中了我就走了，不能再待了啊，看着难受啊，哎呀呀呀，隔离行了，大家都不容易，挣钱都不容易，可以了，咱这个直播间聊聊天就行，聊聊天就行。哎，你看看，这种反差就挺好的，来，嗯，
1: 哎呦喂，该怎么说呢？
0: 你怎么说都行啊，
1: 嗯
0: 啊，你这王炸，
1: 王炸。

0: 雪，这倒是没有什么压力和包袱啊。
1: 是啊，
0: 挺好。
1: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还是要开点这种特效。
1: 嗯，是吧？
0: 嗯。一听说准备回三亚。
1: 啊。三亚几天？开心。
0: 开心啊啊、哦哦。
1: 去三亚就开心呢。
0: 嗯。
1: 啊。
2: 草木生长，我们站在彼此身旁。
1: 在这儿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
0: 好玩啊。刚刚有提醒过大家说这个定安回海口方向的高速路上啊，有好几辆大货车呢载着这个钢筋废铁，应该是超高了，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和遮挡，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跟在这个大车的后面要小心一点。嗯，这才是星辰。
1: 对，你认错人了。
0: 说你头发怎么什么时候这么长了？
1: 留的留的。来，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分享啊。下午的时间段要打起精神了啊，注意行车安全。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天气方面啊，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我们市区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西北风3到4级，气温呢是31到33摄氏度。目前市区总体的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还是太阳比较大，比较晒的。如果下午这个时间呢，大家要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户外的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多喝点水。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间节点也还算比较良好的，车不算太多，但是个别呢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可能会出现一点点行车缓慢的情况。像龙华路的东半段，就是目前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加上这边双向车道都有围挡施工，所以呢整个这个医院门前大概有300-500米啊都在缓行。尤其是这个片区停车不是特别好停，不管您是要去往到这个附属医院，还是想要比如说去交警大厦呀、公交总公司啊等等沿街的一些单位，都建议您直接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除此之外呢，在海秀东路过了海口古玩城这个路口之后，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有施工，然后目前呢这个施工还是挺长的，依旧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这一条车道围挡施工啊，1到2条吧，一直到明珠广场，目前中间一大段呢在缓行。那这个节点大家也是提前选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因为有些呢是需要提前比如说左转进入到这个匝道来通行的，一定要仔细看好。此外呢，在金垦路这边银湖路的路口正中间护栏的位置，双向还是左侧的车道围挡施工，然后双向受到施工影响呢，只剩下一条车道正常通行了，这个地方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啊，减速慢行。除此之外呢，南海大道目前跟坡向路豪苑路的这个路口，龙湖天街方向过来的车自东向西依旧有明显排队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也是下午这个时间比较容易排队的一个节点了，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绿灯放行的时间还是非常充足的。然后就是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从5公祠方向过来的车也是有明显排队，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这边的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也会非常的集中。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高速方面，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定安往海口方向高速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是载着这个钢筋废铁，然后好像还超高了，没有做防护网遮住，我们已经反馈了，并且高速的交警已经去往到现场进行巡逻，正在寻找当中，大家经过的话呢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0: 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嗯，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4: 嗯。
3: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哦，
3: 嗯，
4: 甜甜圈啊，
3: 哦，
4: 回来了没有？
3: 嗯，不是又回老家了吗？
4: 回去结婚了吗？
3: 结完了。
4: 哦，结完了。
3: 结完了。新婚快乐，姐妹啊。
4: 嗯，
3: 新婚快乐。
4: 快乐。才想到自己。最近呢，我还身边真是有挺多朋友结婚的，
3: 嗯，
4: 反正这几天刷朋友圈刷到了好几位，
3: 嗯
4: 嗯，
3: 主播新婚快乐，主播新婚不了，
4: 主播要过，
3: 嗯，
4: 十年是什么婚？
3: 十年呢？
4: 嗯，
3: 十年就是十婚，
4: 嗯，

0: 说好大好的日子，说点吉利的啊。
1: 嗯，没有朋友吧？
0: 如果这天地，哎呦喂，
2: 最终会消失。
0: 哎，咱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路况，或者是大家呢有啥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留言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包括
1: 落户啊、社保、公积金的各种问题啊、
0: 哎，
1: 都可以留言过来。
0: 这怎么还 PK 起来了呢？嗯，还是姐妹好。
1: 嗯
0: 嗯。姐妹回海口了没有？
1: 姐妹，
0: 大学开学应该不会这么早吧？
1: 开不了那么早啊，
0: 嗯、
1: 应该是九月份啊、
0: 嗯，
1: 大学应该是到九月份啊，九、月份才开学呢。
0: 哎呦，对哦，我们这儿不马上也可以吃席了吗？哎呀，
1: 十月份还是九月份？
0: 十月份
1: 吃席，
0: 十月份这个席不知道吃不吃得上呢。
1: 啊、

0: 没事儿，吃不上放心吧，吃不上红包也得到啊。人不去，红包也得去、啊。
1: 妹妹的这个红包必须得要有啊，
0: 必须得有、啊。
1: 红包和祝福那都是要找到的。
0: 哎，能不能那个什么？你准备个收款码，就是可以使用信用卡那种收款码，要不然是吧？要不然还得借，
1: 太夸张了你。

0: 风铃说就吃过一次大学同学办的穷海席。
1: 嗯
0: 嗯，苗苗结婚的时候邀请你去哦。
2: 我想往这，
0: 你开车带我们去，也不用随多，你随500就行了。啊，
1: 你开始给安排上了呢，这
0: 随500就行了。
1: 嗯，
0: 到时候呢，你反正咱们俩不分你我的，写我名就行。
1: 这个红城湖路跟大源路路口啊，往朱云路方向走，是不是有事故呢？堵了好长一段哦，堵到5公次路口了。
0: 嗯，
1: 哦，这块是双方向都在堵车啊，有没有？在红城湖路上面排队的朋友来分享一下，红城湖路跟大源路这个路口，一直到跟琼州大道路口，双方向啊，现在都在排队。
0: 嗯。

0: 来吧，听听爽爽说什么了，这要收车回家了，应该是。
1: 等到了，等到了，我可以接个顺风车回琼海，再来接老婆孩儿。明天回海口。
0: 明天回海口，嗨，挺好。

0: 对呀、啊，朋友们要开鱼了，
1: 已经开了
0: 啊，能吃上新鲜的海鲜了。
1: 嗯，茶香姐她说呢，她回来了，她从西安回来了
0: 呀，玩了一大圈
1: 啊，
0: 嗯，玩了一个星期好像是，
1: 挺好的。嗯，我看反正暑假嘛，也有不少朋友带着小

0: 朋友是在西安的，还有的小朋友啊，下周准备去西安呢。
1: 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
0: 嗯，
1: 总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吧？
0: 是啊，
1: 嗯。
0: 小鱼说：“这个红包的标准啊，
1: 嗯，
0: 普通好友200，再好一点300，要好的500。他说目前最高峰的就是500。
1: 你目前最高峰的就是500呀？
0: 我也是。
1: 是吗？我都封最高都封2000了。
0: 你们的起点都挺高的。
1: 最高封2000了。
0: 嗯
1: 嗯，不是说我收2000啊，是最高封2000。
0: 嗯，
1: 就是你看我大学同学，
0: 嗯。”
1: 嗯，我结婚他们过来，
0: 嗯，
1: 人家又是坐飞机啊，又是请假的，
0: 哦、那是，
1: 对吧？人家结婚我去不了，
0: 嗯、
1: 我就双倍，
0: 嗯、
1: 啊、
0: 嗯，
1: 要能去就单倍、
0: 嗯，
1: 去不了就双倍。
0: 哦，
1: 啊。张姐说：“本来想去美丽的故乡山西，但是后面想着带赫赫去西安看一下大雪，就选了陕西。哦，
0: 嗯、
1: 去看大雪去了
0: 啊！
1: 他刚刚考上高一就去看大雪了，
0: 提前先踩个点儿。
1: 你怎么不带他去北京呢？
0: 这是已经有目标的学校了，是不是？
1: 这刚上，刚刚录取，高中刚录取。
0: 西安交大吗？”
1: 你怎么不带他去北京看看清华北大看看人大
0: 啊、
1: 哦、啊啊寒假去北京啊、
0: 哦、已经有目标学校了啊心平气和说红城湖路左转往国兴方向呢有这个施工占用了左转车道红城湖路左转往国兴那就是去武功祠方向
1: 嗯
0: 嗯
1: 小鱼说：“你问问在海南封五百的意义，就是到顶了是吗？这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了。
0: 哦
1: 哦，这也挺好。
0: 因为我近几年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结婚，有一个，但是呢，他没有在海南办。
1: 对，但是你可以把红包给他儿子呀。
0: 他们，我已经都包好了，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1: 嗯、
0: 你说那人家小朋友。”他也没有办那个
1: 满月酒
0: 满月，然后我们那边的百天嘛、
1: 嗯，
0: 过百天，他也没有过百天，所以
1: 当他周岁生日的时候，
0: 肯定那个肯定是得要留、
1: 哎，
0: 我都已经给他留好了，
1: 是吧？
0: 嗯，
1: 把他爸爸妈妈的
0: 结婚的
1: 结婚的，
0: 嗯，
1: 哎，然后他百天的
0: 都给他算上，
1: 一块都包起来，
0: 是，
1: 嗯，放一起
0: 都给他算着了，
1: 嗯
0: 嗯。
1: 哦 ，Pink 路说呀，第一次看直播呀，之前听广播比较多
0: 啊、哦，欢迎欢迎啊，
1: 是，这现在看到的跟你听到的是一样的，
0: 嗯。

0: smell like you。
1: 来吧，大家，这会儿呢，任何问题啊，依然可以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张姐一家三口啊，拍照真的是不会摆 pose。哎呀，
1: 挺好。你说这儿子刚上高一吧，今年上高一啊，都跟爸爸长得一般高了，
0: 比爸爸高
1: 哦，都比爸爸高了，
0: 比爸爸高。
2: 该怎么回答说是就不够，
1: 真快。
2: 另一个答案要我坠入深渊里。
1: 这是去了，这是大雁塔吗？
0: 哎，
1: 这个是什么顶？
2: 我只想自己有快乐的能力，不需要困在。
0: 那个是个
1: 什么尊？咱们
0: 不认识，确实是不认识啊。
1: 这文化底蕴太深厚了，有很多我们都没有见过。
0: 他这是去了个大学，
1: 应该是在学校吧？你去哪个学校？
0: 西安电子信息科技大学。
1: 还是去西安交大了？感觉这个孩子已经有目标了啊！
0: 你不要给张姐制造压力了，西安交大。
1: 我高中同初中同学留校了
0: 哦，留到初中了，
1: 留的人家交大的，人家两口子都是交大的。
0: 你看看。

0: 民警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1: 光明顶不在西安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它有华山，它就离光明顶近啊。
1: 光明顶在山西。
0: 是吗？
1: 在山西。
0: 真假的？
1: 对。
0: 在山西哪里？
1: 好东西都在山西。
0: 怎么不在山东呢？何尊
1: 啊、叫何尊
0: 哦，
1: 西北工业大学的何尊。
0: 嗯
1: 嗯，西北工业大呀。 那我高中同学人家就在那儿读的研究生
0: 啊。我初中同学人家是两口子，不是都是西安交大的嘛。
1: 嗯，
0: 他是读了硕，然后呢人家爱人是读完博留校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么优秀，
0: 都是西安交大的，
1: 真优秀。
0: 嗯，我越过森林越过风越过大海越过

0: 就是给他们家儿子定了一个目标
1: 啊，
0: 啊，就是考上西北工业大学。
1: 嗯
0: 啊。还是大学校园好。
1: 对呀、啊，那、
2: 嗯、
1: 个感受很好啊，有氛围，就从小都要给孩子们慢慢的接受一下熏陶教育。
3: 那是我们前世的烙印，向着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啊，一起来分享。
1: 哦，我还没发现啊。
0: 嗯，
1: 咸阳的咸呢是一撇，哦，就这一勾，最后这个折，还有阳是一竖，我、哦、才发现哎，北方的夏天啊，就是感觉很火热的，

0: 刚看了一下
1: 开鱼的名场面，
0: 对，这个央视发的开鱼的名场面，
1: 嗯，
0: 万船齐发，太震撼了。
1: 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琼州海峡还临时的停了会儿航嘛，
0: 嗯，
1: 因为一旦这个开鱼的话，那就是成千上万只渔船要横穿琼州海峡的呀。
0: 那我能不能买个船，我就出海打鱼去？
1: 能啊，你先买呀。
0: 买个船。
1: 你可以啊，这是你的副业吗？
0: 我也出去
1: 出海打鱼去啊，
0: 万一打鱼打得好呢。对吧，我要去打鱼，这些皮皮虾螃蟹你们就自由了，哎，随便吃。
1: 船不会要我们帮你众筹吧？
0: 那不用，给加个油就行了。出个邮件就行了。哎呀，以前你说小时候啊，就隔三差五的就跟着家里人，我们那叫下湖，
1: 嗯，
0: 啊，下湖打鱼，
1: 嗯，
0: 以前就特别讨厌跟着船去打鱼。因为太辛苦了，
1: 小时候应该都经历过，
0: 嗯，太辛苦了。
1: 嗯
0: 嗯，现在呀，你看看，突然又有了个渔船梦。实在不行，我就回微山湖打鱼。
1: 回微山湖吧。
0: 啊，
1: 强强姐她说，西安的物价还是很亲民的啊，
0: 嗯，
1: 在那儿买的巨峰葡萄5块钱一斤。北方的话，整体来说物价是要比咱们这儿要便宜很多吧？
0: 咱们这儿3.8块
1: 啊？是吗？
0: 对，3.8块
1: 啊。
0: 嗯，小鱼那天不是买了吗？阳光玫瑰，
1: 他买的是阳光玫瑰，
0: 哦，阳光玫瑰啊，3.8块。
1: 嗯，
0: 小时候吃葡萄也不花钱，
1: 家里都种啊。
0: 对，从大门，哎，进堂屋之间不一般都有过道吗？
1: 嗯，
0: 过道会有那个
1: 葡萄架，
0: 哎，搭的棚子，那个棚子上面都种葡萄。
1: 明天看看家里的监控，
0: 嗯，
1: 老母亲。就那么几串葡萄
0: 摘了，
1: 红一颗摘一颗，红一颗摘一颗。
0: 你不摘它容易坏呀。
1: 对呀，挺方便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系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各个主干道还是平分的时间段，个别的施工的地方还是提示大家，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一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依旧有施工的一个情况。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再加上有车辆进出周边的这个停车场，所以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大家要注意保持好车速跟距离，同时呢现场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我们也是全力配合。另外海秀路的东半段在海建商业大厦这边依旧是有施工的情况，最右边的车道在围挡施工，大家靠着中间以及左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海秀桥在秋海大道这边也持续提示各位啊，目前呢南北双向因为受到了应急施工的影响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有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大家抓紧选择其他周边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路面上呢也放了很多的这个标志标牌，大家看好了，注意安全的去通行和通过。除此之外，这个时间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通行效率依旧属于比较高效的状态，还有海秀快速路啊，往返西海岸压力也不算太大，整个滨海大道也很好走，进出海淀岛呢各个桥面上也都是可以保持在非常稳定和顺畅的通行状态的。大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哪些特殊的路况或者想要反馈到的一些不太文明的行车行为呢，欢迎您呢直接在保障自身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一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周一好啊，我是天月。
1: 又是新的一周啊，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周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此时此刻有任何即时路况想要和我们反馈的朋友呢，也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目前海口市区的一些道路呢，有

0: 的地方车还是比较多，像这个龙坤南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包括还有五岳广场的十字路口，以及秋海大道的部分路段啊，车辆呢这个时间还不少呢。大家如果说有发现一些即时路况发现一些交通事故，包括红绿灯的配时出现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致电咱们4660954的热线都可以啊。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们能有更多的路啊，走技能人才报国这一条路是非常方便，而且现在非常前景好的一个选择了。另外呢，本节目的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榜样与奋斗故事，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伴您共筑健康幸福家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有最新的一个关于妇产儿的相关的情况，可以挂一挂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号啊。你像上一周呢，我们是有产科的专家，上上周呢是有妇科的一个专家啊。那我们在本周二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呢，也会有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相关的我们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啊，分别是产科的两位主任医师啊，其中一位还是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着他们一起了解更多的情况，另外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线上问诊的这样的公益的项目啊。希望大家明天的4点到5点准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0: 然后新阳呢说到说，因为秋海大道最近在修路嘛，然后很多自北向南的车呢就改到滨茂路这边来走，但是滨茂路跟海秀路的路口的这个红绿灯通行时间特别短，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现在车流量变大的通行需求了啊，导致滨茂路呢每天堵车堵得特别严重，要等7-8个灯次才能通过。能不能申请把这个自北向南滨茂路自北向南的通行的红绿灯的时间呢稍微调长一点啊？您说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因为目前秋海大道修路呢，暂时也没有完全公布说预计什么时候能修完，还得看情况，所以说很多朋友绕行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也跟交警这边来反馈，我们刚刚跟他们来进行反馈了啊，看看能不能帮大家把这个其他绕行的这条路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的红绿灯配时稍微做一个适时的调整，根据现场的车流量稍微调整一下啊。您这个建议还确实是很有用，很有用啊，感谢新阳的一个提醒，
1: 建设性意见啊，很给力啊。
0: 然后还有坏坏的小何说来了，欢迎啊，下午好。还有风铃说天月小马下午好啊，这日子太有盼头了，又是周一，想想还有5天班，太开心了。哪个周哪个周都不是这么过来的呀，都一样啊。
1: 上周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啊，咱们的交通954的听友在周六的活动现场就是去找到我们嘛。一开始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就是老八叉巴士的这个移动警察局是在五元河体育场和体育馆的中间那条路，后来由于交通管制呢，我们把它放在了就是大家停完车之后就必经过的那条路上嘛啊，很多的咱们的铁粉们就早早的等在那里了啊，我谢谢大家的守候。那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还是有点闷热的，大家很早就去了啊，支持我们的活动，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下一次的活动呢将会在金秋车展当中跟大家见面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来找到我们的警察局，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活动的见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来搜索一下交通954以及警察局，我们的视频号有一个小火苗啊，大家帮忙来点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数据往上做一做，谢谢各位的配合了。
0: 然后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了，说就是周一，想想还有5天班，但实际上你仔细算一下，8月份已经马上又要过去了，对吧？今天是8月17号嘛，还剩下最后的2个整周啊，今天是17号，然后到23号是一周，24到30号又是一周，然后31号是一个周一啊，就单独再过一天，然后就到9月份了。基本上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啊，到了9月份之后，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了。你像9月有中秋节，对吧？中秋节放3天假，完了之后再上3天班，回来之后是那个国庆节放7天。
1: 哦，对对对，好像是要

0: 补班是吧？
1: 就
0: 15号那一周是好像要补班的。
1: 你说哪个？
0: 9月15号那一周的20号是要补班，然后为了放25、26、27的中秋节的班，
1: 是20号补一天班，相当于是20、21、23、24。
0: 也是上了5天，但是休了3天。
1: 上5天，然后后面休3天，再上3天。
0: 对。
1: 然后回来再放7天，回来之后再补1天班。
0: 大家可以这么找那个28、29、30那3天公休，这样你可以连休6+7=14天。
1: 所以说基本上到进了9月份之后就
0: 好过了
1: 啊，日子一个是有盼头，像你说的不是说没盼头吗？啊，到9月份就有盼头了。另外一个就是到了9月份之后，这个时间上班的时间和放假的时间会被调的比较乱，所以说你上这种乱的时间上着上着你就会觉得很快。像你现在觉得时间过得慢，是因为每周的这个排布啊都太一样了，就没有什么区别。就但凡说这一个月里头有一个节假日，你就比如说过去的什么端午节呀、清明节呀，但凡这里面有一个3天的节假日，你都会觉得这个周过得很快，因为其中有一个周它是均衡被打破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快了，还有2个星期你就能见到9月份了啊。
0: 另外新阳的这个大段的话，我们也是发给交警指挥中心了，我就说挺有道理的啊。
1: 对，
0: 果然我们的听友们都是藏龙卧虎啊。
1: 还有坏坏的小鱼呢说，天远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到很多的一些海口最近的活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演出方面的资讯。首先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关于就业方面啊，就是关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会有很多的线下的招聘会，包括还有技能的培训，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啊。
0: 有一个8月的就业日历是吧？
1: 对，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口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口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然后里边有一个推文叫做海口8月就业月历来了。然后这里面呢是包含了从8月11号开始一直到8月底8月29号左右的每周差不多都会有一场这样的招聘会。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是17号，我们从19号开始看，也就是后天呢会有一个2026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下的小型招聘会。这个是在琼山区的欢乐湖岸商业广场，是一个线下的招聘，不过它是小型的，估计不会有特别多那么多的企业在啊，但是大家也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或者自己中意的。然后另外呢，在8月20号，在南北水果市场呢，这个也是有一场线下的小型招聘会，这也是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啊。
0: 从20号一直到29号，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啊。除了刚刚说到的南北水果市场，还有琼山区欢乐湖岸的商业广场之外，还有在21号的海口市人民公园，22号的金宇街道旁的这个视频号上面的线上招聘，还有25号的在高山社区的一个线下招聘，然后27号的微信视频号的一个招聘啊，这个是专门针对海南就业驿站的海口龙桥站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直播带货的这个岗位去招聘的话，可以关注一下27号的这个视频号的招聘。另外29号呢也是线下的一个招聘，是海秀镇的新村啊，可能新村内部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岗位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逐一观察一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啊，每个2天都会有一个百日千万招聘会的专项行动啊，就是线上的线下的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看。
1: 然后另外呢，除了招聘之外，还有关于这个职业技能的一个培训啊。然后具体的话它有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公共营养师的培训，这个是在夜校。然后呢还有无人机驾驶的一个技能培训，还有像花艺师、手工非遗、互联网营销师、快递员。
0: 哎，挺好，他们都是夜校，哎，就是还可以给大家充充电是吧。
1: 对，他培训的地点呢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有的是在具体的某个职业学校，
0: 有线下的，有线上的，
1: 对，有的是在某个驿站啊，不太一样。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这个推文来自己看一看，看你适合哪个。
0: 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营销师，这个他就是在线下技能充电站，大家可以去到海口市龙华区，然后去到这儿，然后做这个培训，属于一个初级的 互联网营销师的这个职业啊。
1: 对，
0: 其实这种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培训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一些创业

0: 培训类的
1: 啊、
0: 如果你想创业的话，会有一些网络创业的培训直播，像在8月20号和8月25号左右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创业直播的思路啊。如果说需要、贷款创业的话，它有一些关于贷款的注意的相关事项，会在线上的课上来教给大家。
1: 因为要配合大家的这个创新创业就业嘛，所以会有一些比如说创业小额贷款的担保中心给大家做这个金融的指导。另外呢，主办单位还是咱们海口市林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大家如果想要在创业，在网络创业培训这一块，可以去看这两个线下的班，一共有20号两个班，25号两个班。
0: 是。风铃呢说，时间过得太快了啊，信用卡的欠款都没挣出来呢。
1: 哎呦，
0: 考虑参加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1: 培训
0: 啊，可以考虑创业啊，到时候当老板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关于这个海口的一个一路三桥轻微交通事故的快处指南。大家如果说平常有在海修快速路，包括南大桥、世纪大桥还有琼州大桥，这个就是一路三桥啊，在上面发生了一些轻微交通事故的话，有朋友可能不清楚怎么去快处快赔，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在刚才说到的一路三桥的这四个路段发生了人没有受伤，车还能动的这种轻微的刮蹭的交通事故，大家只需要拍一下撤离，然后报警，三步就可以搞定了。首先就是拍。
1: 对，拍呢它就是做好防护嘛，你首先要打开双闪，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海修快速路，包括南大立交、世纪大桥、九州大桥后方150-200米左右的位置放置一个三角的警示标牌，然后拍的照片呢包含了2张车身以及路面标识的全景，就是一共要拍3张照片啊，大家注意啊，就是2张2车的车身还有一个路面标牌的一个全景啊，然后就上传到我们的1123。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可以驶离现场了。
0: 是，第二步就是直接驶离啊，但大家如果说那个不驶离的话，造成交通堵塞的会有200块钱的一个罚款，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第三步呢，撤离结束就可以打110或者是登录这个12123的软件，来进入事故视频快处的模块，然后按照指引完成事故认定呢，就不需要在原地等候交警就处理就好了。
1: 对，
0: 然后
1: 你如果在那个12123很简单，你就是点现在处罚的话，那个1123的交管线上的民警会给你打视频，
0: 对，
1: 直接在视频上来认定你此次事故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后车追尾了，你的全责啊，或者是你变线了，是你的责任啊等等啊，就很快的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事故认定。
0: 对，
1: 你不用再在下面来等待，你说哎呀我撤离了，我下到快速路了，在永旺路匝道口，我们俩人等，不用等啊，就是你们俩直接就是线上就可以完成这个快处快赔的流程。
0: 对，你如果说像是在平常的那些特别宽的那种道路上，是吧？
1: 你想等也行。
0: 对，你蹭了一下，你说你怕万一出现点什么分歧呀、你要等一等也可以等。但是像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一路三桥啊，快速路南大桥、世纪大桥和琼州大桥这四个路上，如果说你在上面硬等，然后造成后面交通堵塞的话，这个是真罚啊，200块钱的不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1: 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本身那个通行的速率就低下，然后车又多，你如果在那等拍照啊，基本上就是一些追尾刮擦的这种轻微事故嘛，
0: 对，
1: 就会影响整个通行的一个速率，就是大家的上班的速率整体就下降了，所以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影响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理解啊。
0: 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在快速路大概是差不多永万路那边吧，就是有一个
1: 永万和秋海的中间那个位置
0: 啊，有一个小亭子，
1: 对
0: 啊，那个、
1: 快处亭，
0: 对，小亭子里面有交警，如果说到时候真在快速路上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故啊，这边的交警也能第一时间去赶往现场啊，
1: 他在中间位置嘛，他去到北或者去到这个东都是比较方便的啊。
0: 对，具体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故视频快处呢，大家直接打开那个12123的软件，在首页上就会有一个红色的小警灯的这么一个标志，下面写的是事故视频快处，然后点这个视频事故视频快处之后，最下方就有一个视频报警，然后给咱们交警叔叔打个电话，打个视频电话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的。
1: 对，1123现在后台有24小时的执勤民警啊，就会接我们的这个视频报警，然后按照他们的指挥啊，咱们上传照片，如果有视频的话也可以上传视频，
0: 是的，
1: 然后他们来在线上判罚，很快就能够判罚出相关的内容。如果你觉得线上的判罚有

0: 自己的遗印，你可以申请这个行政复议啊，
1: 嗯，
0: 再去到交管大队当中，比如说你在秀英啊，秀英事故交管大队，
1: 嗯，
0: 来进行一个行政复议也是 OK 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保亭的
0: 溪水节。
1: 对，七仙温泉溪水节，我今天还看到他们保亭是发了一个推文，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七仙女儿。
0: 嗯，
1: 七仙女是完全出炉了啊。
0: 对，
1: 然后目前的话，除了我们在上周跟大家说到好几次的一些相关的溪水节的活动之外，他们还有一些水上的项目可以大家去了之后免费来玩的啊。
0: 嗯，
1: 去都去了，
0: 来都来了，
1: 对，可以体验一下。
0: 连续三天啊，都会有这个七大网红水上的项目可以跟大家一起免费来玩。首先呢，就是保亭不夜城的七仙河段啊，从20号一直到22号，每天分为3个大场次供大家来体验。
1: 嗯，
0: 时间呢分别在早上9点到12点，就是免费的大众体验场，还有下午的15点到17点水上竞速的赛事专场啊，
1: 嗯，
0: 还有晚上的17点到19点傍晚的自由体验场。其实就是除了15点到17点它是一个赛事专场之外，咱们的朋友从早上和晚上都是可以自己去体验的。
1: 嗯，这个时间呢是20、21、22，也就是本周的4、5、6，大家如果说有去的话呢，可以卡一下这个时间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项目。然后能免费游玩的项目呢也不少，
0: 很多，哦，
1: 而且有的是可能比较刺激的项目。
0: 嗯，
1: 首先就是水上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呢是每个场次20分钟啊，可以两个人一块骑的那种，
0: 啊，双人，
1: 对，3台，嗯，每次是发出3台车，然后一共呢就是6个人。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项目呢叫做踏浪寻源漂浮毯。
0: 嗯，
1: 这个是每5分钟一个人，每5分钟一个人坐那个毯子，
0: 嗯，
1: 应该是从那个
0: 在水上飘过去，
1: 对，飘过去啊。
0: 嗯， 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毯子一样，
1: 魔毯，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是水上脚蹬板，
0: 嗯，
1: 这个跟自行车可能是差不太多，
0: 嗯，
1: 这个我们没有看到图啊，
0: 这个我没玩过，
1: 对，也是20分钟一个人啊，
0: 嗯，
1: 然后每场是有2块，那就是2个人一块出发。
0: 嗯，
1: 然后第4个项目叫做充气龙舟，这个每场会发6艘船，然后每艘船上面是有3个人啊，
0: 有18个人能玩这个。
1: 对，
0: 嗯，
1: 一共是20分钟一趟。然后接下来呢叫做爱心透明船，这个爱心透明船跟充气龙舟的感觉是差不太多，应该都是划船的，
0: 这应该是女生喜欢嘛，爱心状的透明船，
1: 啊，
0: 可以能穿一些比如说漂亮的裙子呀，拍照啊什么的，
1: 还真
0: 是
1: 这个龙舟上是每艘3个人，
0: 嗯，
1: 然后这个爱心透明船是每艘
0: 2个人，七夕嘛，
1: 对，应该是情侣一起比较好。
0: 嗯，
1: 啊，每场是发5艘船，然后每场是20分钟。第6个项目叫做无动力浮台，这个无动力应该很多朋友带小朋友去玩过，每20分钟发6个人，
0: 这稍微有点刺激了，这个
1: 是的。
0: 嗯，
1: 然后第7个项目就是双人透明皮划艇，这个就比较吃劲儿了啊，可能
0: 这个有的人就是在原地打转，
1: 对，
0: 可玩了，有的人划不过去，
1: 是像在那个红峡谷，五指山红峡谷漂流的时候，它中间会经历一长段那个没有高低起伏的那个水流，
0: 很平缓，
1: 对，那个时候你就必须得划了嘛。
0: 嗯
1: 啊，跟这个可能是差不太多，中间那一段啊，
0: 因为七仙河它也很宽嘛，
1: 对，
0: 然后中间的那个位置有好多人就是滑着滑着
1: 流速不够，
0: 对，流速不够得滑，嗯，
1: 然后它这个是每20分钟发8艘，然后每艘呢就是2个人，
0: 嗯，
1: 一共是发16个人啊，
0: 现场排队就行了，反正我觉得玩不了这个玩那个也挺好啊。
1: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速度应该还挺快的，我觉得20分钟估计是它保守的一个时间，
0: 哦，
1: 啊，一般宣传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时间稍微往高里说，
0: 哦，
1: 对，实际上可能
0: 省得大家等9点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大家也可以免费预约一些其他的游玩项目啊，比如说8月18号，
0: 嗯，
1: 也就是明天有要去保亭去玩的，可以预约一下这个七仙奇梦不夜城的微信小程序啊，
0: 嗯，
1: 七仙奇梦不夜城微信小程序，然后在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很多的活动了。另外呢还会有这个水上竞速的一些比赛，
0: 嗯，
1: 啊，像单人组啊、双人组啊、家庭组啊、团队组啊都有啊，可以一块儿或者是你自己划着那个船然后去进行一个比赛啊。
0: 因为现场应该会有一些比如说奖励呀，
1: 嗯，
0: 然后因为七仙不夜城那块还有很多的小吃啊，
1: 对，
0: 也是在现场会配合我们整场活动，它会有一些公益的那个 给大家的餐券啊、
1: 嗯、
0: 啊奖励，还有一些门票啊，比如说槟榔谷的门票啊等等啊、
1: 嗯、
0: 都会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拖家带口一起去参加，比如说这个家庭组啊，
1: 对，
0: 两大一小的这种同舟共济，一起去做这个十个轮次的
1: 比赛
0: 啊、
1: 嗯、
0: 可以去参加一下。另外也可以有这个团队组啊。
1: 是的、嗯、我们现在关注到整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分享其他活动。

0: 懂啊。
1: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依旧可以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也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就是修路施工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是已经来进行反馈了，就是滨海大道修路这边，尤其是红绿灯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先目前按照红绿灯的现在的这个时长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稍后会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要走这个像秋海大道啊，还有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南北双向的话，是没有办法正常去通行的，所有车辆都过不了，所以您得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绕行。另外呢，秋海大道目前跟秀华路交汇路口过来了之后，接近到美俗路滨崖路的这个路口，自北往南方向有一小段的缓行情况。除此之外呢，在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院门前双向，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行车缓慢的情况的，大家要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也有工作人员在指挥啊，我们也是全力的配合。另外呢，金垦路这边还是跟银湖路的路口正中间有围挡施工啊，分别占据了双向的左侧车道，大家靠着双向的右侧车道来通行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海秀中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这个路口，金翠街这个路口依旧是有施工，所有车辆是没有办法右转进入到金翠街去金龙路方向的，您可以在海垦广场的地面停车场稍微的来做一个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0: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08，欢迎各位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各位如果说最近有想换工作，有想看看新机会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每天都会发布到很多市县的一些优质企业的招聘信息，包括还有一些线下的招聘会的活动。各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取来了解一下啊。
0: 嗯，那我们也提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继续来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啊，关注九万里，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那最近呢，九万里发了很多关于我们国际时事的整个的情况热点啊，包括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大家呢可以回复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加九万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
1: 嗯，
0: 我们的夜城小卖部啊也正在上新当中啊，上一周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夜城小卖部的很多的产品啊，那这一周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关键词在我们的夜城小卖部来下单。
1: 嗯，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我们的暑期特惠呢仍旧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全网几乎是最低价的一个价格，去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或者是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有想去的朋友依旧可以发特惠来了解详情。另外呢，想去文昌木兰头灯塔来打卡拍照的朋友们，也可以发灯塔过来看一看，是59.9元，然后门票加上可以在现场的他们那个门店啊来选咖啡啊，文创咖啡或者是这个他们的文创一些精品文创啊，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来获取，大家可以来发送不同的关键词来了解详情。
0: 嗯，这两天我看咱们夜城小卖部的这个流量还挺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来进入到夜城小卖部的后台当中，我们很多的线上的产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线上为我们的夜城小卖部加一份力啊。
1: 嗯，
0: 那刚刚呢也是有一笔新的订单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夜城小卖部上新的产品啦。
1: 来听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坏坏面前的男人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
0: 嗯 ，Hello Hello，
2: 爷爷，公子快晒化了。
1: 嗯，
0: 哎呦，
1: 晒
0: 化
1: 晒化了，
0: 感觉你这个声音就是刚被晒过的样子。
1: 你坐在车里头，你还喊晒化了，在车里头吹着空调，舒舒服服的，还哎晒化了。
0: 哎，大家晒一晒自己车内和车外的这个温度对比吧啊。
1: 嗯，
0: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车外42，就是好久没有看到那个车外是42度了。
1: 嗯，最近比较晒，但是好消息是大概周三吧，目前是周三，有可能会有局地大雨的一个情况，然后到时候最高温度应该是会降回到32-33度左右，目前是36-37度最高啊。
0: 嗯，
1: 然后耳钉呢说，宝亭的这个活动时间今年啊，其实有点靠近这个中元节了啊，其实还好，差的不是
0: 七夕嘛，哪年都是在七夕啊，七月初七，哪一年不是在这个时候啊，宝儿？
1: 对，它中间其实也就隔了个。一个周，
0: 对啊，你自古以来中元节也是7月15日、7月30日嘛，那七夕是7月初7嘛。
1: 嗯，
0: 嗯，都是这样的啊，时间没有变化，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啊。
1: 嗯， 嗯，想去的宝亭看看活动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宝亭他们自己的一些活动发布的链接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些需要预约的可以提前去预约一下。
0: 嗯，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的其他的活动，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个，这个是关于纪念币方面的，有喜欢收藏的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刚刚发布的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币。如果各位想要收藏喜欢这个新款的纪念币的话，可以去进行预约。
0: 嗯，
1: 和应该是不能抢吧，我看一看。
0: 嗯，
1: 能抢
0: 应该是有线上的抢，我没有看到有抢。
1: 这样我们慢慢来看啊，
0: 慢慢跟大家看看都有哪些银行啊，我们先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都有面值是什么样的啊。
1: 首先呢，这个发行的数量先来看一下，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币呢一共是有4枚，其中呢普通纪念币是1枚，
0: 嗯，
1: 然后金质纪念币是2枚，银质是1枚，一共就是4个。
0: 嗯，
1: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这个币是可以当钱用的，但是相信大家抢到了之后也不会去花它。
0: 嗯
1: 啊，然后这个100周年的纪念币图案呢，我们看了一下，它每一个币啊，它那个表面是不太一样的啊，图画是不一样的，就是相当于江泽民同志他在不同时期的一个形象照片。
0: 嗯，
1: 比如说这个30克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30克的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呢是他的肖像，并且上面写了是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926到2026的这么一个字样以及面额。
0: 嗯，
1: 价值是500块。
0: 对，巴克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巴克的这个纪念币的样子呢是2个图案。
1: 嗯，
0: 背面的图案是江泽民同志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照片，
1: 很年轻
0: 对，戴着那个毕业的学士帽的那个照片啊。
1: 嗯，
0: 然后并复刊了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他也是写了一个1926到2026年的这个字样，这个我还没有见过这个图。
1: 这个巴克的话，它面值一个小钢镚面值是100元，
0: 是金色的哦，
1: 金质的。然后刚才上一个那个30克的是面值500块钱，
0: 也是金色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30克的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呢，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在广东省高州市 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讲话的一个照片啊、
0: 哦
1: 依旧是有诞辰100周年以及1926到2026的字样和面额。这个30克的话，每个银币是10块钱的一个价值。
0: 嗯，嗯
1: 然后最后就是来看一下它关于纪念币的规格和发行量啊。
0: 嗯，
1: 这次纪念币的100周年普通，就是最普通的，既不是金的也不是银的那个纪念币的面额是1块钱、
0: 嗯、
1: 啊，1块钱一个。然后呢，材质是钢锌镀镍。发行的数量

0: 千万嘛。
1: 广东是最多的，广东是85万枚啊。
0: 哦，广东这么哦，人口基数大啊、哦。
1: 广东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像和、嗯、山东啊，北京啊，
0: 上海也是65万枚，然后浙江48万枚。
1: 是，嗯。然后这次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普通纪念币呢，是采用预约兑换的方式来发行。
0: 嗯。
1: 然后具体的话，咱们海南这边承办的银行有，大家听一下啊，是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一共是5大行。
0: 嗯，
1: 再说一遍，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只有这5个银行在咱们海南是有这个币的配额的啊，你去其他银行它是没有的，至少在海南是没有啊。然后呢，具体预约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几个银行的他们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估计也已经发一些推文了，然后可以在那个推文当中来进行预约或者是其他的啊。
0: 嗯，非常的珍贵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
1: 然后这次他发布的这个普通纪念币呢，有一个很明显，也不算很明显吧，有一个特殊的防伪特征啊，就是他在钢镚的边缘，就是钢镚最外圈那块有一排小字儿，就是 RMB 3个大写的英文字母的小字儿，这个是它的一个这次的公众的防伪特征。
0: 嗯，
1: 然后这次的纪念币发行呢，也依旧和现行流通的人民币职能相同，这个1块钱价值1块钱也可以直接当1块钱来用。然后呢，除此之外，像30克的圆形金质纪念币呢是精致币啊，含纯金30克，然后面额呢是500块钱，最大发行量全国也就1000枚。
0: 哎呦，好珍贵呀、啊！这个好珍贵啊。
1: 对，然后呢，8克的圆形金质呢是含纯金8克，纯金打造的，最大发行量全国是10000枚。
0: 嗯、
1: 然后30克的圆形银质纪念币呢是纯银30克，然后最大发行量是全国20000枚。
0: 嗯
1: 啊，关于这个金银纪念币那3个比较特殊的，它的销售渠道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金币网。啊，可以登录中国金币网的官网，或者是中国金币的微信公众号，只有在这2个途径才能去买我们刚才说到的金币和银币，一共是3款。然后像那个普通的啊，普通的那个纪念币，就是可以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5大银行，海南地区5大银行来进行预约和购买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当然了，也是数量很有限了，全海南一共也就4万枚。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一系列的活动。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天马行空啊，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最近的活动，以及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即将跟大家来分享的活动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奖励多多的一个拼豆比赛了啊，最近这个拼豆呢非常的活跃，有好多的小朋友，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大朋友会有这个亲子的这个时光。都会有这个拼豆啊，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拼豆的这个全民斗争赛要来了啊，拼豆大赛啊，它这个整个的报名呢是免费的，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报名，然后这个活动呢会有一些奖品，一等奖呢会有这个电饭煲啊6名，二等奖呢会有小米的随行榨汁机，三等奖呢会有这个手持风扇，数量有限啊，大家可以先来报名，然后再进行比赛。活动的时间呢是从8月21号一直持续到8月23号，是每一个时间点位是有3场啊，18、19、20点的点位啊，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方式来报名啊。这个拼豆的方式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3场，你看看你想在哪一场，然后地点呢就是在上邦百汇城会进行这个拼豆的一个比赛了。那具体呢就是大家先到现场去抽签，比如说你已经报名了，你就先抽签嘛，对号入场，然后呢每一轮呢是40名选手参赛，限时40分钟，根据示意来开启拼豆的挑战赛。每人呢是配备一块拼豆板，加上一份指定的拼豆模板，还有现场给大家准备的拼豆工具啊，就是这个时候就要看大家谁最快准很稳了。然后大家呢按照这个颜色啊、位置呀、模板呢、将拼豆放到对应的这个孔位上啊，喜欢玩拼豆的这个应该是都知道应该怎么玩嘛，然后完整的来还原 这个赛事规定的这个图案，然后如果你在规定的时间内已经完成了，就举手示意，经过裁判核定啊，无误之后呢，就是挑战成功了。
1: 嗯，
0: 综合统计用时最短，然后还原质量最高的前三名选手就可以获胜了。
1: 是，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严禁私带任何拼斗相关的辅助工具或者是道具，比如说豆板、豆荚、豆粒啊等等，违者是。

0: 是取消参赛资格，同时呢，比赛期间禁止交头接耳，也不许允许恶意骚扰其他人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他的活动奖品呢，除了那三个，第一名是小米四升的电饭煲之外，他还会送达美乐的12寸的披萨啊，照烧肥牛土豆和咸黄。咸蛋黄金沙鸡披萨啊，加上两杯饮料送套餐。然后除此之外，
1: 吃的
0: 对第二名呢是送那个小米随行的榨汁杯，还有达美乐9寸的披萨二选一，还有这个第三名呢送的就是达美乐9寸的意式肉酱披萨啊，对，那个达美乐也是在上网百汇城，你
1: 挺火的一个小店，
0: 对，你一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了，也是应该是
1: 专门做披萨的，
0: 对，海南应该是第二家吧，还有一家是在是不是在龙湖啊，忘记了，有喜欢吃披萨的也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比赛，最后赢了之后有披萨可以送，
1: 挺好玩的一个啊，是既能玩拼斗，这个拼斗作品呢不单是你自己的，而且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然后还有奖品啊，除此之外呢，有这个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呢有一个山海同舞乐享海南的广场舞比赛啊，这个是展演活动，大家呢可以去8月21号的时候看一看啊，
0: 对，
1: 很多的队伍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展演，
0: 可以带上自己家里的老爸老妈，有喜欢跳
1: 参与一下，
0: 对，有喜欢跳广场舞的老爸老妈呀，爷爷奶奶呀，可以带过去让他们看一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上周说到过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免费观影的活动，这个是公益免费的，不需要预约，到场就可以看，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4D梦工厂4D 国际影院，会从8月17号一直持续到8月28号，然后它这个电影呢是每4天一轮回啊，比如说从8月17号，今天开始正式啊，今天上午的11点半上演的是《上甘岭》，下午4点半是《祖国的花朵》，8月18号上午11点半《七七事变》，4点半《新中国第一大案》，8月19号上午《英雄儿女》，下午是《保密局的枪声》，8月20号《董存瑞》，8月20号下午《今夜有暴风雪》。好，这8个电影演完了之后，从8月21号开始。又是一轮新的轮回，然后顺序呢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说前面如果有大家想看的电影，你没能去错过了，你可以在后面再挑一天啊，重复的那一天，一共它会重复3个轮回嘛，
1: 对，
0: 你可以再选择相应的那一天再去看啊，不耽误，
1: 对，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月底呢，8月28号，就是在暑期之前一直会播放这4轮电影嘛，
0: 这都是老电影，应该都是黑白的那个电影了，
1: 对，应该是在我们长影奇幻乐园，就是长影旗下的有版权的啊，自己制作的这一些影片，你说英雄儿女多么的经典啊，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带孩子们，我觉得就是逛逛乐园，然后感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啊，看看这个电影是不错的，
0: 是，
1: 另外呢长影也会有这个免费的巴士，穿梭巴士啊，现在是有好几个班次，第一个班次在这个省博物院门口博物馆啊出发，然后有2个时间点位，一个是上午的9点半，一个下午的16点，然后另外一个在骑楼有一个点位啊，也是下午的16点，大家如果想要就是坐免费的巴士过去的朋友，也不用倒那个大巴车了啊，之前公交要倒2次吗，不是，
0: 是，
1: 最起码要花4块钱啊，
0: 对，
1: 现在呢是直接免费就可以到了，还有往返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了，
0: 刚才说到公交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海口交投集团是今天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公交车的新活动，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关于公交车可以打车了啊，平常都是去那个站点，
1: 微公交是不是？
0: 对，在站点上等车嘛，现在它有一个微公交可以来打车了啊，这个微公交呢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不定线不定站然后也不定时的这么一个小巴士，它跟常规公交不太一样，就可以根据大家的出行需求来动态调整每辆车的运行路径，来看一下是怎么进行预约啊，它这个预约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海口智慧微公交，小程序选择拼车模式，就大家伙一块拼一辆那个小微公交，
1: 拼车，
0: 对，然后呢再设置一下你的上车点和你去哪儿，跟打车一样，然后再填写一下你乘车的人数，包括还有儿童的数量，因为他儿童，
1: 哇，这个好好啊，
0: 对，他儿童是有那个半价票的啊，核对信息完成支付之后，他是先付款啊，然后就等待系统来进行智能派单，你再去你等车的那个点位来候车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和便捷，
1: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啊，你看啊，3岁以上的儿童就是5块钱一个人次，然后一个成人还可以免费带一个3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你带上你家的宝宝只需要一个人付钱嘛，
0: 五岁啊，一名成人可以免费带一名5岁及以下的儿童乘车。

0: 然后五岁以上的儿童呢是需要单独购买成人票，就是每个人3块钱，然后超出免费携带数量的儿童呢是需要单独来购票的啊。
1: 不一样的车型，五座车型是3岁、然后
0: 九
1: 座车型5岁，
0: 5岁，
1: 哎，对，大家注意一下。但是这个太好了啊，就是不因为打车，你比如说从江东打到西海岸就非常的远，
0: 对，而且贵，
1: 对啊，你就可以，你看它有适用的片区有很多嘛，九座车型适用的片区国贸、美兰机场、灵山、龙湖天街商圈、如果是你们就是一家四口出发，你打一个出租车放不下那么多箱子，但是你如果打一个微公交的话就 OK。
0: 但是呢，问题也很，就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因为毕竟是一车要装好多人嘛，然后
1: 拼单，
0: 对，每一位朋友他去的地方不一样，可能会出现。整个路程会比较绕，然后整个路程会比较慢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如果你是最远的，你可能要绕一下，
0: 你可能是最后一个，
1: 中间的人先送走。
0: 对，就有点
1: 送到位置，
0: 就有点像
1: 顺风车。
0: 像什么呢？像零几年那会儿，包括尤其是像80年代、90年代那会儿、有那种长途巴士，就两个城之间来回跑那种城际大巴嘛。
1: 中间有站，
0: 然后
1: 中间有站位。
0: 也不一定是有站，他那个车里头还有那个售票员儿
1: 啊、
0: 对吧？然后每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售票员就观察一下，看
1: 谁没补票、
0: 看看底下有没有要上车的
1: 啊，
0: 就喊了：“哎呀，那个海口，海口往那个琼海跑，海口往琼海，有没有上车的？有没有去的？3块钱、5块钱。”然后大家一路上就是一路接，
1: 大家一起上。
0: 对，然后到了琼海之后，可能那个人就说了：“说你从哪儿下？”你到哪儿下？因为他最后是到那个车站嘛。
1: 对，
0: 比如说到琼海，
1: 终点站是车站，
0: 琼海汽车站。但他可能说你，
1: 我在杂粮街下。
0: 对，你没在，
1: 我在广场那儿
0: 下，没到之前你就可以下车啊。他能给你烧一下，他就给你烧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差不多的意思啊。
1: 但是如果这种远距离的啊，就刚刚说，比如说我从国贸到这个江东，或者是从我从国贸到西海岸啊，如果打这个微公交，肯定要比你打车要便宜啊。
0: 大
1: 家试试吧。
0: 但是目前
1: 试过
0: 我们不太确定，就是他能不能从一个区穿到另一个区，因为他说的那个适用片区，我们不确定是他只能在这个片区里跑，还是说他能从一个片区串到另一个片区。
1: 可以，
0: 可以吗？
1: 西海岸片区、观澜湖片区，就是这几个片区可以一起跑嘛？
0: 啊，
1: 他肯定是，比如说你去
0: 可以串是吗？
1: 对，你从西海岸到观澜湖嘛，这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嘛，那你就可以来输入嘛，它有4区8线嘛，它就会给你随身携带，就是随机派发嘛。
0: 因为它整个包含的片区和线路特别多，所以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如果大家
1: 进小程序试试啊，回头我们试一下吧。
0: 对，
1: 有机会去打一下这个智慧微公交，其实它早就有了，我就在路上看到过那个小车，就像出租车一样的小车，上面写着微公交，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做。
0: 对，但是如果是你是着急，并且说比较注重体验的话，还是打车会更好一点啊。
1: 啊，我的朋友圈里面有148个朋友使用过这个小程序，你可以看看你的朋友圈里面有多少人使用过这个小程序。
0: 对，这个是他刚刚发布到的一个小活动吧，算是小功能。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哦，咱们点进去，像咱们海口广播电视台，它就是在龙湖天街的商业片区，然后你想去到的点位，比如说你想去81小区，你想去到这个观澜湖小区，你想去到哪儿，是它有热门点位的。你看它有点位的，
0: 而且它这个停车呢也是有限时的，就是它到你这儿来停，它只停个1-2分钟左右。
1: 对，
0: 你如果那会儿你不在，你它不像说是咱们打这个网约车啊、司机师傅给你打个电话说，你说你马上下来，他能稍微等你一会儿啊，比较灵活。但是它这个就是比较严格，你要是他到地儿了，你不在。可能稍微等个1分钟，你还没来，人家就走了，就不管你了啊。这个票能不能退，我们也
1: 不太知道，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建议还是按时啊。
1: 大家可以按时啊，但是选择的点位也是挺少的，就是它分为几个点位嘛，基本上就是我们
0: 它只有固定的那个点位能上车。
1: 对，你看南亚广场站，它只有西侧和东侧。然后。坡博站也只有西侧和东侧啊。
0: 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的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暂时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还有高速方面双向的这个通行效率进出城。

0: 程还是非常高效的。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那么天气方面呢，市区也暂时都是大晴天的这个天气，个别路段呢可能车行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像龙科南路、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往南方向有明显的缓行，过了正大豪庭之后，通行的效率就没有太快了。经过的朋友耐心等待，暂时没有太明显的堵车。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受到施工影响呢，也是有缓行的，像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受到了有大片的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呢，现在也是300米左右行车缓慢。整个这个片区建议大家依旧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去前往啊，因为停车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好停。除此之外呢，在龙华路有阳光城的这个门前位置上，准备要右转进入到停车场的车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大家如果要右转的话，这边电动车数量也挺多的，记得文明礼让一下，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最后也持续提示大家，施工的地方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呢都是处在应急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去绕行，现场也是有工作人员在进行指挥跟疏导，我们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看到海之南呢跟我们打招呼啊，说天悦老师、马公子下午好，下午好啊，
0: 欢迎。
1: 对，欢迎各位。然后我们同时呢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一些产后恢复啊，或者是产前需要备孕的各位朋友们啊，可以来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挂个号，可以找我们专业的主任医师们来咨询。同时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有两位啊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依旧来分享到关于备孕啊，包括怀孕中期啊，这些时间当中的啊，和控糖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因为我们在就是怀孕的中后期，我们都会筛查这个唐氏综合症嘛，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情况啊。那关于我们孕妇的高血压呀，在中后期有那种高血压的患者，应该怎么来控制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我们的很多的准妈妈们一同来分享。我们有专业的医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做公益的医疗问诊啊。希望大家能关注明天的16:00到17:00的直播。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我们周五的时候啊，也会邀请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啊，海职院的相关的老师啊，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一次是跟大家分享汽修方面的一个内容啊。如果大家觉得以后想要从事汽修行业的朋友，可以在本周五的4:00到5:00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1: 是，我们在上个时段呢有说到关于那个海口交投集团的微公交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继续跑呢，说不能跨片区。刚才广告期间，我跟天悦老师看了一下，
0: 他试了一下，
1: 基本上就是最多。哇，最远它就是跑大概
0: 两个区，
1: 对，就是
0: 跨两个区，
1: 最远就是海口市区加差不多一半的距离了。
0: 对，
1: 像我们刚才看到有那个从高铁秀英站
0: 到长流
1: 长影奇幻乐园，
0: 对，到长影，
1: 对，差不多最远也就这样了，
0: 那是5块钱的。
1: 对
0: 啊，
1: 然后像其他的话也不能说是我从西海岸直接坐到那个机场，这没有啊。
0: 对，你想去西海岸片区，你最近的要去高铁秀英站来上车，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去西海岸片区的话，然后除此之外

0: 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新不岛片区和海淀岛片区，你只能在海淀岛片区以里来找。你看海淀岛它就是一个封闭的，只能在海淀岛里边。
1: 对，一开始我以为它就和咱们打车一样，可以直接就是
0: 去的点对点嘛。
1: 对，选择具体的那个上车点，但其实不行，它是有自己定好的一些这个上车点。
0: 它一共就15个区，运营区。
1: 对
0: 啊，能跨的就是我看龙湖可以跨吗？龙湖最龙湖可以跨2个区，其他的都是最多就是在区里面。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还是局限性是有的，
0: 有点局限。
1: 对，
0: 嗯，
1: 虽然说便宜吧啊，但是可能
0: 5块确实挺便宜的，
1: 不太能满足大家就是出远门的一个需求啊。
0: 嗯，
1: 这是关于海口交通集团发行的一个微公交的这么一个模式。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看一看。我们接下来也和大伙儿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说完了海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国范围的一些旅游的消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呢，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地理啊，中国国家地理今天发布到的一篇帖子，很漂亮，
0: 太美了，点进去之后就是想走了，
1: 对，
0: 想住吧了。
1: 这个主题呢叫做中国最值得去的千年古县，
0: 嗯，
1: 你去过几个？其实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伙儿有去过的这些古县呐，古城啊，古村落呀等等，这些跟古有关的都可以啊。大伙儿有没有印象当中觉得哪个是去过最漂亮的？啊，有照片的话也当然最好了，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一块看一看，欣赏欣赏。
0: 第一张这个西线的照片，真的感觉像是那个童话里的村落一样，
1: 对，
0: 感觉一点都不像现实存在的，就像一幅油画那么美，太好看了。
1: 这个千年古县呢，它并不是我们就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形容词，
0: 对，
1: 它是真的啊，真的有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认定的这么一个限定名词啊，不是说所有的那种古城你都能拿出来说叫什么千年古县的，不可以啊。
0: 嗯，
1: 它是根据相关的机构认定之后，具有千年以上历史、地名沿用超过千年的这个古县才能被涵盖进去。全国一共是有99个。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分享5个啊，
1: 对，
0: 一共99，
1: 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这5个里面的第一个真的美呆了啊！
1: 嗯，
0: 回头我们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啊，看能把这图给大家自动回复一下吧，太好看了。
1: 而且我觉得，我相信啊，大家基本上平常去到的一些旅游景点，普遍都是古城会比较多。
0: 对
1: 啊，古县它是基本上这一个县里头，它都是那种古风古韵的。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是安徽啊，安徽的古县特别多。
0: 对，
1: 安徽黄山的西县，
0: 哎，
1: 这个
0: 太好看了。
1: 对，这个西县也是古徽州特别核心的一个地方。
0: 难怪人家能是千年古县哈。
1: 对，
0: 感觉好有文化底蕴，
1: 很大。
0: 嗯，
1: 作为一个古县来说，它很大，
0: 傍水而居，然后有山有河。
1: 来普及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在北宋的宣和3年，也就是公元1121年，到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905年，
0: 嗯
1: 啊，905年的时间了，差不多
0: 就马上1000，
1: 差不多小1000了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徽州的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呢，它的州治就是设在西县，而且这边呢还是成朱故地啊，理学之风特别的深厚，包括还有像徽商文化嘛，大家也都听过，在，这个地方是发源起来的。而且走进他们这个西县乡村呢，特别醒目的那种粉墙黛瓦啊，黑色的砖，错落的马头墙，包括还有整个村落呢，都是依山傍水建出来的。
0: 哎呀，太温婉了，就是
1: 对
0: 它有个词儿叫"枕山环水面平"，
1: 嗯，
0: 啊，就是溪流穿村而过啊，
1: 对，
0: 非常的高墙幽巷，青石古道。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一个小县城，
0: 嗯，
1: 然后呢，它被溪流隔成了三块，被溪流隔成了三块，一块是他们的主城区，主县城，然后主县城旁边呢就是他们旁边的这个农田啊，梯田呀，包括阡陌交通等等的，然后另一块呢旁边是他们的那个山，因为黄山那块山特别
0: 多
1: 嘛，
0: 对，
1: 特别多的那种小山峰
0: 梯田，
1: 对，然后那一块就是小城旁边就全都是山，然后再另外一块就是稻田加上山，
0: 嗯，
1: 就相当于是组合起来的，
0: 就是在这个县城里面自己可以自足了，
1: 嗯，
0: 啊，吃打鱼啊，
1: 对，
0: 然后农耕啊，
1: 对，
0: 然后水路出去，比如说卖鱼啊，做一些交流啊，是吧？
1: 交通很方便。
0: 对啊，就是水路和陆路都特别的畅通。
1: 而且他们这边的房子呢，没有高房子，
0: 对，
1: 都是那种小小房子，
0: 然后都集中在这个水域边上，是吧？然后这个颜色的搭配啊，金黄色的，然后灰色的顶，然后碧绿的水，哎，太美了，这个地儿
1: 是、而且西线的水呢，也是跟他们的徽商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做生意啊都是选择水路走比较多，
0: 对，
1: 因为走水路它能拉的货多，
0: 对
1: 啊，你像如果说走陆路的话，那个以前都是用什么牛车呀马车，一般拉货都是牛车，
0: 对，
1: 不舍得用马，然后在陆路上走就会
0: 也慢啊，
1: 一个是慢，另外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装的货少，
0: 嗯，
1: 对吧，那两匹马一头牛可能也就拉那点东西，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古时候它治安不好，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像山多的地方，你可能路过哪个山沟沟里头会
0: 留下买路钱，
1: 会有匪
0: 对
1: 啊，会有山贼，但是水上的话这几个就都不是劣势了，
0: 对，水上的话就更加的方便，然后运得多，然后相对安全，
1: 是，而且沿这个江呢，就两边都分布着码头啊，或者是余粮啊，而其中的这个余粮村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啊，包括这个余粮坝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
0: 嗯，
1: 非常浓郁的徽州气韵。如果有一天大家去到安徽，去黄山旅游的话，可以去考虑去这个古县城，不仅是爬黄山啊，可以去这个古县城来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一个人文特色。
0: 因为这个中国国家地理它给出的都是航拍的照片，
1: 非常漂亮，
0: 对，你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这种感觉，就是人间仙境啊。
1: 这是
0: 这是
1: 说到
0: 徽州的西线，
1: 西线，
0: 哎，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呢，是在陕西渭南，叫做韩城市。这个韩城，韩就是韩国的韩啊，从宋、金、元一直到明清，它这个地方呢很特别，就是不同时代的古建筑都有保存。就是可能你在这一整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东头它是宋朝风格的建筑，然后到这个城市的西头呢，它可能又有点明清的那个建筑的风格的影子，就不同时代的古建筑都在这个城市当中，比较特别，而且包括像
0: 还有元代的，
1: 对，
0: 元末明初的一些民居啊、祠堂啊，也都坐落，
1: 对，有汉人的，然后你像金元，像这个少数民族的，它也有，
0: 还有木雕、砖雕、石雕啊，都在这个县城里面，
1: 而且包括还有城南的司马迁祠堂。也是最早能追溯到西晋，那这个就更早了，那些追溯到三国那块了。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像北宋宣和年间重修的这个司马迁的祠堂，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很多能看到的宋代建筑的遗存，有可能他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修缮，但是整体的风格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0: 而且据了解啊，这个陕西现存的元代木结构的建筑当中，有1/3啊，这么大一部分都源于这个韩城。
1: 是，而且像里面有一个寺叫普照寺，被称为陕西元代建筑博物馆，而且很多的古建筑呢都是被迁建到了这个地方啊。而且大家如果特别喜欢那种古建筑啊，或者是古代的一些这种文物啊，
0: 雕刻、木雕，
1: 对，你就可以看得到，哎呦，真是漂亮，
0: 太精致了，
1: 你就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光是一个古老的房子上面的那个叫什么房檐儿啊，光那个房檐儿它都能雕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有龙头的啊，有狼头的，
0: 哎呦
1: 啊，还有各种各样的
0: 莲花、
1: 花、
0: 牡丹啊，
1: 对，光花的种类，它其实我们看照片，
0: 还有那个貔貅，
1: 就有4-5种。
0: 对，哎呀，太神奇了。
1: 麒麟，各种各样的，光是房檐的就很多种，你更别说其他的那些房子的形状了啊。
0: 当时哪有什么工具啊，全靠这个手工、
1: 木雕
0: 嘛。对啊，手工啊，这是一笔一画雕出来的。
1: 是，而且在这个韩城的古城呢，它有一个南北向的城市主轴啊，整个城市有点像北京的那个排布，就是中间一条、
0: 方方正正的，
1: 对，一条轴线，然后两边是轴对称的那种风格。然后一条主轴呢又能串起元明清三代的建筑，因为它原本那座城可能是这么大，换朝换代不停的在扩，不停在扩，宋朝可能就这么点儿，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扩了好几圈了啊，每一圈的都是一个朝代的一个缩影
0: 啊。它有文庙、城隍庙，然后有木构的结构的，有琉璃结构的，还有石雕结构的，都 集中在这一个城里面啊。
1: 而且在这座城你甚至都不需要去博物馆，你就把整个城稍微坐车逛一圈，
0: 嗯，
1: 你它就是在逛博物馆，
0: 哎，流动的博物馆啊，
1: 对，非常有意思。
0: 每一个建筑都有自己的这个历史想要告诉你，就如果我觉得学历史的肯定要去到这里看一看的，
1: 对，尤其是你如果说特别喜欢元朝的那些文化呀，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建筑风格，它这个地方呢是收藏元代建筑

0: 建筑数量最多的地方啊，叫做木构博物馆。
1: 嗯，就是陕西渭南的韩城市。
0: 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古县啊。第三个呢，在河北的张家口，叫做魏县。魏县的历史呢就更远了，因为河北河南它是这个整个咱们中华文化起源的一个发行地嘛。
1: 商周啊，这么远啊？
0: 对，已经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了。这边呢曾经也是代国秦汉的代郡，包括还有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改名叫了魏州，一直到清代包括民国才出现这个魏县的这么一个建制。
1: 这个风格就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韩城和西县完全不同了。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建到那个高原
1: 黄土高原上面。
0: 对，
1: 嗯，
0: 就是旁边就是高原底下的那个水流冲刷的沟壑，
1: 沟壑嶙峋，然后整个的风貌是有点大漠孤烟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而且整个的这个历史长河呢也导致它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化遗存。这个魏县小小的一个县啊，全县各类文物的遗存呢是多达1613处，其中有古建筑就包含了580多处。
1: 哎呦，
0: 啊，名副其实的文保大县。
1: 一个县就有这么多。
0: 对，而且这边的农村呢都是以城堡为单位去构成的。
1: 哦，
0: 就是每个村都是城堡，
1: 村村皆城堡。
0: 对，
1: 800村堡之称，
0: 800庄堡。
1: 哦，
0: 啊，古堡之间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老宅呀。
1: 哦，
0: 古寺啊，古戏台呀，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缩影。
1: 哎呦，这个风格真的是迥异啊。
0: 嗯，
1: 就是北方独特的这个乡村景观了，就跟刚刚我们看到的南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而且这边有一个古镇叫做暖泉古镇，这也是保存最好的桑干古河堡之一。而且到了冬天之后呢，暖泉镇这边会有很多的活动，像什么打树花啊，他们那儿也有打铁花。
1: 打铁花，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像上苏庄拜登山等等的一些民俗。
1: 嗯，
0: 所以说它虽然是一个古镇吧，但是它仍旧是一个很有烟火气啊，很鲜活的一个地方。
1: 商周一直到现在还持续着，仍然有人文活动啊。
0: 嗯，
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我觉得是太了不起了。
0: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说实话，它并不算是一个旅游特别热门的地方嘛。
1: 对呀，啊，
0: 甚至我们今天可能说大家有的朋友是第一次听，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过。
1: 对，他这个航拍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
0: 嗯，
1: 很有点荒凉，但是它的这个建筑又非常的
0: 规矩。
1: 对，对，就是方方正正的。
0: 嗯，
1: 每一个有它自己的位置，就明显看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封建社会那个时候的样子。嗯，
0: 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特别珍贵的就是在众多的这些古县呐，啊，或者古城当中，你除非是这个地方现代商业化做得特别好，
1: 嗯，
0: 它才会显得人气很旺。
1: 对啊，
0: 烟火气很足。但是它这个
1: 就明显还是这种居住，以居住为主的县城嘛。
0: 对
1: 吧，还不是那种旅游的县城。
0: 它这个就是纯靠当地自己居民所创造出来的烟火气，跟我们说的那些古城旅游行业
1: 跟乌镇什么的，
0: 啊，营造出来的烟火气就不一样。
1: 嗯，
0: 啊，你在这儿能感受到就是最纯粹的那种古老的人间烟火气。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关于第三个啊。第四个呢是在福建啊，这个离我们稍微近一点，在福建的三明，叫做游溪县。
1: 我第一次知道三明还是在那个天气预报里面
0: 啊。
1: 三明，
0: 对对对。嗯，这个地方呢是特别有意思啊，散落着一种不是特别多人知道的一个民间防御建筑，应该是当地的特色，叫做土堡。
1: 啊
0: 啊，大家可能有看那个电视剧，看过那个土楼。
1: 嗯，
0: 啊，那个小土炮楼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大量兴建的，平常的时候就是族人可以居住，暂时呢就闭上门，拿那个土楼当做炮台来应敌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呢梯田特别多，就是整座城它建的就不是特别规矩，
1: 就建在这个梯田边上。
0: 对，可能整个梯田里面，嗯，它有点类似于就是它好像是先有那个梯田，然后可能这儿放一个小房子，那儿放一个小房子，
1: 可能这个田就是他家的，他为了看到这个田，
0: 嗯，
1: 方便干活，就把房子盖在梯田边上了。
0: 可能一开始人家不住这儿，
1: 对，
0: 后来又搬过来了
1: 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
0: 整个看起来它就不像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小聚落。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跟刚刚那个魏县张家口的那个完全的反差，它就是星罗棋布的。
0: 对，
1: 这一块有田有一户人家，那块有田有一户人家，
0: 没什么规矩。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梯田呢也是游溪特别古老的乡土景观。有朋友说，哎，那贵州那边不是也有梯田吗？啊，
1: 不一样，
0: 云南那儿也有梯田，
1: 它这个是丘陵梯田。
0: 嗯，福建的这个山地丘陵梯田跟云贵那边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而且这块的福建山地丘陵占了全省土地面积的 8%。

0: 80以上，
1: 嗯，
0: 很多，而且世世代代当地人都是在这个
1: 梯田
0: 上面
1: 耕种的，
0: 对，筑田呐、啊，
1: 嗯
0: 啊、耕种啊，然后一到了晚上之后，这个晚霞一打过来，看到整个田里的水都被映成橘红色。
1: 对，比如说你种
0: 非常漂亮，
1: 种水稻，然后映红的是那个晚霞的颜色。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彩，就是那种彩虹嘛，在山间的那种彩虹，因为水砌起来了，
0: 嗯，
1: 太美了。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跟上面三个相比，它其实漂亮确实是漂亮，
1: 文化底蕴弱了点，这个
0: 也倒也不是文化底蕴，就是不太方便，我估计去的话
1: 走路是吧，
0: 因为
1: 交通不是很方便，
0: 它毕竟不是一个旅游景点嘛，
1: 首先没有大路，
0: 对，
1: 是吧，你看它就乡间小路全部都是。
0: 我估计啊，就是他会把那个路修到村口
1: 啊，
0: 村口，然后你在那个村口下了车之后，你一路再走进来。
1: 你看家家户户他都没有连接的那种路，哎，都是要绕成一条条小路，然后弄过去。
0: 它其实就是一整条主路这样串下来，虽说是主路，但是那个主路看着
1: 也
0: 挺窄，
1: 窄，对
0: 啊。然后
1: 应该是县道吧？
0: 嗯，每家离那个主路其实还也都有点距离。
1: 嗯，
0: 中间可能也没什么小路连着，就从那个梯田那穿过去。
1: 它就是联合了乡啊，还有东面的一些村落啊，
0: 嗯，
1: 其实就是山坡上筑的一个梯田。
0: 对
1: 啊。应该就是大家以梯田而居嘛，就种什么吃什么，这种自给自足的这种感觉。
0: 这估计是一个，应该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古县当中，生活最慢的一个城市了。
1: 嗯
0: 啊，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是浙江温州啊，叫做永嘉县。
1: 嗯，
0: 永嘉县这个听过的朋友应该会更多
1: 一点。
0: 啊，同时这边呢是有一条被写进中国诗歌史的江，叫做南溪江。这个南溪江呢全长是300多里地，发源于雁荡山还有阔苍山等等这些群山之间，36道弯、72道滩。
1: 温州的雁荡山非常的有名。
0: 对
1: 啊，温州人必去的这个山就是雁荡山了。
0: 是的，
1: 嗯，
0: 东晋的时候戏灵运啊被贬为永嘉太守嘛，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1: 哦，
0: 也是写了20多首
1: 诗人
0: 永嘉的山水诗。
1: 戏灵运咱们还背过啊，初中的时候，
0: 啊，
1: 还背过他的诗。
0: 戏灵运就是谢安吗？是叫谢安吧？东晋那个叫，应该就是谢安，谢安的孩子。
1: 哦，
0: 对吧？是他吧？
1: 南北朝时期的诗人，祖籍河南太康。
0: 他爸是谢安吗？
1: 我问问啊，我
0: 没关系，我别说错了，我印象当中的是啊，
1: 他是咱们山水诗的开创者。
0: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李呢说关于那个微公交的事儿啊，说之前下单呢，从海辅路彩票中心去龙湖天街下了一单，结果等了半小时都没有司机接单啊，就比较慢。
1: 哦，
0: 也可能是因为他刚开始吧，就是大家知道的不多，然后用他下单的也不多。
1: 他的爸爸叫谢焕。
0: 谢焕是吧？
1: 谢焕啊，
0: 那我记错了。
1: 东晋名将的谢玄的长子。那他们还是将门出身呢。
0: 是
1: 啊，
0: 那我记错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新森说想问一下这个今年从临高上来海口市上学的幼儿园读一年级，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入学呢？从临高上来的话，在海口要上幼儿园，应该好像也是要你的那个交社保满6个月，是不是？田伟老师，
1: 需要的，
0: 对吧？
1: 需要的，只要是在海口的话，都需要有社保的。
0: 就是社保要满6个月，然后像什么租赁证啊，满6个月。
1: 对，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就是需要这些的话。如果你在海口已经有房产了的话，是可以直接来上学的。按照片区，比如说你在这个龙华区，按照你龙华区的这个片区来划片。
0: 是的，
1: 你在秀英区，在秀英区的这个划片的片区来划片。
0: 看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啊？
1: 对你夫妻双方，你看有一个就是有这个条件的也可以的，
0: 哎，
1: 也可以去摇的。
0: 然后 LG 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是在南桥。哦，南桥是哪儿？
1: 这是渭南吗？
0: 这是哪个？应该不是吧？这看着像
1: 是徽州吗？
0: 看着像南方的建筑流派啊。
1: 好漂亮啊，这个也很漂亮。
0: 具体是哪个城市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广告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啊，但是比之前的车要稍微的多上一些了。如果在路面通行的话呢，遇到一些车多的节点还

0: 是要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目前呢，正在施工的像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个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去通行，所以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地方，要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去绕行了。另外呢，就是想要通过这个海秀桥然后去往到海秀快速路的车，目前呢是有一点点集中的，注意耐心的排队。除此之外呢，像秀英大道目前跟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有明显的等待红绿灯的情况，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的等待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很多的车是从秋海大道这边绕行绕过来的。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多的节点，像目前正在施工啊，受到施工影响会有一点点缓行的龙华路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依旧是进出停车场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还有就是海建商业大厦门前右侧的车道还是在围挡施工啊，大家靠着中间以及靠着左侧的车道来通行就可以了。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迎宾大道回城过了美社河桥之后有短暂的缓行，一路到叶海大道，那这个路段尤其是等待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直行的话还行，基本上等上一两个灯次也能够顺利的去通过。此外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还是相当顺畅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出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刚刚发布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8月19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8月20号星期四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问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马上到周一下班的这个时间了啊，路上的车呢可能会比较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下午我们观察了一下，好像秀英大道这个整体的一个路况不是很对劲啊，车有点多，尤其是海港学校门口的这一段啊，海港路车特别多。有在现场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秀英大道今天是啥情况啊？是有事故吗？还是说
0: 堵了半条路了？
1: 是有修路啊，还是啥的啊？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0: 哎，
1: 然后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是也都开始车多了，像龙昆南呐、包括吴越广场啊，还有这个国兴大道啊，都是下班的高峰期啊。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反馈。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专业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本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海职院的汽修的，也是我们南海工匠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在汽修行业如果有未来的这个就业前景是如何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用技能人才报国走技修专业的这个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周五的直播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然后另外呢，本节目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大家可以在明天啊，我们会有产科的两位医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比如说孕产妇啊、准妈妈呀，或者

0: 期控糖的一个事儿，
1: 哎，对对对，另外备孕的相关事儿啊，也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大家呢，可以在明天的下午的4点到5点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音视频直播啊，会有医师上线，欢迎大家来关注。
0: 我之前一直还以为说这个怀孕期间啊，就只要不是吃太油腻，就随便吃，因为毕竟是怀着宝宝嘛，需要营养。
1: 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0: 对，
1: 然后
0: 只要不是说太油太辣呀那种刺激的就好。没想到糖分也要控制，
1: 一定要控制，尤其是。就是有高血压
0: 高血脂
1: 高血脂的这一些妈妈们一定要控制，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胎儿，
0: 是具体是怎么样的，明天我们请这个医师给大家做一个揭秘和科普、啊、
1: 也挺多案例的呢，就是孕期高血压，然后孕期这个
0: 高血糖
1: 有好多这种案例，我身边都有、
0: 啊、
1: 就是还是挺难控的，
0: 对，
1: 因为你一方面要保证孩子的这个健康嘛，
0: 而且一说控糖就是又不吃，
1: 对，又不能吃这些又不能吃那些
0: 啊，不吃主食，
1: 细粮也吃不了，有的时候米饭也要控制啊，水果，尤其是很多的孕妇到
0: 果糖多
1: 后期就特别喜欢吃水果，吃不了别的，就是因为他那个顶的那个胃他已经特别小了，他可能吃水果来说就比较能
0: 清凉
1: 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吃水果你就很难受，
0: 对，水果它果糖含量太高了嘛，
1: 你不能吃水果，然后你自己的心情就会不好，你一心情不好、
0: 嗯、
1: 就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0: 爸爸也不好，
1: 对，孩子也不好，
0: 家里都不好，
1: 整个家庭爷爷奶奶也不好，
0: 对，具体是为什么在孕期需要控糖、
1: 嗯、
0: 然后控糖的这期间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怎么吃，明天我们会有专业的两位医师来做解答啊。
1: 嗯，
0: 然后看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姓帅明哥说南海大道跟火山口的这个路口呢，说这条路啊现在有好多那种坑坑洼洼的啊，挖的好像有点难走了，我们也跟相关的那个市政部门进行反馈了，具体他什么时候能去修，然后能修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也先拭目以待吧啊，我们跟他们再反馈一下。
1: 嗯，
0: 然后刚刚上个时段 LJ 发的那个照片啊，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过四川
1: 啊、哦、这是四川的，
0: 对，我刚才也搜了一下，是四川都江堰的南桥
1: 哦、
0: 啊、我搜了一下是在那个冠县古城的南门
1: 哦，都江堰除了这个都江堰这个大景点之外、嗯、还有这么好看的景点呢，
0: 没去过四川，
1: 没去过，
0: 也没去过都江堰，我对都江堰所有的了解都集中在那个初中学的历史课本
1: 上，我也是
0: 就知道是李冰太守是吧，跟他儿子一块修了这个都江堰后续都江堰有什么这个景点呀包括打卡的地方啊、
1: 嗯、
0: 这还真不是特别了解，今天长见识了、
1: 嗯、
0: 这个南桥还真挺好看的啊，
1: 啊，这个建筑我们以为是徽派建筑呢，
0: 嗯
1: 啊，真的蛮好看的，它整个的那个
0: 哎呀，看到他那个小熊猫应该猜到是四川的，
1: 哪里有啊，
0: 对吧，前面站了两只、
1: 哦、有小熊猫，没看到，
0: 站了两只人形小熊猫、啊、
1: 嗯，华子哥说下班快乐呀，你们俩下班快乐啊、
0: 哎、
1: 然后这个超级悠哉的说后面还要控制孕妇的体重呢，不然宝宝太重了生不出来，对，
0: 是吗，
1: 宝宝的头围也要控制，如果你超过了8斤你这个就属于巨大婴，这个时候就要走那个剖腹产，
0: 剖腹产，
1: 对，
0: 不能顺产，
1: 5到7斤那是最好的，
0: 可以顺产，
1: 对，可以顺产，还要看胎位，
0: 哦、
1: 哎，后面我也是才知道的，原来不当妈妈也不懂这些，
0: 哦，这么复杂的，
1: 可复杂了，
0: 天哪，
1: 啊、嗯，孩子还要羊水呀、
0: 啊，
1: 然后心率呀、啊，啊，胎心呐、
0: 啊，
1: 然后家长的也是有好多，后面要监测很多内容，后面的产检要越来越频，我记得后面我就一周要去一次。
0: 就到后期是吧，
1: 对，到后期的时候去的特别勤，
0: 妈妈很辛苦啊，
1: 很辛苦，然后去到医院，哎呦那个心情啊，哦，整个的状态啊
0: 特别荡，
1: 非常，对，
0: 每天灰头土脸的就哪怕说都知道自己要去医院了也不想洗头啊洗脸拉倒吧，
1: 是
0: 啊、
1: 嗯、
0: 很辛苦啊，妈妈太伟大了、嗯、然后啊，是因为这边很多货车走秀英大道所以比较堵啊，收到，确实从秀英港这边出来的货车、
1: 嗯、
0: 要是要往出城这个方向走现在还只能走秀英大道了，
1: 嗯，
0: 还真是，
1: 嗯，
0: 感谢分享。然后还有头爷呢说天悦小马今天有没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啊，有问题想问一下律师，麻烦我们导播老师给一下头爷一个律师的电话吧，
1: 给向律师啊或者是黄律师啊，
0: 黄律师看一下、啊
1: 哎、都可以啊，
0: 对，导播老师
1: 我们有的，
0: 对，导播老师随便发一个律师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嗯，
0: 我们今天在下班的路上呢也依旧会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1: 嗯，
0: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位歌手我不会唱，他的歌太难唱了，就这位歌手的歌就听着好像不难唱，但是实际上你真唱起来的话挺有难度的，还不是那种飙高音的难，就是你唱不出他的那个味儿
1: 啊，
0: 你也唱不出他那个转音
1: 哟，
0: 哎，
1: 这么专业呢？
0: 对的、
1: okay、
0: 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我个人心目

0: 父亲啊是职业的鼓手，然后母亲呢是翻译，然后他小的时候呢是先后在上海和广州都生活过，在1997年定居了香港啊，整个这个生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他也是自学了很多的乐器，自学了吉他，自学了钢琴，自学了鼓，可以说是一位音乐神童了。
1: 哎呦，什么乐器都会啊。
0: 对，而且他是深耕在 R&B 爵士蓝调和 funk 的这几个领域当中，也是华语乐坛极少数专注灵魂乐体系的一位唱作人。
1: 是一位男生吗？
0: 男生啊。
1: 两个字吗？
0: 三个字
1: 啊。三个字啊。
0: 三个字。
1: 我一开始想猜那个
0: 谁，
1: 李泉老师。
0: 谁？
1: 李泉。
0: 李泉。
1: 嗯，
0: 不认识。
1: 我要我们在一起那首歌就是他写给范晓萱的，他是灵魂乐嘛。 So
0: 哦哦，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他、
1: 啊、
0: 但是他确实也是这个灵魂乐的一位，
1: 他也是灵魂乐
0: 集大成者啊、
1: 嗯、
0: 代表作。然后他呢是17岁的时候签约的华纳唱片，那个时候没有立刻发片啊，他做了5年的幕后词曲的创作工作，给张学友啊、张惠妹啊、陈奕迅啊等等这些歌手呢写歌啊、一开始是干这个的
1: 啊。
0: 后来在2005年他开始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 Soul Boy。
1: Soul Boy。
0: Soul Boy。
1: 灵魂
0: 男
1: 孩。
0: 哎、
1: 啊、
0: 正式出道。然后其中呢有一首他的代表作，三个字啊，叫做春风吹。
1: 哎呀，那知道是谁了。
0: 春风吹战鼓雷那个春风吹横空出世，把纯正的 New Soul 带入了香港乐坛。
1: 嗯，
0: 那个时候应该他是第一个唱这种风格的在香港乐坛啊。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未来啊，未来当中收录了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叫做 Love Song。
1: 嗯，
0: 出圈金曲，也是凭借这首歌首次提名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
1: 非常厉害。
0: 对，
1: 嗯，
0: 而且他的那个音乐呢是比较复杂的，比较融合的一种曲风啊，复杂的和声，包括还有东方意象，融合了黑人灵魂乐，很特别的一个风格，而且他的那个嗓音也很独特啊。后来呢在08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橙月 Orange Moon 啊，就是橙色的橙，月亮的月 Orange Moon， 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一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的那几首歌呢风格都是很柔和治愈，兼顾艺术性和流行度。
1: 哎呦，
0: 他的歌都是很治愈的那种。
1: 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能做出那么多就是耳熟能详的，又能让大众接受，然后又在专业上有见地的歌，还是很厉害。
0: 我只能说在目前的华语乐坛当中没有第二个跟他相似的。
1: 对，
0: 对吧，没有第二个跟他相似的。
1: 转音真的好好厉害。
0: 可能有朋友说有其他的那些 R&B 的优秀的歌手啊，像陶喆老师啊，
1: 陶喆老师，
0: 但是他们的 R&B 不是
1: 一样，不是一样、
0: 啊、陶喆的 R&B 就属于那种特别撕心裂肺的
1: 啊
0: 啊，那种很昂扬的。
1: 陶喆的 R&B 更偏向于我们80年代的大流行的 R&B，
0: 稍微有点摇滚的样子。
1: 对，就是靠近到应该怎么说呢，靠近到摇滚边上。边上一点点的这个 R&B，
0: 对
1: 啊、流行摇滚 R&B， 然后他的 R&B 呢，就是更靠近蓝调或 Soul 的这种 R&B，
0: 爵士，
1: 哎，更、怎么说呢？就是在很多的流行乐当中，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类的，
0: 对，
1: 小众类的 R&B。
0: 而且他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写的情歌几乎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浓烈绝望啊
1: 啊，没有，
0: 或者是那么撕心裂肺的那种，
1: 没有，
0: 几乎是没有的。
1: 他的情感都非常细腻。
0: 对
1: 啊，
0: 他的歌普遍都是那种什么自省
1: 啊、
0: 包容，
1: 对
0: 啊，只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遗憾。
1: 他是一个很温柔温暖，
0: 对，
1: 然后很润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撕心裂肺很有棱角的人。
0: 而且他本人看起来也是那种很柔弱的那种，
1: 嗯，
0: 很瘦嘛，
1: 对，又瘦，然后戴着眼镜，
0: 很文艺，
1: 很斯文，嗯，
0: 对，
1: 对。
0: 而且他的歌呢，很多也都是跳出情爱啊，我们说这种小爱、小情小爱，
1: 对，大爱，
0: 去讨论一些更广义的爱。
1: 他的歌有的时候就跟 Beyond 的，比如说 Armani 啊，什么农民呐、啊，这些歌的立意有点像，
0: 是，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他。比较特殊的一首歌吧，是四个字的一首歌啊，是在2024年8月份发行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梦想家，梦想家 The Dreamer， 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张录音室的专辑，
1: 嗯，
0: 啊，是他最后的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了。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那种 但这首歌不太一样，他跟他之前唱的那个

0: New Soul 的那个风格是有点
1: 不一样，
0: 有点区别，
1: 对，
0: 也是他音乐生涯
1: 更成熟了。这张专辑、最后一张专辑，我觉得是更成熟，
0: 对，是他音乐生涯风格反差特别大的一首作品。
1: 应该是更成熟，而且我觉得更睿智，他编曲更睿智，
0: 就可能在那个时期他想通了很多事情，
1: 对，就是大爱无形的那种感觉，就很超脱这个整个人，
0: 对，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首歌是四个字，然后呢这首歌是诞生于他长期受到气胸病痛折磨的那个阶段写的，就是常年呼吸系统疾病导致体力衰弱，没有办法驾驭复杂编曲和高强度的演唱，于是呢他就选择用极致简约的制作思路做出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的一个核心主旨呢是回望时光，接纳岁月的变迁。
1: 嗯
0: 啊，虽然说录制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录音的过程呢也是分段完成的，但是这个最后整体作品出来之后也是打动了一批人啊，
1: 就是大意象，他后面就是关注的是大意象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是那个胡彦斌吗？不是胡彦斌老师、啊，
0: 不是胡彦斌。
1: 然后朋友说张震岳吗？不是张震岳啊。
0: 对，
1: 再猜，快到了，马上就到他了。
0: 而且这首歌的这个名字呢，也是他个人很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个年纪刚刚好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So Boy，
1: 嗯，
0: 也是他正式出道的年纪，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时间坐标。
1: 对，
0: 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经历了这么多，经历了病痛的折磨，
1: 这么多事儿，
0: 对，在回顾自己的这一生的时候所想出的自己的一些感悟吧。
1: 嗯，非常有对音乐上面有天才的认知。
0: 那首歌当时刚出的时候我就听了，
1: 学了不？
0: 没学，唱不上来，
1: 唱不上来，
0: 太难了。
1: 嗯，对，好多的调，包括他那个转音，然后还有他的录制，其实他也是很厉害，制作人，然后也能自己混，
0: 对，
1: 然后所有的乐器自己都能学个七七八八，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灵感就放在自己的作品里，
0: 对，
1: 确实啊。
0: 而且这首歌的名字再提示一下啊，是有一个跟年龄相关啊，跟年龄相关。
1: 嗯，
0: 同时这首歌呢也是第36届台湾金曲奖。他由这首歌获得了最佳作曲人，也弥补了过往多次提名落空的遗憾，同时呢入围了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人的这个奖项。
1: 嗯，
0: 而且在26年的3月1号，也就是今年的3月1号，官方才放出这首歌的 MV， 同时也是这位歌手他生前影像素材制作的最后
1: 珍贵影像，
0: 对，最后一支音乐录影带。
1: 哇，好多人就是自发的，就是放出来之后不是在那个帖子下面留言嘛，然后还有的人就是用自己的那个方式在小红书啊、B 站上面然后剪辑，就是大家对他的这种爱，就是在他的作品里，也在对他的这个怀念里啊。
0: 嗯，
1: 大家应该能猜到是谁了啊。
0: 我个人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
1: 非常有才华，太有才华了。
0: 其实这首歌后来出来之后我听了很多遍，然后我包括有一次就是在晚上在家里头躺在床上听这首歌，
1: 嗯，
0: 就稍微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后来听多了之后，我甚至听这首歌更喜欢的喜欢程度更超过于他的那个其他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像《Man Lee》啊，
1: 嗯，
0: 啊，特别的人呐，啊，
1: 嗯，
0: 反正我个人到目前为止他的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
1: 因为他在后面特别的成熟，然后意象感特别的强，
0: 嗯，
1: 然后对于生命，你不觉得吗？他对于生命啊，时光啊。然后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因为人嘛，
0: 嗯，
1: 到后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嗯，可能有经历一些对自己来说特别的事情，或许是转折，
1: 对，
0: 啊，或许是一些重大的变故，
1: 对，
0: 之后才能看清很多的
1: 事情，嗯，
0: 啊，才会有自己的人生感悟，
1: 对，然后就不会拘泥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流行音乐里面的情情爱爱呀，啊，
0: 嗯，
1: 啊，你爱我，我爱他的这种，就基本上跳脱了这样的一些，
0: 对，
1: 流行音乐所看重的90%以上的歌曲的这种，应该叫主题吧，大众的主题，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啊，
1: 啊，好聪明啊，大家都，厉害啊，不是，不是特别的人啊，刚刚初见说是不是特别的人，
0: 不是特别的人，
1: 不是这首，
0: 本来一开始想猜这个的，后来想了一下，太简单了，
1: 嗯，一下就能猜出来 啊。
0: 虽然说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算是一首新歌，
1: 嗯，
0: 啊，毕竟是24年发行的嘛，25年发行的，但实际上
1: 那知名度很高啊，这首歌，
0: 对，
1: 嗯，
0: 而且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1: 里程碑式的作品吧，
0: 很重要的一张专辑，
1: 对，里程碑式作品，嗯，
0: 热心市民的说是他吗？是这首歌吗？
1: 是他，
0: 啊，说跟年龄相关那就对了，
1: 嗯，
0: 还真是，然后呢还有看一看山山山，悟心，还有看一看风铃，
1: 嗯，
0: 玉林，都答对了。

0: Monkey 初见 ，Monkey 初见说谁是他最特别的人呢？谁是他最特别的人呢？我们不得而知。
1: 对，
0: 但是这首歌对他来说一定是最特别的一首歌。
1: 但也有人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每一次都会提到他啊，也有他认为的特别的人、
0: 我们来听一个语音，我们就来公布答案啊，是来自 Victoria 蓝唱的，但是我估计你唱的可能不对，
1: 唱了一段是吧？
2: 我们是对方，
0: 哎，果然不对，
2: 特别的人。
0: 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啊。
1: 确实你看好多人翻唱他的歌就是女生也有男生也有。
0: 唱不出他那个味道。
1: 唱不出他的味道，对对对。
0: 来吧，我们公布一下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方大同的才23，一起来听一下。

0: 一首非常安静非常慢的啊，娓娓道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1: 嗯，就是娓娓诉说，
0: 嗯，
1: 然后静静的把这个时光还有他对生命的真谛都流淌出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撕心裂肺，没有那种起承转合，我觉得都很
0: 是
1: 很顺呐、啊，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就其实都能想听这个歌，其实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就可能说坐在病床上，或者是坐在自己家里的小床上，
1: 嗯，
0: 然后回顾自己这样的一生，看着窗外飞过去的鸟儿，看着明媚的阳光，回想起来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啊，也算是波澜壮阔了。
1: 有那么多好的作品，然后服务了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
0: 嗯、对，
1: 然后自己也做了很多的作品，
0: 有闪光，同时肯定也有自己的遗憾。
1: 对，
0: 嗯，最后回顾了一下，自己选择用才23，就是他在23岁的时候发布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叫做《Soul Boy》，啊，也是对他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吧。
1: 嗯，
0: 哎，我们今天也伴随着这首歌呢，陪伴大家下班了啊，祝大家。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1: 对，过一个美妙的夜晚，然后也像他一样、有大意向吧，就是立足到更多的大意向，更开阔的视野当中。
0: 嗯，非常温柔的歌，大家下班的路上可以听一下，放松一下啊。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了啊。
1: 明天有奖品，然后有嘉宾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海口市气象台呢，在15分钟之前是有发布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我市东山镇、新坡镇、红旗镇、三门坡镇、大坡镇、甲子镇、旧州镇、三江镇和大直坡镇，一直到晚上的8点，可能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要做好防范工作。可能在这个片区，尤其是如果您要是走高速的话啊，选择这个海文高速，可能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市区的话，短时的天气，市区依旧是处在晴天多云的情况当中，其余的地区还是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气温呢是29到35摄氏度。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状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是处在刚开始车有一点点增长的情况当中，但是呢暂时没有太明显的堵车。像秀英大道跟向荣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因为受到了很多车是从秋海大道这边绕行过来的，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适当考虑选择永万路，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还有呢，像龙科南大转盘、龙科南路的北往南方向，基本上过了和谐广场之后就有短暂的缓行了。总之呢，接近到今天的这个晚高峰了，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也是越来越集中了，大家通行过程当中呢，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

0: 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怪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我指令呢。我现在在你面前说话不好使是吧？那你说要我怎么地你才能听我的？我可喜欢你听我的了，真的，我做梦都梦到你可听我的了，你就听我一回吧，我求求你了。就让我飘一回呗，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呗。啊，不行啊，那么残忍。你们对我太不好了。让你的名字出现在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每个听众都要搭的话，
1: 坏坏，节目的开场白能不能先说完呀？
2: 就是啊，好多听众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听的是什么节目。
0: 各位好啊，大家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真的为您做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就是坏坏啊，大家也可以管我叫阿坏呀，或者是莫坏耶，本地听友都这么喊我啊，这样比较接地气儿嘛。我们是什么组合呀？开心坏的组合。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就开始了啊，直播到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舒服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18点的宣传和路况之后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得显现出来啊，然后我来挨个搭腔。我想先这么玩一会儿。比如说这个谁呀，村长的大爷爷呀，我看见你了，出现在我们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啊。村长的大爷爷，我觉得你今天开车的姿势特别的帅。怎么这么有男人味儿呢？还有这位叫 LIN 林的听友，你今天说话这口型特别特别的带感啊。真的不骗你。老有吸引力了。村儿挖机队长小秋我也看见你了啊，你今天打卡的姿势真的是迷到我了，你今天怎么这么迷人呢？爬的爬我看见你了，爬的爬。爬的爬今天穿这件衣服真是在我审美点上了啊。爬的爬，我就喜欢你穿圆领的衣服。哎，你穿圆领的衣服，那颈部的线条啊，真的很有魅力，真的。姐妹，哎呀，姐妹，今天这发型真带劲啊！姐妹，今天这发。

0: 型不光是漂亮，你看你踩刹车的姿势，哎呀，真是戳到我的心巴了。OK OK， 还有谁想让我搭搭话的啊？赶紧互动起来啊！把你的互动消息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看我一会儿怎么跟你搭话。
1: 慧慧，你接下来我们先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啊，在南大立交桥目前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丘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这边上不去桥了。那特别是从海丘中路想要去往到国兴大道还有海丘快速路方向的朋友，更要格外的留意一下。那目前整个这个南大立交桥呢，我们看着依旧是北往南方向的车会更多一点点，尤其是滨海立交方向过来了之后，整个通过龙坤北路准备上桥的车，尤其是国贸路的路口都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大家经过的话呢，提前的要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尤其是在接近晚高峰，尤其是车路上车比较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呢，不要强行的随意的去变道加塞了。除此之外呢，国兴大道现在自东向西的方向在海富立交过来的话呢，有明显几个路口都处在等待的情况当中，有朋友可能会选择大营山西二街跟东二街来做绕行。那其实这两个路段呢车不算太多，但是红绿灯确实比国兴大道相对来说要更加密集一些，总之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龙坤南大转盘呢，目前的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等待直行的车有一点点的集中，龙坤南路呢依旧是北往南的方向有明显缓行，南往北现在压力不大，但是南往北的龙坤南路主要压力是在城西路的这个路口会有明显的等待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0: 快来呀，快来让我好好夸夸你啊。今天18点之前啊，主打一个主播见一个夸一个。
4: 坏坏，你该夸不二了。
0: 不二，这应该是个小哥哥吧？不二啊，你看我们导播老师瞅你那眼神儿。你不觉得那种眼神儿是真心的让他感觉到心醉神迷吗？这位叫不二的兄弟是不是还单身啊？从你的眼神当中我感觉出来你好像单身啊。
1: 坏坏，你该跟听友幽兰搭搭话呢，他都已经期待很久了。
0: 幽兰那绝对是美女，今天幽兰的每一个表情都让我着迷。今天幽兰的表情真的是无人能敌。这是叫什么？钢铁小马喽。他说越来越慢了，我都到家了你们才开播。你先别下车呀，钢铁小马喽。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香呢？

0: 皱纹呢？啊，钢铁小马喽，喷的啥玩意儿啊？这个味儿真好闻啊！
1: 坏坏，长声掌声响起说，天太热了，都受不了了。
0: 那被我夸完，你更受不了了。掌声响起，我一见着你，我就莫名其妙的想喊救命，因为你真的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用语言比喻了。Frankoding， 在吗 ？Frankoding。一看见你这个微信名出现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就有一种想请你吃饭的冲动。不知道你会不会给我面子？太喜欢你了 ，Frankoding。以后一定要经常出现在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知道吗？要不我得老想你了。
2: 慧慧，你今天吃了什么？说话很招听众喜欢呢。
0: 不告诉你，万一你也吃呢？慧慧面前的男人来了啊！慧慧面前的男人，我的天！我在海南就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坏坏面前的男人，那绝对是在整个海口市啊难得一见的帅哥哥。我说的对不对呀，坏坏面前的男人。山里红，山里红到你了，山里红。哎呀，山里红，你怎么脸红了呢？啊，害羞了吗？你这个害羞的样子真是清水芙蓉啊。真的，你的美在我心里今天就是得这么形容啊，清水芙蓉的纯净无瑕。我刚才描述的就是我的忠实听友山里红。
1: 乖乖，该到海之韵了。
0: 怎么办，我快没词儿了。海之韵，海之韵今天这气质那直接拉满了。气质这块简直就是绝绝子啊，海之韵的。再看看这位叫愿与成祥的听友，哎，愿与成祥这位听友今天的皮肤状态老好了。
2: 愿与成祥，我也觉得你今天的皮肤状态可好了，我可以捏捏你的小脸吗？
0: 不行，不能跟听众动手啊。大丸子，你给我忍住了，听着没有？啊，有个口播宣传跟大家说一下啊，流量告急不用愁哦，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来了，每个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呀、游戏呀、热点共享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上网流量很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去选啊，所以大家要是对这个套餐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海口的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啊。那么这个业务呢，只能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现场去办，你要是打10086的话，那是办不了的。想让坏坏夸的啊，赶紧互动，把互动消息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0: 然后你得让我看见你啊，我才能夸你啊。呆头呆脑杨小姐，哎呀，呆头呆脑的杨小姐，我就喜欢你呆头呆脑的样子。我觉得你呆头呆脑的样子特别的温婉啊，秀丽。我要是站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咱俩要是同框的话，那绝对是绝美的画卷。你给我一个跟你同框的机会呗，呆头呆脑的杨小姐，9月20号跟我去新疆，咱俩到哪个地方都同框一下。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书书房到你了，书房，我的书房啊。海口有个姑娘叫书房，瞧瞧我们书房小姐姐啊，今天真的是楚楚动人，太养眼了。书书房小美女啊，我看着你我都走不动道儿了。水柠檬啊，涩水柠檬今天也是风度翩翩的，回头率很高啊。听友莫爱说，坏坏你笑得可奸诈了呢。哎呀，这位叫莫爱的听友今天也是魅力爆表啊，我一看着你我都我都冒汗了，我。头一回有听众这么有魅力，把主持人给整出汗了。这位叫莫爱的听友啊。啊，莫哥说我在长沙跟你打卡呢啊、哦，欢迎莫哥。莫哥在长沙吃臭豆腐的样子真的是与众不同。那一看就是出类拔萃的帅哥，不然他吃臭豆腐的时候不可能是这个 feel 啊。这想让我夸的听众还挺多的啊。
1: 坏坏，下一位到回啦。
0: 到这是叫啥名啊，音音还是烟烟的，这是多音字啊。我觉得烟烟比较好听。烟烟是美女吧。哎呦我天哪，烟烟呢，你太亮了，都闪着我了。不是烟烟，你是哪个银河系偷渡来的星光啊。你这今天也太闪了，我都被你给电死了快。好了各位啊，马上咱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候呢，还是先来提示大家，目前的南大立交桥被往。

0: 南方向车流量大，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这个西往南匝道口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没有办法上得去了，大家呢还是先来选择其他的道路，适当的来考虑做一个绕行。目前呢也基本上进入到了晚高峰，好多的这个路段行车压力非常大啊。先来看到有朋友说到了关于海秀快速路从西往东方向金垦路的这个匝道口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导致目前后面非常的堵车，这会儿已经排过了秋海匝道口，就是您现在如果走到了秋海匝道口能下匝道的话，抓紧时间选择桥下去通行啊，不要再往前走了。如果你再往前去往到这个龙坤南匝道的话呢，可能会在桥上浪费更多的时间，或者说提前从永万路就下匝道走桥下会更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有朋友说这个时间段的秋海立交桥面上是非常非常堵车的，确实目前来看呢，整个这个滨海立交桥啊，刚刚说到的是滨海立交桥，整个的自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从东的上桥口一直到西边万绿园的门前的这个红绿灯处都是处在明显的大排长队的情况当中，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沟通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加强这个地方绿灯的一个放行时长，但是目前确实是大排长队的。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北路上下这个滨海立交桥啊，也是在明显的排队的过程当中，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上桥也在排队，所以说大家能选择其他道路做绕行的话，还是尽量来做绕行。另外呢，目前的金垦路啊，在金垦路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桥中路路口准备直行去国贸的方向，有明显的缓行。那么这个路段呢，主要还是银湖路路口这边中间有施工的情况，加上电动车数量又比较多，所以大家能走南沙路来绕行的话呢，也可以适当来考虑绕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出海淀岛方面，目前的世纪大桥桥面上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在出海淀岛方向海淀五西路今天排的队伍好长，尾部一直排到了宝珍广场的这个门前位置，接近排到宜新路了，所以要出海淀岛呢，建议您选择人民大道人民桥、和平大道和平桥啊，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12: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低

0: 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你直接往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新疆两个字也是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错过那就等明年咯。

0: 会唱。
1: 路上的每一程快乐不重样，
0: 快乐不重样，
1: 海口的风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唱。
0: 哟
1: 呼，城市行动力
0: 怎么着，
1: 永远在身旁。
0: 嗯，够哥们姐们意思。永远在我们节目的身旁。

0: 啊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刚才咱们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都在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一顿乱夸。只要是我看到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互动消息的听众，我就逮着夸一夸。还有几个没夸完呢，康师傅鲤鱼。康师傅鲤鱼呀、啊、你呀、啊、你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制造机呀、啊、你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中的焦点。这位叫安静的听友、啊、你干啥呢？这位叫安静的听友，我感觉你其实没有那么安静啊。你这个测盐杀真的是杀我千百遍了。这位叫安静的听友啊，哼，真是让我百看不厌呢。
1: 坏坏夸夸一往情深、
0: 哦、一往情深，我的天，谁懂啊。长成这样你还让不让人活了？我建议你就直接去参加那个选秀出道得了，一往情深呢、啊、
1: 乖乖，接下来我们要抛出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了。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人多人少气质不倒，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比如说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往那一站很像领导。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意呢？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
1: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谁要惹我统统撂倒。
2: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竟然惦记我碗里的肉肉，你胆子不小。
0: 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依然是安排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今天送出的是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想免费试吃的朋友们，那就积极互动啊！万一一会儿中奖的听友是你呢？

0: 来听听青然在说什么啊。
1: 人见人好，吃吃不饱，今天我买到零食，我很开心的倒。
0: 你很开心的倒。你很开心的往哪儿倒啊？你倒我身上呗。你倒我身上吃你买到的零食，那你还能开心不少。要闹这个闹，我说胡闹你说要胡闹。哟哟哟哟，你赶紧的吧，表演你的拿手绝活吧。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

0: 动人，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1: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大家，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海垦广场路段受到了事故故障车的影响，车流量大，尾部已经排过了海。

0: 匝道，不然的话你到了这个秋海匝道口啊，包括永万匝道口，其实都在大堵车，要一直堵过了桥中的这个门前桥上的位置才能稍微会好一点点，不要再走海事快速路的西往东了，非常的堵车。除此之外呢，反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会有一点点的缓行，这个还好啊，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走桥下，走这个秋海匝道的桥下现在也非常的堵，车都无法开动了，那是桥上更加的堵车，很多朋友都去桥下去绕行了，现在绕行的车也非常的多了，桥上更是一动不动。大家如果要不就走桥下，如果桥下车太多的话呢，选择滨海大道去绕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型压力非常大的路段啊，像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南上南大桥，再通过龙坤北路去往到滨海立交，再往世纪大桥的整个方向，整个这一条动线上车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是过去，还有一个就是从武西路准备左转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的车，尾部也是排到了恒福居商业广场的这个门前位置，这块压力也挺大的，经过的朋友呢都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It's a bad connection。
2: 哎，你们发语音消息啊，周边环境不要嘈杂啊，普通话尽量给我往标准的说啊，一个字听不清我都没办法播出啊。不依不语说，秋海匝道下桥，桥底下可堵了，现在车都已经开不动了啊，能不往这个位置走的话，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是秋海匝道下桥，桥底下很堵，车现在是没法动弹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桥上，桥上更是一动不动。

0: 干嘛不理我呀？再不理我的话，我就蹲你车旁边了。我不让你上车。
1: 坏坏，缘分天空来跟你说话了。
2: 人多人少，去世不倒。
0: 嗯，
2: 坏坏最好。
0: 还是你对我好。只有你说我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能拍三单不拍两单，能拍三单的话不要拍两单啊。就是你拍的越多，那肯定就是越省钱。它是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市场零售价是一瓶23块钱啊，一瓶市场统一的零售价是23，但是你通过咱们交通九四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确实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机制了。下单两瓶每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啊。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呢，去私信预定一下啊。这个产品得自提呀、啊，自提地址在龙湖，哎，是在什么地方来着？
1: 坏坏，那个地方叫海口天街，
3: 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
0: 对，因为价格呢非常非常的优惠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给大家包邮了啊。只能是到店自提，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到付啊，因为这个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包邮我们可包不起啊。爱吃糟粕醋的宝子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

0: 来听一下双木林发现什么路况了呀？
1: 您昆南昆北那里走滨海大道往的昆南分区的和城里右拐有事故啊。
0: 有交通事故啊。
1: 您昆南昆北那里走滨海大道往的昆南分区的和城里右拐有事故啊。
0: 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

0: 喜欢那长江赫赫南湖东了呢。
1: 年多人少，气势自保，欠多欠高，太君够薅。
2: 说的啥玩意儿？
1: 年多人少，气势自保，欠多欠高，太君够薅。
2: 后边那两句我一个字没听明白。什么玩意儿可劲儿薅啊？
0: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我头发虽少，但是我发型很好。
2: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工资不高，我嗓门不小。

你们不发语音消息的话，我都不知道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有的女生那个名字呀，包括头像就跟男的一模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把女听友给当男听友给夸了。能发语音消息互动的咱们都发语音消息互动吧。

0: 妖怪有请炎热的夏天出场了。
1: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
0: 嗯，
1: 看见坏坏，美的美晕倒。
2: 看见坏坏被我迷倒。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我本事不大，架子不小。何健说点歌啊，咱954没有点歌节目啊。好了，各位，咱们马上要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想买糟粕醋的直接发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现在优惠机制非常给力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啊，下单3瓶共计29.9块，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不要等到优惠活动结束了之后你再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拍，为什么当初不多拍。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依旧是处在明显的行车缓慢的情况当中，而且呢，也是今天的这个晚高峰持续的一个状态。刚才呢，也看到很多朋友还是在快速路上面堵车啊。那么之前呢，在海秀快速路。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尤其是海垦广场这边，因为受到了有事故故障车的影响，导致有明显缓行。目前呢，这个故障的车辆已经处置完毕，脱离路面了，但是后方之前滞留了太多的车，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毕，现在还是排到了接近到长天匝道口处，所以也建议大家不要再选择海秀快速路了。桥面上也是压力特别的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反馈说走桥下也很堵，那咱们就直接选择滨海大道来通行，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点点。另外，如果选择滨海大道的话呢，也要注意在秋海大道一路到这个秀英大道中间，西往东中间一大块呢，也是有明显的缓行的状况的。还有朋友说到呢，在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往机场的这个方向，现在是有一个堵车的情况。这个路段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的话，目前我们看到是接近到龙桥互通处，自西向东有短暂的缓行，但是这个缓行相比较整个晚高峰来说还好，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暂时不用绕行。回程的方向倒是车挺多的，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吴越广场门前这个路段已经排到了万人海鲜广场的这个门前巨浪天桥处，这个节点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会更多一点。如果不太想等的话，你可以先从迎宾大道这边右转，走椰海大道，然后到椰海大道上去掉头，可能会更加快速。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海三高速。现在的秋海互通下到海三高速通过秋海互通下到秋海大道延长线这边有一大片的缓行，估计是路面上有特殊的事故发生了，大概有500米左右，各位可以优先考虑走海渝中线秀英大道回程，会更加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第二手店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

0: 跑，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交通九字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收音机前有没有小可爱呀？出来跟我说说话呗，说你喜欢我喽。村长的大爷爷说，迎宾大道上绕城机场那个方向现在挺堵车的。迎宾大道上绕城机场的那个方向现在是挺堵车的一个情况，也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起来哦。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如果想跟着坏坏、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话，那就直接发送坏，哎不对，是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之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然后想看新疆之行的全程记录的话，那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咱们那个抖音账号啊，到时候全部都在这个抖音账号上进行发布。发坏坏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还能看见坏坏的 AI 照片儿。你们有用 AI 做过自己的照片不？反正我是经常干这事儿啊。流行呢，都不用去照相馆去拍新的照片了。详情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的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看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因为本次新疆之行都会在这全程记录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然后想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的听友可以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的听众呢，那就直接发送大丸子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
1: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美男机场光波啊。
0: 我还是坏坏啊。都喜欢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哎，这次你们报名去新疆啊，还人手赠送份伴手礼呢，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你想看看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不？那可以发保温杯，发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孤独的展望跟我们反映说，师范大学的门口龙坤南的绿化带里那颗芒果好大呀。龙坤南的绿化带里有一颗贼大的芒果，师范大学门口是吧？不能吃吧。
1: 坏坏，最大的芒果叫什么芒啊？
0: 最大的芒果我记得好像是叫什么凯特芒，凯特芒

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芒果品种，也是常见的巨无霸代表。单果重量贼拉的大，果肉可饱满了呢，是咱们中国市场上主流的大型芒果之一。平均单果重量差不多得在700克左右吧。部分大果可能会超过1斤，甚至是更重。反正这玩意儿就是被称为芒果界的重量级选手。所以我不知道孤独的展望他在那个龙村南的绿化带里发现的那个大芒果啊，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凯特芒啊？啊，海南三亚有这玩意儿的呀？啊，海南三亚是有的，有这种。除了凯特芒之外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芒果个头贼大呢？比如说什么金黄芒，金黄芒这玩意儿也同样被称为巨无霸。平均重量差不多也是在1到2公斤，最大单果可以达到2.5公斤。我的天哪，甜度得老高了吧，这一个都吃不完呢。

0: 呀，不说芒果了，我都流口水了。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先来提示大家啊，目前的龙坤北路景湾路段的南往北方向车流量大，尾部呢是排到了南大立交桥上桥，请途经驾驶人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来择道绕行。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呢确实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景湾路就是在这个国贸希尔顿欢鹏的前面的这一条路，靠近停车场的这一条路啊，这个条路叫做景湾路。除此之外呢，像整个的这个滨海立交桥，我们上个时段说到了在桥面上压力不小，那么目前来看呢，依旧在桥面上，尤其是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下到万绿园的门前有明显的一个缓行状况，还是处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大家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来通行，不要在路面上强行的晚高峰期间啊再去变道加塞了，这样可能后方的车辆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上个时段说到的海秀快速路上车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说到海秀快速路，我们看到呢，目前的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就是之前故障的车确实是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滞留的车依旧是排到了永万路路口的位置，此刻依旧不太建议大家选择快速路桥上去通行啊，压力还是很大的。反方向呢，依旧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有一大块的缓行情况。另外呢，再来提示大家，截至目前呢，海秀中路滨茂路的这个路口车也挺多，尾部排到了汽车西站，就是目前不管快速路桥上桥下车都很多。那么如果选择滨海大道来绕行呢，滨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基本上从帆船码头对面啊一路到秋海大道都在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My name is Bad Bad。My number six seven。艾玛大哥说我堵在路上了，你看你堵车的表情啊，怎么就那么像吴彦祖呢？艾玛大哥，就你这种级别的长相走在路上真的不会被围观吗？就你这种级别的长相难道真的不会造成交通堵塞吗？你确定现在堵车堵成这个样子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吗？听友杨来了啊，他说好久不见了，我八月份休了一个大长假啊，刚刚回来上班啊，想我了没有？哎呀呀呀呀呀，你说呢？你就不能有点自信吗？听友杨啊，今天也是被你神仙颜值暴击的一天呐！打得慧慧满地找牙。条口播宣传啊，海南球迷看过来，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啊，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只要158元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可以享三重权益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你可以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网点去办理咪咕特惠年包，那么这个球赛影视就可以一站式畅享了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今天所有的听众几乎都被我夸了个遍。
1: 坏坏有请简简单单。
2: 好欢好欢，
0: 有事喊我的名字有用吗？

0: 简简单单宝宝。你就是当代唐伯虎笔下的秋香本香，绝了。绝绝子就是为你而生的词儿。
1: 坏坏，有请努力翻身的咸鱼出场了呢。
2: 坏坏，最近都干什么了？我两手空空，却心事重重。
0: 这么空虚寂寞冷啊？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听太多了？

你别两手空空了，你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你提走两瓶糟粕醋去吧。啊，一手拎一瓶，这样你就不两手空空了。想买糟粕醋的宝子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啊。买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29.9块啊！人家正常市场零售价23一瓶的浓缩型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你都没有享受过，你、白活了。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活动。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快点把你的本事都给我用出来，把你的本事啊全用在我们节目里，使劲儿，加油，节目收听率能不能顶上去就靠你们了啊。
1: 乖乖，有请茶香哥哥再次出场啊。
2: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买包括醋抢包邮，这个想法是不是过于美好？知道呀。
0: 这辈子肯定实现不了。
3: 坏坏，有请97%出场的呢。
4: 坏坏，今天放最高的芒果叫瞎忙。
0: 我看你一天没少瞎忙。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被什么给击中了？
1: 坏坏，怎么啦？
0: 好像是茶香赫赫眼神里无意间露出的秋波。我被茶香赫赫暗送秋波了。

眼镜，你这是在啥地方啊？堵了32分钟才挪了不到2公里啊！你就跟我说32分钟了才挪了不到2公里，具体啥位置你没说呀？互动的实在是很敷衍。一点都不喜欢我呀，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没有把我们节目当回事儿啊。欢迎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啊。万林往这一站就是一家之主的样儿。看到你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从此小说男主都有了脸。

怎么啦？怎么又都无语了呢？让你们互动呢，没词儿了，至不至于怂成这个样子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人多人少，气势不倒，你要是来我家，那我肯定管你饱。想吃啥你就揍吧，你就可劲儿炫。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怎么就这么喜欢夸听众呢？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啊，光头眼镜补充了一条互动消息啊，他说是滨海大道右拐上滨茂路堵了32分钟了，挪了不到2公里啊。从这个滨海大道右拐上滨江路，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考虑一下要不要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呀。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整体来看呢，车型压力依旧整体还是处在比较大的状态当中，但是个别路段其实比之前的通行效率要高效很多了。一些非常堵车的路段，首先呢，在海秀快速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上，永万匝道口上来之后，包括秋海匝道口、金垦一直到龙昆南路，压力都非常的大啊，包括桥下也不是特别的好走，选择滨海大道绕道的朋友也比较多了，目前呢基本也是从帆船基地码头的对面路段一路就排到了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都是自西向东方向，东往西倒还好啊，西往东确实会更加的堵车一些。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刚刚说到的滨海大道右拐上滨茂路也是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当中。那这个路段呢，其实包括想要去往到文华路，然后文华路再去金茂西路，整个这一大片吧，车间压力还都是比较集中的。持续再来关注到龙昆南大转盘，目前的大转盘呢，在红城湖路南海大道东西双向直行的车会有一些些的集中，龙昆南路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以及像目前的南海大道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向啊，都各自有这个排队的情况，滨崖路美俗路也是可以适当来考虑绕行。回城方向的迎宾大道美社河桥一路到椰海大道的路口在堵车，旁边的海口联络线呢相对是非常顺畅的，琼州大桥压力是集中在了下到国兴大道美苑路美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红绿灯处可能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暂时来看呢已经不太需要做绕行了，耐心的等一等，绿灯放行的时间基本还是比较足够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1: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哎呀，位置都已经不多了，位置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下手的话，那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团费是6980，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走吧，跟着我们去看看秋天最美的北疆，封神级别的秋天美景啊！
3: 坏坏从小就被师父收养，并被传授于岩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1: 来啦，让开让开让开，让我过一下呀。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想去新疆的宝子们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的啊。哎，听友姬红说，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现在去健身永远不显老。我也觉得我应该好好锻炼锻炼了。这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年纪不大我腰先不好。那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用这句

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啊！欢迎大家热情的参与啊！快来呀！人呢？人呢？外婆面前的男人，你能不能去给我们节目邀点人啊？

0: 面前的男人你说啥？
1: 坏呀，我从来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但我把你放在心里。
2: 啊？
0: 嗯，走心了是吧？那看着你对我这么用心的份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报我名号全给你报好。听友飞说，哎呀，今天粮油市场门口怎么这么堵啊，往吴越广场的那个方向啊。因为今天海口最帅的男人全都出来开车了，导致交通拥堵呢。来听听羊说啥了。
3: 人多人少吃不倒，兜里没钱嘴巴得严。
0: 兜里没钱嘴巴得严，那我这嘴总闭不上，能不能出啥事儿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端起酒杯都是大佬。
4: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坏坏长得特别像他老。
0: 长得像我老咋的了，人家年轻时候也是绝世美女呢。
5: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去新疆跟坏坏合影的时候必须站在 C 位特别好。
0: 必须 C 位站好。你这么说不是更利索吗？啰里吧嗦的。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跟我去新疆啊，自我介绍你得准备好。咱们新疆之行啊，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啊。团费是每个人6980，然后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性价比很高，而且机会难得。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出去玩呢，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不用你操心，你就跟着享受生活就完事儿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5: 幺三九七六六二零幺四二。
4: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0: 再次提醒大家啊，名额已经被订走过半了，所以大家要是真心想去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兄弟姐妹们啊！我期待着跟着你们一起到新疆过中秋节，我们一起吃特大号的月饼，我们一起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好吗？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这就是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了，你还不赶紧参与一下。赶紧互动一下，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啊。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来我直播间你就别想跑啊。没给坏坏点关注的抓紧时间发送坏坏啊，发坏坏的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给坏主播点点关注哦。喜欢开心小丸子的直接发小丸子，能看到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然后喜欢开心大丸子的呢就直接发大丸子啊，可以认识一下开心大丸子。

0: 门一铃，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Ready go！
2: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让大丸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吧，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这一段歌词出自哪首歌曲啊？歌名叫啥？
3: 哎呦我的妈！
2: 准备好了吗
4: ？Ready go！
0: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还说行驶在路边，无际无边。
2: 你词儿搞错了吧？
0: 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
2: 然后呢？有什么感觉？
0: 有离开自己的感觉。

0: 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
1: 哎呦我的妈！
0: 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感觉，
2: 是感觉吗？
0: 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
2: 行了，就这么着吧。大家猜出来了吗？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啥呀？大声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这一轮咱们抽出幸运听友，开始给大家派发福利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菜，也是店内的镇店之宝，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叫 SJUN 君的听友说，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去趟东北必须搓澡。哎呀，人多人少气势不倒，到了新疆啊，撸串喝酒这事儿必须得搞一搞。

0: 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慧慧，你播的一点感情都没有。
0: 那你播，你给我特别用感情的播。
1: 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耶， 5G 高速畅联，追剧呀、游戏呀、热点共享呀都没有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你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嘿嘿。
0: 这就是有感情了。你可别对我用这种感情啊，我接受不了。

又不跟我说话了呗，又跟我冷战了，是不是？喂，电台没信号了吗？怎么又没有人了呢？

0: 说抱歉。
1: 这位叫阳光普照的听友啊，你笑起来是有魔力的嘛啊？怎么我一看见把所有的男听众都给忘到后脑勺去了？

0: 哎呦，我的听友说这不是周传雄的歌曲吗？黄昏啊，李瑞也说周传雄的黄昏呢、啊。一往情深也是这个答案呐、啊。涂江一答的也是黄昏。哎呦，听友陈呐、啊，包括阿甘呐、啊，富哥呀，许北北呀、啊，金美花园啊，东东，宛若飞舞，陈浩。给出的答案都是小刚周传雄的歌曲《黄昏》。欢迎这位叫睡着了的听友啊，你睡着的样子我就忍不住多看你两眼。太可爱了啊，我今天见谁夸谁啊。
1: 外广和村长的邓万林来了。
2: 宝贝宝贝
0: 啊，
2: 人得人早，
0: 怎么的
2: 睡不着，明天姐姐不要起那么早
0: 啊。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我轻功不会，但是下班跑得特早。
1: 乖乖，有请王教练。
2: 乖乖，我来了。周传雄的黄昏。
0: 不负韶华也来了。
3: 乖乖，黄昏，黄昏，是黄昏。
0: 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的答案是
2: 黄昏。
0: 很多只小高，你好啊。
2: 这首歌叫黄昏，黄昏。
0: 怎么都猜到了呢？鱼说望海七秒，你好啊。
4: 周传雄的黄昏
0: 啊，正确答案确实是周传雄的黄昏。

圈很受伤很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昏昏在梦中有黑夜。

0: 人手，气势不倒，我单手插刀。
1: 那你另一只手在干什么呢？
0: 另一只手拎了一只啄木鸟。放开那只啄木鸟。人多人少气势不倒，我猫步一走岁月静好。人多人少气势不倒，
1: 企鹅摇摆像跳舞蹈。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
0: 你唱错了。
1: 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
0: 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这个点儿爬上椰子树是不是阳光正好？
1: 慧慧，现在已经没有阳光了。
0: 这个时间点爬上椰子树摘个椰子下来，那就是刚刚好。人多人少气势不倒，你跟我约会还迟到，这事儿你可得给我想好。人多人少气势不倒，跟我吵架吵输了，那你认错必须得趁早。

0: 人少，气势不倒，外带骑手闯关不少。
1: 好啦，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明天傍晚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呗，拜拜喽。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7:32，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基本上晚高峰的状态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恢复到顺畅。海修快速路双向呢，这会儿往返西海岸，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了。个别路段呢，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堵车，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尤其是长堤路在秦乐老街1234停车场的这个门口路段啊，车型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尾部是缓行到了八灶街，反方向问题不大，可以放心来通行。另外呢，就是世纪大桥桥面上，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去海淀岛方向的车还是挺集中的，目前呢在这个桥中间南塔、贝塔塔下都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出海淀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人民桥、和平桥呢，进出海淀岛一切顺畅。除此之外，像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自西向东还是有点堵车的，滨茂路双向现在依旧非常的拥堵，整个这一个片区啊，包括海秀中路这边辅路上、主路上，包括世贸南路里边双向车型压力非常的大。还有像目前的海秀桥，就是在这个秋海大道的位置上下海秀桥车挺多。另外就是提示大家呢，秋海大道海秀桥下双向依旧是处在明显的有施工的状态，然后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过的情况当中，大家还是抓紧时间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其他各主干道进出城啊，包括高速方面都还可以啊，能够保持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00再会喽。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

0: 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0: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好朋友们，周一的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都注意行车安全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一，依然是没有什么晚高峰的周一，但是这会儿长堤路上西往东方向过了龙华路东段，这边在排队，行车量那么大呢，注意安全啊！回海淀岛方向世纪大桥五溪路这个路口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儿，其他位置国兴大道日月广场门前西往东方向行车量大一点儿，其他路段就整体就还好了。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那段在修路啊，所以绕路的朋友会很多。今天还有朋友说呢，冰茂路这边呢行车量大，对，很多车啊都从冰茂路这边来进行绕行，所以现在冰茂路上金茂西路行车量也不小，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
1: 来吧，看一下平台上今天的打卡沙发是张姐，然后是小鱼，再就是林君美，他说他被感冒击倒了，
0: 这个天儿怎么感冒的？空调开太低了，冻着了。
1: 不过没有关系，现在还处在假期当中，
0: 等孩子开学前你能好就行，别影响孩子们上学就行啊。

0: 欢迎 Dr. Money 今天肯定又上夜班了吧？不上夜班这个点儿怎么能出现呢？不上班的时候不玩手机，一上班的时候就得玩一玩，完美。哎，来大林，
1: 新车新帅，打卡打卡打卡。
0: 嗯，欢迎、欢迎宇哥，来吧，各地寂寞呀，俺们就蹲随我搞啦，晚上来聊天啦。云朵说，各地呀、啊，最近流感一家都中了，是我看到、有新闻发消息说，最近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又来了一段流感啊，很多朋友中招。注意安全，到假期了，去哪玩人都多，如果去人特别多的地方啊，哎，只要不是户外特别热的情况下，尤其是孩子，哎，戴个小口罩，既防晒又防护，完美。Money 说是的，最近阳的朋友有很多，是要注意啊，注意啊。Eric 冰，他说我来了，表情可不要太丰富啊，大家看视频直播看的不就是表情吗？那听声音的朋友肯定是听不出来表情的呀，是不是？这就是看直播的朋友的额外的获得。哎，秦博凯又出去旅游了啊，他爸来帮秦博凯打卡，好的，收到啊，来缘分天空。
1: 高丽加母了哇，加母了哇，
0: 加母了、
1: 啊。在路上好空旷啊，一点车都没有。
0: 啊，在路上好空旷，一点车都没有。为什么？为没有？对，到这个点了，应该没有车了。王，你说各地开5G了没有？各地没有开5G，连的 WiFi 一到晚上这个点就容易卡，不知道为什么。就 all night 喽。是不是又卡了你？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下心情，分享一下近况啊，分享一下感情，都可以啊，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眼看着八月已经过半了，日历呀、已经来到了第三行，哎，过完下一周，日历就又要翻篇了。短暂的八月。所以呢，也充满了期待。那接下来就到了九月过完呢，九月就到中秋了。中秋过完就到国庆。下个月啊，充满期待。假期一到，很多朋友啊，这工作的动力就来了。Money 说问我七夕准备礼物了没？我去花鸟鱼虫店买了两只鸟，搭鹊桥啊是搭不起来，买不起了，买两只，哎，一人一只，哎，刚刚好。不是七夕干嘛非得准备礼物呢？不要提这个事儿。那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记起来，都忘了这个事儿了，非得在节目里提七夕准备了礼物。你七夕能收到礼物吗？如果你想要礼物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准备一下。哦，上次在你们前两次在你们单位拍的片子还留着呢，我还给你，当做你的礼物。

0: 还有两天啊，该说不说，该提不提，还有两天，哎，这到七夕了。好久没有听到大家说，哎呀，我要过个节了，节来了。哦，他说刚好那天是医师节呢，完美了。
1: 我看看，要是身边有腰不舒服、脖子不舒服的朋友，我给你送个患者过去。我王姐今天又是早下班的一天。最近大家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感冒挺难受的，多欧奶是吧？那主要是还得花钱。瓦盖哥弟来了，瓦盖哥弟说：“为什么非要七夕送礼物？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吗？啊，那普通的节日呢？是因为你单身呢，哥弟啊。”咱想过，这不是热闹也凑不上，参与不上吗？你得努努力，单身的朋友得努努力，让自己争取能过上七夕。能过七夕，说明那你不是单身；你不能过七夕，说明你还要努力。他说母亲节、父亲节干嘛不送礼物？那也送，都送。现在这时候一碗水要端平哦。展望说一眨眼又到七夕了，一眨眼又到中秋了，一眨眼又到国庆了，一眨眼又到元旦了，一眨眼又过年了。你别老眨眼，偶尔眨一下就行，你老眨眼老眨眼，给时间都眨没了。努力的把那个眼睁开，这样的话时间就会过得慢一点。如果大家有时间过得非常快的感受，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能让你对于时间流逝的感知变慢拉长，早上五点起，早上晚上你几点睡不管啊，暂且不议，早上五点起，你就会发现时间被拉长了。你想有些朋友十点才起，和别人相比他的迟到了五个小时。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我起得晚呢。还有啊，生活里不能让自己过得太过舒服。如果你太过舒服，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那刷手机，刷个短视频，你来这看直播，你觉得时间一会儿就过完了啊。但是如果这会儿让你看书，让你写点字儿，哎，让你做个方案，是吧，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慢。那是按秒过的，舒服的时候啊是按小时过的。秦慕凯他爸说呀，听妈妈说这个七月份不要买东西，不要送礼物，有讲究，哎，有讲究，所以要注意。瓦盖各地，瓦盖各地，你想过七夕的话，我给你个地址，后天你就买束花，然后你就去那个科室，然后你就说，我找猫呢，对吧？你去表白，如果他同意，你们俩同时脱单。如果他不同意，你就跟他说一句医师节快乐，哎，是吧，感谢你对我各地的照顾，我各地之

0: 钱来拍片子，你忙前忙后的，感谢你，完美，没有被拒绝的尴尬。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给你把电话地址什么我都发给你，你后天你就准备一下，你就去，对吧？就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帅气西装，然后你就去肿瘤医院。哥弟说很多人都是两点到三点睡，你叫他们五点起，要他们命差不多。那不能睡太晚，要早点睡觉。哎，表妹说非得有个对象才能过七夕吗？那七夕人家是干嘛的呀？啊，七夕，那一个人过什么七夕？一个人，一个人上桥上也没啥意思呀。丁哥说七夕买了两只鸟，不得不想到一句歌词，就是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不用买礼物了。对，他老婆回老家了，你看看这不省了吗？完美。大林说呀，星帅过两天就七夕了，有什么庆祝活动吗？庆祝活动当然有了，各大商场都已经开启了庆祝活动的预热，七夕当天这个买什么金饰啊，哎，然后每克便宜多少钱，然后七夕什么就那，反正就两个人去的店肯定都便宜，优惠，对吧？你当天你去花鸟鱼虫店去买鸟，鸟都贵，为什么呢？因为那天鸟少，都上天上去了。董东说一争一闭一天过去了。一争不必一辈子过去了啊、哦！你该争的时候还得争一下子，努努力是吧？表妹说走了，怎么去买鸟了？哥弟说那得他得把他自己打个骨折，然后去拍个片子先。宇哥说他感觉学习工作和刷视频只要投入了时间啊都过得很快，是你不管干嘛你只要专注你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快。大林说七夕他会去鹊桥上面堵住所有人，鹊桥上面也没有所有人，鹊桥上面不就俩人吗？牛郎织女就俩人儿。哎，你怎么你准备上鹊桥上面建个收费站呢？还给人堵上？人不说了吗？七夕你得看站在谁的角度啊。如果你站在织女的角度，织女就很烦的慌。为什么呢？因为地上一年，天上一天。织女跟牛郎天天见，牛郎对织女是一年见一次，他非常的想念，是吧？你织女就很烦。来，
1: 听说金城，你听听我说的算不算理啊？
0: 喂。

思绪忆当年，说老程畅达周六能考科目三吗？咱不管在哪儿啊，车管所，只要是车管所考试，周六周日人都休息，你周六休息人家也得休息啊，对不对格力啊？你约哪天是哪天，你看看能不能约上周六，你要是能约上说明人家上班你就能去考，如果约不上说明人家周六休息。方言姐说呀，她干女儿七夕过生日，你看看多好的日子。欢迎 Rain， 好久不见啊。

0: 你七夕节在以前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它不是情人节啊，只不过呢以前的七夕这个小姐姐们哎才能有合适的理由可以让她出门哎去认识一些其他的小男生。就很多人呢他都是在这个七夕节小女生出门的时候哎他一眼的看对眼了，然后呢就上门提亲，对吧，成就佳话。以前人干嘛的，以前叫七夕叫乞巧节。什么叫乞巧节，哎就是出来呢希望呢哎希望我有一双巧手，哎我洗碗能洗得干净，哎我这个纺织织的布能好看，我十字绣绣的能好看。是不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哎对于自己这个技能能提升的一个期盼。哥弟说摩托车驾照咋考，需要报驾校吗？你报不报都行，看你个人。哎你要是对自己不是特别的自信，就可以去报一下啊，人家可以教你先练习练习，主要是练习。如果你技术还挺好的，你就不用报驾校，你可以直接去灵山车管所来报名，都没有问题啊。思绪就当年说同学哪个班的，整个走廊就你们班最吵，那说明我们班里活力四射，热闹啊，有学习的氛围。欢迎黑仔，各地加母语了，加母语了。来，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什么快来呀 Money， 你看怎么歌里边还有叫 Money 的呢？来吧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玻璃大多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来留言到节目当中哦。那在周一的晚上，来分享一下心情。皮皮妈说，世纪大桥回海淀岛方向有点堵，下桥的位置是从7:30的时候就开始堵了，一直到现在啊，还是有点堵。有没有刚刚通过的朋友？这边是红绿灯的问题吗？还是有事故啊？来，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各地说初中就会骑摩托车了，但是没有证啊，得考证啊。

我小时候也差不多吧，也能说小时候第一次感受摩托车骑的那个是嘉陵啊，嘉陵，我表哥推出来让我骑，没有经验呢，一拧油门啊，一头就栽进了，就是那个麦秸垛，就是以前那收完小麦，

以后吧，剩的那个秸秆嘛，秸秆会摞成一垛一垛的，回头呢家里做饭啊，烧火用，一头就砸进去了。任啊，分享了一下，他收到了一封老式信件。他说现在应该没有多少人寄这种平信了吧？啊，他昨天通联到一个外省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交换卡片。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有，也有不少。欢迎可乐小姨。早睡早起，他说听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本尊了。是啊，这今天缘分就到了呀。可了一说呀，做运动猛猛流汗，有点汗是好事，排排湿气，有益于身体健康。

来，这会儿咱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呀，今天夜间到明天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今天就没有下。市区气温26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8月19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周三要下雨，温度是25到32度。8月20号星期四，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5到32度。星期三有中到大雨，不适合出门，朋友们不适合出门啊，那天不适合出门。九日说等个小火锅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排到，就这个火锅咱非吃不可吗？那吃点别的吧。要不你就不用等了，找个人拼桌，哎，你看一看有谁是自己一个人吃的，尤其是一个小姐姐坐那儿吃的，你就坐过去，你说小姐姐你好，一个人吃火锅吗？她说是的。你说我也是一个人来吃火锅，你说要不今天我请你吃吧，对吧，你嘎你往那儿一坐就点菜就行了。几号是大雨？星期三有中到大雨，星期四也有中到大雨。天气预报是这样说的，只要不下到下班啊，下班时间一切就都还好。来吧，这会儿咱们听首歌吧，之前很火啊，好久没有听过的桥边姑娘。

0: 桥边姑娘唱的是谁？桥边姑娘唱的，哎，不就是织女吗？还有两天到七夕，谁在桥边？织女。夸下海口
1: 说人赵美丽说的也没错，拍拍你的工作状态和情景。
0: 哥弟暂时小懒一下啊，等以后勤快了就拍。有很多想法啊，只不过一直没有实现而已啊。对，克里小姨说那宋宋啊开直播直接上到海南榜第二名了都。
1: 那可不是吗，
0: 我们这宋金那魅力大。哥哥老了，虽然也不是那么老，但是哥哥也老了。大林说有时候很羡慕那些到处旅游的朋友，有给他寄各种的明信片啊，还有曾经收集的邮票怀念。我现在也有很多邮票曾经收集的，只不过也很少拿出来看一看。

王先生说，阳光明媚的日子就变天了，变下雨天了，这不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吗？在家里说生气就生气，说发脾气就发脾气。所以有一个词形容天气叫变幻莫测。来，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晚上这个点小宝回家路上来哦，搞一下，来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和最近的生活。今天周一呀，咱总得开个好头啊。有没有刚刚下十一大桥到海淀岛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下十一大桥回海淀岛在五溪路这个路口排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事故还是红绿灯坏了？没有看到指挥中心这边有路况分析。

0: 请你记得这歌唱的多走心。大林说七夕，哎，他问他媳妇要什么花，他媳妇说要送有钱花或者随便花，可是他只有没钱花。没钱花那就不花咯。你不行你给他办个信用卡。来，
1: 司机大车下海南岛坐着十九辆半，没有任何事故。
0: 嗯，好的，感谢办案办理的分享。十一大桥下海电脑啊，没有任何事故，就是行车量大。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哎，这会儿流量还那么大，包括长堤路现在西往东方向行车量还是有些大，多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稳驾慢行啊，滑滑回席啊。欢迎炊烟袅袅，都是休假回来了，打卡报道啦。

0: 走了。
1: 嗯，差不多了，早点回家吧，赶紧回家休息一下。下首歌来喽。嗯，陈娘娘说假期休完了，嗯，不想上班了。那假期休完了，不想上班了。你不上班怎么能行呢？不上班，下次怎么还能休假呢？不上班就休不了假啊，因为不上班你全都是假。还是得工作呀，不工作，不工作怎么挣钱？不挣钱怎么休假？休假出去玩也玩不了啊，对吧？热爱工作呀，热爱工作。嗯，来吧，下一首歌，0713。

0: 来听一下林花。
1: 精神哥的哥的，
0: 嗯，
1: 很久啊，很久哦，
0: 很久哦，
1: 见妹了，见妹了，
0: 啊，
1: 见妹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天涯路。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28呢，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稍后见。

0: 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2: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 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一晚上好。这会儿已经都到家了吗？还是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呢？那世纪大桥今天晚上这附近是不是有活动啊？从7:30一直到现在，进岛方向的行车量一直非常大，一直非常大啊！回海淀岛方向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别着急，没有事故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行车量大。骑楼这边行车量也很大，是有演出吗？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目前市区路段就只有这两个位置行车量大一点，其他位置都很顺畅了。下次别这样说，现在路况在哪里可以现在的路况好到可以开飞机，是这个意思吗？首先前提你得有啊，你得有啊，没有。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听听歌，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最近的工作生活，包括你现在的状态都可以来聊一聊。来听听潘曼黎的分享。
1: 西楼西往东方向，从中楼已经走到了龙华路了，你是市民吧，没有事故。
0: 对，看到了，目前就这两个位置行车量大一点，那市区其他路段这个点都已经非常顺畅了。来吧，下一首歌。七美地。

西美地。凯哥说，我出去玩啊，喜欢自己单独闪现，不是喜欢自己单独闪现，是因为我出去玩的地方都不适合带队呀。你说我去玩的地方，我自己我都撑不下去。

我带队不麻烦喽。对，带大家出一起出去玩的肯定是安全系数非常高的地方。

四月姐来了，欢迎四月姐的说晚上好啊，现在不是每天都能听得到哦，但是好久没聊了，是的。现在妇女儿童医院体检需要预约吗？要，你最好是在他们那个小程序上来预约。现在人也不多，我是上上周去的，上上周五还是周几忘了去的，人不多，不用怎么排队，到那儿就坐，很快啊，速度也很快。

来一首经典老歌吧。这歌听着就有出去玩的勇气和动力了。不要，不再犹豫。

来吧，朋友们，回家路上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哎，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想聊可以来聊一聊。没有路况，人也不多，哎，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希望每一位辛苦的都市夜归人，可以在电波当中收获那么一丝丝的小轻松。Dogner Money 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他就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全世界都失眠。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全世界失眠》，看一下，老爷 King 王律师是不是王律师啊？他是正在快速路上，是王律师还是黄律师啊？来吧，失眠一下。

全世界失眠。失眠的时候想的问题是如何爱你爱到终点。毛尼啊寂寞呀哦如寂爱的你金律师说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熬就适合上夜班。凯哥说海口第一深情我呀嗨我可配不上这个称号。四月姐说呀一个暑假蛮辛苦发现我和赵鑫都没有休假休过假赵鑫马上就休假了。我是没假可休我暂时坚守岗位。四月姐说今天很幸运在我下班之前他回到家了回到家咱们就早点休息吧。哎呀说加班困了说点八卦提提神喊你早说呀你这不巧了吗你是问的这个东西我刚好擅长他说讲点八卦提提神咱们都知道啊、哦。八卦这个东西它就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它是八个卦和太极组成的方位图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它对应的是八种基本的自然形态哎，它包括了先天八卦就是伏羲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就是文王八卦图现在用的基本都是文王八卦图哎，咱就是说呀这个先天八卦图配太极两仪哎，流行于民俗文化要体现对称平衡的世界观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八卦能让你提神吗人家诸葛亮人诸葛亮人家还发明了八卦阵哎两军对垒八卦阵一上对面的这个敌人进到八卦阵里边出都出不来是吧你人家宋代的朱熹还写了一首歌诀来记住这个八卦的符号叫前三连坤六段震养于艮复晚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来精神了没有我这个八卦聊到这儿聊得可以了吧晚上好你说大晚上的是加班困了让我来聊聊八卦你说一说晚上这个时候聊点传统文化你就有精神了啊对吧这个八卦它还代表了方向代表了季节哎，代表了很多内容很多东西阿玲说啥八卦没听见你也是想在晚上听听八卦提提神是吧

0: 啊。啥八卦？八卦就是说，它分为先天八卦，就是伏羲八卦，和后天八卦，文王八卦，它有这两种八卦。很多时候呢，它是两个八卦叠在一起用的，是吧？八卦不说了吗？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它也对应了东南西北中，哎，几个方位。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我是不想跟大家过多的分享，只不过阿燕说她想提神，想听，想听我就跟你聊一聊吧。Moni 说有个驻唱招聘找他 1.2 W 全职，后悔学医了。你跟他说你给我0.6 W 兼职一下行不行？那找你那他就是太有眼光了，就是说啊，整个西海岸这一块有一个算一个，女生唱歌，女孩子唱歌，那有几个能比模拟唱的好听的？那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没有了，那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咱就是说，那整个肿瘤医院这一块，咱们打穿所有科室，所有歌声。一会儿我给大家听一听 Dog the Money 的歌声啊。欢迎糖果。来，朋友们，20:59，咱们先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0: 本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Dr. Moni 的歌声呢，姐妹啊，咱们的感情就要就此终结了吗？以前还能看看你的那个视频号，现在那个视频号都屏蔽掉，看不见了。你发的那个歌声，我去哪儿听去？你发个到平台上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你别说，你1.2W 呢，说不定你的收音机前有各地给你一个月开2.8W。就咱这歌声，嘿，那就属于是斩男音。

找不到你的歌声了啊，把你的歌声往平台上分享一下。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大家下班回家路上聊聊天，听听歌。哎，你想听八卦，你聊聊八卦也行。刚才聊了一下，阿燕说你说的这个八卦让，我说的这个八卦让他更加困了，想下班那就下班，马上就下。

0: 啊，糖果说有没有斩女音？
1: 当然有了，这不是它就是气泡音吗？就是那个，
0: 哎，
1: 我得先清清嗓子，要不然发不出来那个声音啊。就是那个，
0: 哎，晚安，宝贝。睡了吗？
1: 不都喜欢这种的吗？我现在不行了，我这个气泡音现在有点发不出来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Dr. Money 的歌声哦。有喜欢听这个歌声的朋友呢，你就留言过来，

0: 来吧，咱听听 Dr. Money 的歌声，听一下啊，来了。
1: 本人唱的啊。

不错吧？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歌声来自 Dr. Money， 单身的 Dr. Money。

close to you 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关喽。这说又有恋爱的感觉了。你看看，阿玲说他在哪儿驻唱啊？他目前在自己家里驻唱。你看爵士风，那怎么就一首了？以前好多首啊。对，哥弟说这是真人唱的吧？你不会放的网易云的歌吧？不是，真人唱的，真人唱的。我在他那个视频号里边，给大家播放的，纯真人。你不说吗？现在人家有酒吧挖他去当驻唱，听话哦，咱不去。糖果说他不喜欢气泡音，你不喜欢气泡音，你喜欢喝气泡水吗？你看看听人这个英文发音，听听这个小爵士风，哎，是吧？有没有点那个叫啥？丽莎的感觉。有点丽莎的感觉，还有点那个若琳的感觉，这真有点王若琳那个感觉，是不是？咱们姓王的就唱歌都那么好听，你看是吧？我就不报你名字了，王莫妮，哎，王若琳，然后还有一个唱的好，王星辰唱的也挺好听，哎，王一博唱的也好听，王嘉尔唱的也好听，啊。王鹤也唱的也好听，还有人家姓王的唱歌唱的就是有天赋。对，阿林说现场应该更好听。是啊，你就听人唱歌你都能多喝两瓶酒，难怪人老板花高薪挖呢。

给大家来上一首王若琳听一听，声音特别像，真特别像。纯说刷到星辰直播，听到家乡的声音了。家乡是哪里 ？Where？ 你是想听海南话还是想听山东话？来，下一首咱听听这个迷宫。来了。不应该听这个，刚刚 Moni 唱的是英文的，咱们也听个王若琳英文的，叫 Let's start from here。

0: 这首歌多好听，叫让我们从这儿开始。Let's start from here。就说吧 Dr. Money 就适合唱这种爵士风格。Dr. Money， 你回头把那个扎扎扎苏的那个歌叫爱河唱一下呗，给大家听一听，就是那个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就那种爵士风，多好听。菩提说哪里缺驻唱，推荐一下他去试音。哥弟不要抢活啊，唱啥是唱那个扎扎扎苏的爱河。来
1: 哥弟啊，你唱英语歌应该唱那种山东味的英语歌呀。
0: 啊，山东味的英语歌，就是那个我现在来不了，等我回头研究研究我的啊。来听一下黑档。
2: 清晨清晨。
0: 哎。
2: 下班下班了，回家回家了。
0: 啊。然后你。

岁姐说，吃着泡面，听着爵士乐，姐，你把那个泡面汤你倒到红酒杯里边晃一晃，就有那个感觉了。

0: 爱河。来吧，朋友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歌手啊，他那些歌你都能唱一唱啊，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对不对？咱清华毕业的唱也好听，哎。来，我听听，这位小朋友来了。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刚喝完椰果奶茶了，为什么你晚上还有节目呢？
0: 因为我家小妹妹想喝奶茶，所以晚上我就得来上节目，要不然她就喝不上啊。
1: 我都不知道你晚上还有上节目的。
0: 对，晚上我就一直都有节目啊，以后晚上你有时间就可以来呀。

最后一首歌《流浪花》。就是说你出去流浪就没有钱花啊，流浪花。

就爱如烟说，哥弟啊，该下班了，他刚下班啊，倒床上累趴了，11个小时的工作量，今天这赚点儿急，辛苦了辛苦了，欢迎杰哥，杰哥来了。

我就发现咱们这个直播呀开的时间不对，应该晚上9点之后开直播，一直开到12点，人最多。每天都是要到下班的时候，人上来了。这首歌叫《流浪花》。

0: 楼浪花，粤语改歌。回家不加播了。
1: 从前想共你在这个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

0: 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司机，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林中再出去，你看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

0: 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

0: 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 95.4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古看来，今日是定。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

0: 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的这个状况还是非常的良好，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行车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影响，双向呢仍然是封闭的状态，所以不管是南往北方向上海秀桥匝道去海秀中，还是北往南方向啊，准备绕过海秀西，然后再重新回到秋海大道上的这个车辆都还是会比较多，也请各位呢提前选好所需要的绕行的路线和车道啊，避免呢临时改路线可能有点来不及，或者是错过了路口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到原本的计划行驶的路线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玉沙路路口的路段，还有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都会稍有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都没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啊，注意呢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海口的话呢是阴天，空气的一个质量写的是令人满意啊，没有空气污染。温度呢是25到34度，最高温度呢也就是34度，基本是比较舒适的。空气湿度还是稍微略高一些，目前呢是86%，可能到中午和正午的这个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啊。但是今天下午的话，可能局部地区呢会有午后的雷阵雨，所以出门的话，尤其是在12点之后到下午的5、6点钟之前啊，就是下午出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呢多带一把雨具，避免呢可能有的时候突然一阵降水会把自己淋到啊，这个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2: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赵默，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0: 一呼百应。
8: 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0: 早安、哦、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吧，分享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0: 嗯，来吧，说一说吧，怎么突然一下又失眠了呢？
8: 凌晨3点啊，想你了。
0: 我特别害怕你凌晨3点想我，
8: 辗转反侧呀。我想我要不要给赵鑫发个信息呢？想了想，他最近呢也挺惨的，也挺倒霉的。算了吧，我还是来吧啊、
0: 嗯！我这辈子呀，都没有见过你比我早一步坐在外面。
8: 你话不要说的这么绝对，我绝对比你早来过。我不说这么绝对，我比你早来过，但是可能没这么频繁。今天呢，我就心想，要不然我5点出门吃个粉吧。

0: 但是想想还是躺着吧。
1: 嗯，
0: 所以六点就出门了。嗯，看看路上的好风光啊，大家都起得多么早啊。
1: 倒是把早餐吃完了。
0: 嗯，挺好。这个人呢、啊，也可能是最近健身健的力道太大了，嗯，还是最近太忙了呢。总而言之呢，就是抵抗力啊，就一下子就不行了。
1: 出去可能玩了一趟吧，你、
0: 可能没休息够，十天起
1: 没去成那个四姑娘山，
0: 去了那个四姑娘山高反流那儿了，我跟你讲。
1: 哎呀，呸吧你！来看看武林高手啊，他说呢，这个车呀占用人行道和盲道停车，非常恶劣啊。
0: 那确实啊，
1: 这是你们小区吗？还是哪里啊？
0: 另外一个朋友说，那三家加油站查封了，这加油卡怎么处理啊？你先发邮件给那个商务局啊，等他们有相关的消息跟线索之后会联系大家的。不过没那么快啊。
1: 你记得自己先把信息填了。
0: 因为他们那个统计登记的时候其实是七月底的事儿了，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收到这个相关的通知，所以只能说先等一等吧啊。
1: 福家小爷，他说呀、
0: 啊，
1: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刘先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李两峰他说早上好，他说周末这是又想休假了，所以才失眠了吧？
1: 声音都不对了，刚刚啊摸了一下，在发着烧呢。
0: 是，哎呦，发烧有现在工资吗？
1: 您辛苦了，
0: 您客气了啊。来吧，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套餐啊，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 套餐，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上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通，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也非常多，省心又划算。想要办这个移动套餐的朋友，这个套餐只能在营业网点办理，你打电话没有用啊，只能去移动的网点办理，这个套餐非常的划算啊。特别适合你手上有其他几个通信商，觉得流量不够用，你可以花个59块钱单独办一个，因为大部分的手机都双卡双待了嘛。
1: 哎，方便得很。武林高手说呢，是在西瑞广场公园的东边。琼 A1CK18。占用了人行道和盲道停车。
0: 昨天晚上不是发了一个案件的回顾吗？是咱们那个海口的交警。这个介绍了一个案子啊，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一司机不是开着那个酒驾开车，为了省代驾的钱，就直接撞了西大桥护栏嘛。因为有一段时间，你知道西大桥的这个护栏经常被撞。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说，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呢？反正众说纷纭吧。有说看风景的，有说什么的。你看，其实有很
1: 还是人为的原因，
0: 就是
1: 多
0: 人为原因还是比较多吧。你看，这就是为了省代驾的钱。
1: 代驾费。
0: 就是喝完酒直接开车上路了，撞了4辆车，撞了个护栏。
1: 幸亏人没事啊，
0: 是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对呀、
0: 代驾现在啊，其实你像除了滴滴之外，其他代驾都挺便宜的。因为有一次我是在日月广场喝了一杯啤酒之后呢，心想反正也是喝了一杯了，交代驾吧。打开滴滴一看，大约是70多块钱，然后直接就叫了另外一个代驾，差不多就是35，包全程，主城区
1: 一半呢。
0: 对，但是这也不是你酒驾的理
1: 由，理
0: 由
1: 啊，对呀、用蓝魂姐昨天早上分享的这个话呀。跟你分享啊，就是这一年甚至以后的几年，只要身体健康，其他都慢慢来。
0: 是啊，只要睡得好，身体就好啊。
1: 不依不语说呀，出发了啊，欢迎老朋友。对啊、
0: 这都已经八月中旬了，这出去玩的是不是也该回来了呀？
1: 还有一些他是错峰的，
0: 还有一些是才等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
1: 对，所以他们才开始计划出去的行程。
0: 这个幼升小、小升初的家长们都接到录取的这个信息了吗？家里边考大学的孩子们已经都拿到，这个点应该都拿到录取通知，
1: 了
0: 除了调剂的。
1: 调剂的应该也收到录取通知了吧？有一些大学呀、他可能开学还开得挺早呢。问问吧，各位家长们啊，中小学的都收到录取通知了吗？高中的昨天应该是有一些学校的高一年级好像开学开得还挺早，然后这。

0: 中呢是高三年级的同学都开学了，
1: 嗯，
0: 大学的话估计得九月初吧，
1: 嗯，是的，
0: 才会陆续开学，
1: 嗯。
2: 都分享
1: 畅通的早高峰还剩下半个月啊。
0: 大家这个睡眠怎么样啊？
1: 嗯，
0: 容易失眠吗？
1: 大家一觉到天明吗？现在我感觉我已经几年没有一觉到天明了，就是中间肯定会醒一次，醒两次，两三四次左右吧。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没有一个整觉了
0: 啊。
1: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基本上睡眠质量还挺好，你的睡眠质量应该还保持的不错吧？
0: 我这几年也不好了，
1: 也不好了。
0: 之前好嘛，用您的话说，就扔到猪圈都能睡着啊。
1: 嗯，现在猪圈没了嘛，也不好睡了啊。
0: 是，
1: 嘉宁夏给我们发的是，他这个是流量包一元特惠
0: 啊，
1: 一元特惠有多少？有100G。哦，不知道您这是哪里的套餐啊？
0: 挺划算的呢，这是自己之前办理的这个套餐吗？
1: 嗯
0: 嗯。天长地久说你是啥情况呀？他其实体质不弱，
1: 可能就是偶尔锻炼强度太大了，免疫力一低。
0: 今年我好像感冒生病的次数要比你还多个一次。
1: 对，今年其实我才第一次吧。
0: 对，今年不多了，以前那确实是常生病。
1: 刘先生他说呀，仁恒里的老盐记新开业，免费送888杯。周末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0: 你呀、啊、会不会就是休假的那一周啊，
1: 嗯，
0: 你逛遍了海口的商圈，喝遍了海口商圈的奶茶，你甜的喝多了。
1: 嗯，有这个情况
0: 啊。
1: 一两峰他说呢，现在不会一觉到天亮了，还会做梦，天天晚上做梦，早上起来就特别的累。
0: 哎呀，我也是常做梦。
1: 我前天晚上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前天晚上的梦，我梦到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我的手机啊被摔了个粉碎，
0: 哦，
1: 就是前壳和后壳已经碎，全都碎了，但是还粘连在一起，就是你按着玻璃渣，这个手机还正常可以使用，我好心酸，我心想换个手机那么贵，这个手机怎么办呢？
0: 啊，
1: 还能不能置换呢？
0: 哦，他说这个是移动29套餐升39的，加1块钱送100G流量，感觉还可以。
1: 嗯哼，奔跑的牛说睡眠不好，睡眠老了，那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吧。蓝凤姐说呀，家里之前的冰箱呢出问题了，昨天就买了一个新的冰箱，打算把之前的二次利用一下，擦干净放阳台当储物架。
1: 也行，反正你都是敞着门放呗。
0: 挺好啊。
1: 他说呢，觉少了中间会醒，但是马上就可以继续睡了。
0: 哎呦，我有一段时间呀，中间醒来之后也就是那种3-4点吧，有的时候是2点多，他醒来之后他要翻好久才能睡着。
1: 我现在就处于一个，如果半夜醒了，我会在想，人为什么要睡觉呢？人怎么着就躺着躺着就睡觉了呢？就是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没有办法做到
0: 过甚了，
1: 没有办法做到脑袋空空的去睡。
0: 我也不行，因为昨天晚上睡觉的，其实我睡觉也昨天也不早了。昨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好睡，12点多才睡的。
1: 木他说的是想知道两位大概多久喝一次奶茶呢？一周以内必有一杯吧。
0: 你啊，我很少哎，我可能有时候一个月。有时我一般自己不会点，主动点
1: 啊，
0: 除非是跟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会，他们说哎呀喝一杯呀，我说可以呀。
1: 我是那种完全经受不住美团、京东和淘宝闪购的这种刺激，只要是搞活动，10块钱以下一杯包送的，我就点了。
0: 你们家那个位置呀，他商圈也多，点点奶茶呀什么饮品他送过来方便呢。我们那附近没啥。
1: 你们那不是有大夜市吗？夜市不送吗？
0: 夜市怎么可能给你送
1: 啊？
0: 夜市哦，因为我们那边呢它是规划成了2个夜市，我昨天呀才弄明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爱吃的卤菜，我已经走了2次我们家附近那个夜市了，怎么找都没找着，于是乎呢我又走到了它原来的那个位置，发现它在那儿，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到长潭街那块呢？他说啊，人家政府规划的就是那边呢就是纯纯的夜市，蒸啊炒啊烧烤啊之类的吃食都在那边，
1: 这边是流动摊位，
0: 这边呢是熟食和卖菜的。
1: 哦，
0: 他不要烟火，因为这那块呢居民区更集中，
1: 分的还挺严谨的。
0: 对，分的还挺严谨。
1: QQ 他说听到那个29换39加1块钱就100G流量的，他觉得 他被坑了。

0: 他说他是多年老客户，还加了10块钱，给了120G 的流量。
1: 我比较少注意到通信商搞的这种活动。
2: 我也是，我到现在
1: 偶尔想起来扣了一次话费的，想起来哦，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套餐，或者加点什么特殊服务之类的。
2: 我到现在我也没太记得我自己这个套餐到底是什么套餐。
1: 嗯，
2: 我这个能不能改，因为我感觉我每个月的流量其实也不多。
1: 嗯，来吧，上班路上咱们现在呢也不堵车，整体上路上还挺顺的啊。如果大家有看到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也可以及时我们分享。秋海道这边是不是还在管制啊，修坑？
2: 对，它还没有恢复呢。
1: 嗯，
2: 你看咱们这才到8月18号嘛，
1: 嗯，
2: 我已经消费了64.9块了。
1: 这不是你的套餐内容吗？
2: 是吧。
1: 嗯，
2: 那我这是个什么套餐？
1: 我发现你对于手机以及手机周边产品都不是很擅长。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咱也不用买那种太好的手机，
1: 老年机，要
2: 老年机就够了啊。
1: 嗯，买那种诺基亚大屏大字儿，声音特别大那种，来个号码显示139来电啊。
2: 而且我现在也比较喜欢，不管是语音还是电话，我都开免提。
1: 我也是，听不见吗？
2: 不是听不见，不知道为什么习惯性的开免提。
1: 我是听不见啊。雪岭咖啡他说昨天比较适合失眠，然后昨天晚上也是很晚才睡着了。
2: 我还有一个彩信费，1毛钱的彩信费。
1: 彩信就是
2: 你
1: 可以用短信发
2: 照
1: 片儿，嗯
2: 啊，
1: 这个保留着吧，万一有什么
2: 用得上的是吧？
1: 用得上的呢？
2: 哦，固定的套餐就是移动58的那个套餐。
1: 我现在用的是别的通信商的139的套餐。
2: 哦，
1: 然后包了三个，还包了三个那个附属号码，就是三个小号。
2: 嗯
1: 嗯，工作不是各种都用那个小号吗？
2: 需要用得上。
1: 对，
2: 嗯，
1: 但是每个小号还每个月单独要掏10块钱。
2: 哦，嗯，
1: 雪岭咖啡他说昨天比较适合失眠，昨天晚上也是很晚才睡着，不知道大家最近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啊，
2: 大家睡眠还可以吗？
1: 嗯。
2: 我看一下，这个是岁月姐说啊，在 APP 点我的套餐就可以看到了。对，
1: 嗯，
2: 我看到了，是一个58的套餐啊。
1: 嗯，家天下收到了通知书了。在8月22号之前按学校通知办理报名注册手续。通知某某同学啊，
2: 嗯，
1: 这个已经是录取通知海淀小学成功录取了。
2: 22号之前，那我感觉你今天就可以去了吧？
1: 对呀，啊，因为他说的是8月22号之前嘛。
2: 啊，只是你是不是还没有收到那个具体的，比如说要带什么材料，哪一天去，没收到那个短信。
1: 嗯，他说为什么他女儿学校通知是22号上午才报到，教育局不是说21号完成注册吗？你收到的通知书是22号之前。
2: 学校收到学校的短信通知了没有？
1: 嗯，
2: 如果收到学校的短信通知，那你就按学校的短信通知的时间去。
1: 嗯
2: 啊，
1: 嗯，看一看大家吧，孩子们都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没有？优生小，小升初，大学生们都已经收到通知书了没有？
2: 嗯，QQ 说他也是移动58的套餐，有20G 的流量，我记着是啊。
1: 嗯，
2: 他说以前一个月够用，这个月呢刷的有点猛就不够了。
1: 嗯，
2: 打供应商电话，他说有一个老客户的优惠，加10块钱送120G，他就办了。
1: 嗯，套餐挺多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研究研究，
2: 嗯，
1: 说不定能找出特别划算的这种套餐，只是平常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用时间
2: 去
1: 仔细研究它吧。
2: 对，我准备去研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划算一点的套餐。
1: 嗯
2: 流量多一点的。
1: 嗯，家天下他说的是审核已经通过了，家长凭自行打印的录取通知书在22号上午9点到学校办理报名注册手续。
2: 嗯，
1: 这不是有个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吗？你打电话确认
2: 一下
1: 吧。因为海怡办发的通知是22号
2: 上午
1: 当天，但是学校给的通知是22号之前，对吧？
2: 嗯，
1: 打电话确认一下。
2: 打电话确认一下，以学校给你回复的这个信息为准啊。时间不语，他说呀，50岁的人放下手机就入睡。

0: 醒来就天亮，是不是很幸福呢？
1: 挺幸福的。
0: 那可太幸福了。
1: 嗯，
0: 我们啊，放下手机还得要翻两翻才能睡着呢，
1: 是吧？
0: 嗯。做好了，
1: 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是作证了吧。
0: 好的。

0: 我们是属于那种一定要午睡的人。
1: 对，不午睡感觉缺点啥。因为本身晚上其实就睡得少不够，
0: 对呀、啊，
1: 你中午还必须得午睡一下，要不然补不过来。一天怎么着也得至少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吧。
0: 是午睡的时间啊，因为平常没有办法睡一个很饱的午觉嘛，顶多也就是睡到1个小时。周六啊，周六周日，我就会很纠结。我下午如果在家睡午觉的话，我可能会失去一些外出的机会。像周六那一天啊。下班买菜回家做个饭、吃完开始晕碳就真的睡
1: 倒是挺会找理由的晕碳
0: 睡 啊而且那天又是一个大阴天我醒来之后啊5点半哇我说这个午觉可睡得太好了吧翻个身继续睡
1: 就是在能补觉的外边淅淅沥沥的下小雨的那种天气里边睡得不要太舒服了
0: 那简直就太舒服了我感觉就是一个月有那么一次可以睡那么饱的一个午觉其实也挺幸福的
1: 但是有一次我不是有一段时间长时间睡不着嘛就去医院看了一下然后那个医院是那个睡眠和心理科嘛就看看要开个什么药帮助睡眠嘛然后我在外边等的时候啊在我前边排队的大部分是初高中生
0: 有睡眠障碍呀、
1: 应该是有睡眠障碍吧
0: 那可能是学业上面的压力
1: 还是睡不够 反正睡眠也挺不够的
0: 也不好小葵说呀咱们套餐一样耶你研究出更优惠的流量套餐也喊喊我哈行我去给你研究研究啊
1: 每天都有朋友在问我们各种问题昨天下午还是星期天下午的时候我在睡大觉然后呢一位听众给我发消息我没有看到看到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他问我说你们在节目里边说的那个贵州烙锅在哪里来着他说他找了好几个感觉好像都不是我就直接把定位发给他了
0: 昨天还是前天咱们有听友不是在群里问我们之前有推荐过的那个蛋糕店都是哪一家吗幸福西饼嘛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家
1: 是的还挺便宜的关键是现在品种比原来多了很多了
0: 而且他们老板自己去研发新产品天长地久说啊加入钓鱼老方阵吧包你睡眠无忧
1: 哎呀是不是晒死了得啊
0: 拿鱼竿这个事情啊就跟他不是很搭
1: 星辰可以
0: 他对他像、
1: 星辰黑咕隆咚的往那儿一坐哎呦
0: 现在更黑了
1: 小桃赞他说想问一下上小学房产的学位是什么规则呀他说是一个房子一个学位吗多少年之后才能用这个房产上学呢如果租赁的话房东是不是要生命放弃学位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名下有房产你去哪儿租房都没用如果你名下没有房产你去租房那你肯定是要跟房东签一个租赁证的这个租赁证必须要满2年你才能在这个片区上学如果你不是海口户口你还得要有2年的居住证和1年的社保
0: 对如果你是租赁的话房东是不需要写这个放弃学位的证明声明放弃学位这个证明呢只是在你和别人的房产是共有产权的基础之上才需要跟你共有产权的那个人如果你要使用学位那个人要写这么一个说明材料
1: PPT 他说移动现在好像有网龄优惠流量加10块钱有200G一个月但是要月消费到160多这样、那他到不了
0: 那到不了我每个月就是50多块因为我就是58块的那个套餐我刚看了一下为什么我是那个花了60多块呢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他那个腾讯 VIP 的月卡他有积分不是可以抵一些嘛然后我就又多花了几块钱买了一个月卡
1: 许光汉他说早上好周末怎么一周就回来了他说有推荐的东西可以直接带他去吗他说今年的休假可能比较困难好多同事要生了那对啊你们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如果要生那你们其他的医生就要补位呗等我一会儿去你们医院号号脉
0: 治疗他们有中医吗
1: 治疗治疗我这个
0: 失眠的问题
1: 头疼发烧和失眠的问题好了我再带你去吃海口最好吃的老锅
0: Via 他说他们家是买了一个睡眠灯可以放睡眠曲的那种效果还可以就是有那种白噪音吧就森林里面下雨的声音
1: 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如果不戴耳塞完全睡不了觉
0: 他不能听
1: 我能

0: 我能穿过我们家卧室的墙和客厅的墙，清楚地听到我们楼栋的电梯上下运行的声音。
1: 你看看多可怕！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儿啊，是琼山大道的应该某个路口。不知道是不是快到天鹅湾或者和风家园的路口附近啊，有很多的小黄牛在这个路口上。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路口，您可以说得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那这样的话，交警也可以比较快速的到达指定的位置啊，这样来进行及时的处理。除了这个琼山大道路口这里呢，有一堆黄牛啊在过马路之外，整个的琼山大道上，不管是南北向，就是不管是往琼州大桥方向还是往江东和灵山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话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车流量没有很大啊。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高登街目前的话呢，在海南中学的门口这块现在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我们也在现场看了一下啊，其实它的一个拥堵和滞留呢，并不是说完全的走不动，只是靠右侧的车道有非常多的车辆是临时停靠的，临时停靠的右侧的话几乎是排了整个的右侧的这个车道，所以大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途经，要去走最左侧车道啊，因为好多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这个情况还是挺明显的。高登街这边呢，本身有非常多的位置它是没有专门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所以好多的这个非机动车呢只能沿着右侧车道行驶，但是右侧车道又停了很多的车辆啊，所以有时候呢就走到中间来了，这个呢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德路和环湖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是往龙科南方向在右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除此之外，滨海大道的玉兰路路口，还有滨海大道的国贸三横路路口，东西双向的流量呢都会比较大，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都在正常通行，倒是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8: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9: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

0: 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

0: 你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好，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哦，在早上的7:40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啊，我是赵鑫。
8: 我是周末。
7: 哎，还是周末啊，没错的。
8: 对，我是周末啊。嗯，大家好，我周末啊，
7: 欢迎。
8: 刚才嗓子不太舒服，突然变了一个嗓音啊。
7: 怎么还感觉有点像呢？
8: 学到了精髓。
7: 哎呀，可以可以啊。看来有才华的很啊。哎，来提醒一下大家一个关于秋海大道路况的问题啊，就是它现在呢还是在进行封闭的临时管制，所以所有车辆呢还是禁止通行的啊。管制时间的话还是得要根据抢修的进度来更新，所以再次提示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依然是处在一个封闭管制的状态当中啊，大家注意提前来选择道绕行。刚刚呢，周末呢是着实是身体有点抱恙，
8: 哎呀，可可怜了，我从来没那么同情过他，真的，
7: 坚持硬硬的坚持了半小时。就让他先回去休息了啊，所以
8: 为什么我会有点心疼老人家呢？
7: 他可能听着呢，我
8: 哦，没关系，没关系，他心里有数。
7: 肉末呢，就换成肉来了，陪大家聊一会儿啊。其实你的睡眠啊，也不是特别好，是吧？
8: 可不能这么说，最近可好了，我跟你说。
7: 哎呀，那不错哎。
8: 就是可能因为我吃，不知道哪位药给我调好了
7: 啊。你最近在吃中药调理身体？
8: 我吃
7: 调你的过敏
8: 梨药。其实你睡眠不一定要调你的什么、什么神经什么的、它可能是你身体的哪个部位、什么脾胃啦、
7: 哎呦，你这是纯纯的中医学啊！
8: 我现在已经久病
7: 成
8: 医
7: 了，
8: 真的。你知道昨天我接了某强的电话哈，
7: 某强不舒服。
8: 某强说：“肉啊，我说你
7: 怎么了？
8: 我好像发烧。”我说你发烧，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还好吧？然后他说我要吃点什么药。我说
7: 哦，
8: 我说
7: 开始问你了。
8: 我说为什么要问我吃什么药？他说平时我看你那个给小朋友治病治挺好。哎呀，好可怜！我就问他，我说你嗓子痛不？我说发烧不？哪里痛不？然后就给他那个配了一系列的药。
7: 哎呦，你还给人配药？你可不能随便给人配药啊！咱们有执照。
8: 我是因为我吃过了，就是我知道他嗓子痛要吃那个扑地蓝嘛。
7: 就
8: 正常操作
7: 嘛，
8: 消炎
7: 的消炎。
8: 其实他我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嗓子发炎造成发烧。
7: 发烧了，
8: 然后低烧
7: 啊！哎呦，这可难受了。
8: 我就很诧异，我说我接到你这个电话哭笑不得，我本来想的你是有什
7: 么
8: 事儿找
7: 我，
8: 对，然后开完药，好吧好吧，那
7: 休
8: 息了，休
7: 息一下，
8: 低烧
7: 啊，小强低烧
8: 啊，对，
7: 周末高烧，
8: 我冒着这高低烧的风险坐在这里，没关系没关系，我愿意，
7: 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吧啊，就是还是用今天早上蓝魂姐说那个话，接下来的几年甚至以后的很多年啊，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8: 一定会一定会
7: 是啊，平常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锻炼身体，但是最近好像确实是身边发烧的朋友多一些，这个
8: 大家都保重身体啊，不要贪凉，然后多吃温热的东西。
7: 他应该是感冒了，反正昨天晚上发烧嘛，早上我摸了一下还是烫的
8: 啊，我刚想摸来着，我想，哎呀，算了，不好意思，害羞，
7: 你这有什么呢？
8: 害羞害羞，
7: 你这关爱老人没什么啊，关爱老人没什么，
8: 可以可以可以，
7: 对，这个大家的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我看看刘先生他说呀，喝点安神补脑液吧。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周末这个睡眠是吧？
8: 我觉得没有用，我感觉没有用
7: 哈。
8: 之前我其实还喝过什么什么酸枣仁什么这些的
7: 你不会也吃过褪黑素吧？
8: 没有，我一定不会允许自己吃那个东西。
7: 那个我也没有吃过，
8: 我感觉它一定会有依赖性。
7: 但
8: 是他们是有些吃了会有用。
7: 每个人啊，你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说别人吃什么你也去试一试。
8: 对，
7: 你这个如果自己身体确实是有不舒服，最好是去看一下医生，遵医嘱会比较好啊。别人的推荐只是说别人有用，但是你们的本身情况是不一样
8: 的
7: 呀。
8: 是的，是的。
7: 烙锅的那个位置呀，我不知道，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它那个位置呢是在我们从世纪大桥左转下到五西路之后，你要左走到第，那是第几个路口，就是往华彩华艺方向走，也是左拐，
8: 这是第一个路口、啊、
7: 第一个路口是吧、左转往华彩华艺方向大概走个几百米，就在那条路的中间左手边，就一直左转，我是记得，
8: 那还得掉头呢吧，
7: 对，掉一下头、
8: 哦
7: 大概就是在那个位置，我只是记得位置，但是他们家那个名字我真记不得了啊。明天看看周末状态怎么样、他要来了的话让他给大家详细说一下那烙锅啊。
8: 我感觉
7: 贵州的烙锅
8: 你得等两天了
7: 他得要养养身体啊、刚刚小桃子这个问题，一个房产有几个穴位呢，是如果是你自己的房产，你自己的孩子，那你几个孩子就有几个穴位，不存在什么下一次间隔，但是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可能涉及到上，如果是上一个租户用了小学的穴位，你们在下一个租户要用的话，估计得等他小学毕业或者是中学毕业，就是租户的话你们不能同时去上同一个学龄段的啊，你们只能上不同学龄段的才可以。
8: 欣姐，我想提个问题，
7: 你问
8: 就是说你学位的问题哈、那假如我把娃放在周末到我家户口上上他的学位，
7: 上不了，因为你们自己有房产。
8: 哦，那娃就娃要是跟他姓就可以，
7: 那也不可以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大胆，我有点害怕
8: 没有，开个玩笑嘛，就是让大家开心一下。
7: 你跟他就算是签了合同，签了租赁合同，你租他的房子也是上不了的，因为你们自己名下是有房产的。
8: 哦，
7: 自己名下有房产，你就不能去租房子。
8: 那过户呢？就是把户
7: 他可以过户。
8: 娃
7: 不是户口的问题啊、孩子上学是看房产的。
8: 哦，
7: 所以除非他把那个房产过户给你们。
8: 哦。行，跟他商量，
7: 跟他商量一下啊！你问他卖不卖房？
8: 好，
7: 他家的学位啊，也不是什么，他家那块也不是九小哦，也不是九小。
8: 他不是有什么初中？
7: 他们那边应该是26小吧？
8: 26，
7: 那还是
8: 中学嘞？
7: 中学？
8: 我记得上回跟我说了一回，他说
7: 海港中学，
8: 忘记了。
7: 他
8: 跟我说了个他那学，
7: 对，大概是那个。四月姐说啊，他也是嗓子疼。浑身难受，你也该不会是感冒了发烧了、他说呢，上次和村长一起病的，这次跟周末一起啊，哎呀
8: 真是真爱呀。
7: 是啊，小糖果说呀，这个中医呢本来就是调理全身的，他每次调养肠胃，同事都说头发也好了，也不掉头发了，气色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8: 那就说明给你调对了。
7: 对，调对了。是我看看，邓子说的应该是这家烙锅吧？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
8: 叫啥？
7: 叫树下烙锅别院。
8: 它那个辣吗？
7: 你可以放辣呀。
8: 我是
7: 不能吃
8: 辣
7: 的，
8: 对，我想吃。
7: 你过段时间再吃吧。
8: 哦，
7: 你现在需要的是忌口。
8: 哦，对，
7: 现在需要的是大忌口哈，在五西路啊，五西路。打羽毛球的朋友会知道，那边有一个大的羽毛球馆叫和美羽毛球馆，就在那个旁边。对，是这一家啊。
8: 我们万能的954听众，
7: 那是，大家还是厉害的啊。博文说最近好多都阳了，你看咱们那天不是推了一个微信推送嘛，就说最近这个新冠的阳性患者好像又多了很多。反正
8: 一段时间
7: 假期还没结束呢，有很多小朋友呢，可能也常常家长们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儿，商场里面呀，游乐场啊，或者你们出去旅游啊，做一些防护措施吧。
8: 对，我也觉得是。
7: 开心的
8: 样子，戴个
7: 口罩
8: 啊，
7: 对，
8: 然后消毒凝胶啊，备到身上，
7: 洗洗手啊，反正多给小朋友喝喝水呀，运动运动，锻炼锻炼，大家提高一下这个免疫力。
8: 对，大人吧还好熬一下，小朋友就比较难熬一点。
7: 对呀，小朋友会难受。林他说，自从啊姑娘出生之后，白天上班，晚上带娃，躺下来秒睡。就自己带娃的话，确实是。而且我记得他之前有分享过啊，他说这个还在月子里嘛，这个小朋友晚上就不睡觉。
8: 这我觉得这个睡眠跟你当下处的状态有极大的关系。他说的这个段我也有，那真是我太理解了。
7: 就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8: 出生坐完月子吧，坐月子那月也不行，睡得不行，因为老起吧，老起来他要吃啊什么的。过后的那段时间，就是他在迅速生长的那段时间， 那个叫，我就为真的有些妈妈睡觉会压到孩子，因为她太累了。

0: 哺乳的时候他就一侧着哺乳嘛，就睡着压到孩子，
1: 嗯，
0: 太困了。那个段的睡眠那真的是什么时候都什么，因为太累了。
1: 嗯，
0: 但是过了那一段，可能孩子到一两岁，他有自己自主睡眠的时候，
1: 嗯，
0: 好像你的睡眠就没那么好，因为你已经被他打乱了你的生物钟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等他要上学的时候，你可能要焦虑他的上
1: 学
0: 呀什么，你有一旦有一点点焦虑。你就不好睡觉
1: 啊！
0: 我可能近三四年都不太好睡觉，就是最近这一年，
1: 嗯，
0: 最近这半年，
1: 嗯，
0: 也有失眠说，那就一定有事儿。你看我哪天说，欣姐，我好困，我失眠，
1: 那
0: 就一定是
1: 第二天一定有什么事
0: 有心事。
1: 嗯，哈哈，我懂了，
0: 你就不要问我，
1: 你
0: 就抱抱我就可以了。
1: 啊、你看，
0: 真的，
1: 我就是我们肉肉呢，就是一个这种高需求的宝宝，他是、
0: 嗯、
1: 他是希望他有什么。难过的事情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他是属于那种愿意去跟你说，
0: 嗯，
1: 跟你分享，说完之后他可能会好一点，他愿意分享一下，
0: 嗯，
1: 但有一些人的性格呢，他是属于不舒服和难受的话呢，我自己消化憋着，
0: 那才厉害呢，
1: 挺痛苦，但是那样挺痛苦，
0: 尽量不要憋着，
1: 那样不好。
0: 你跟你这带着别人跟你一起不开心，
1: 也不是不开心吧，只是说我们说这个开心的事儿吧，你分享出来会变成好多，难过的事儿你分享出来呢，
0: 嗯，
1: 你就减弱了你自己痛苦的程度了。
0: 也是，其实也是一种，嗯，就是而且但是我说呢，我一般是会跟自己就是比较贴心
1: 的
0: 人
1: 说
0: 啊，信任的
1: 人
0: 说，要不然的话就还是觉得。会难为情，或者觉得人家也不愿意去听你叨叨这些，
1: 啊，对，就是一般还是说我们比较信任的一些朋友，
0: 嗯，
1: 你在你是了解他的，你是知道他也了解你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跟他去讲你这些
0: 是
1: 心事，
0: 是的，是的，嗯，也鼓励收音机前的那个朋友们也要多去倾诉，嗯，
1: 啊，
0: 一定要跟自己信任去倾诉，
1: 嗯，
0: 哪怕你跟软件聊天，你说完了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要学会治愈自己，
1: 也是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嗯，
0: 对。
1: 然后呢，林他说他们家小朋友的户口啊，跟着外公外婆，妈妈呢也在那边，这种可以用他外公外婆的学位吗？他自己也有房产，不行。你自己有房产的话，那就只能用你们的房产，除非外公外婆的那个房子过户给妈妈，就变成了你们夫妻名下的财产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才可以用那边的。
0: 嗯，对。
1: 大家还有啥问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嗯，这会儿应该
1: 啊，
0: 开始要
1: 慢慢的
0: 要
1: 走高峰了，
0: 嗯，
1: 对吗？刘先生说，就是27小和海港中学
0: 哦，
1: 就是他们周末家那个附近，嗯。
0: 我始终对他那个位置有一点点盲区。
1: 你可能
0: 去那边去的少，
1: 对，咱们去那边去的少，
0: 嗯，
1: 所以附近到底有些什么，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0: 就知道有仁恒街。
1: 对，我只知道永万路、南海大道路口，
0: 嗯，
1: 然后附近有几个商圈，还有永万路跟。滨海大道路口，因为偶尔会去那边看个电影。
0: 那有电影院？
1: 对，因为离我们家啊，你不知道吧，永万路这几个商圈啊，
0: 嗯，
1: 离我们家最近的商圈，嗯，我们不像你们五月广场就在门口，多方便，
0: 过马路就是，
1: 是啊，就觉得真的是家附近有一个商圈还是挺
0: 方便，很多，
1: 那个，方便太多了，
0: 是的，
1: 嗯。一无所有。说到一个路况，大家注意一下啊，丁村红绿灯路口的东往西左侧车道啊，有追尾的事故啊，造成堵车呢，堵到了湿地公园这一段，大家注意一下，丁村红绿灯路口东往西左侧车道呢，有追尾的事故，造成堵车了啊，在湿地公园这一段，大家呢多注意安全，
0: 嗯，
1: 小心避让。
0: 嗯，
1: 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移动59元的套餐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来了，咳咳，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5G套餐来啦！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有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哦！更有海量靓号等您来选，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吧。就说这个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
1: 嗯，
0: 大家快去吧啊！
1: 包小样啊，他说我大概是感冒了。他说我一大男人竟然认认真真的在听两个女人聊家常。
0: 那这说明你心静下来了。
1: 说明我们聊的内容
0: 是你感兴趣的。
1: 你
0: 想知道我怎么把你的感冒治好。
1: 说明啊，你愿意，你把我们当成朋友了。你愿意听你的朋友在倾诉。
0: 那你还是要保重身体
1: 啊，
0: 就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多灌水，大量灌水。
1: 喝水啊。
0: 就是你让他那个代谢快一点，上厕所频率高一点，尤其是发烧的时候。
1: 童弟说肉肉真好看，只

0: 播吧。
1: 啊，你是好听吧？你怎么看到我好看？
0: 啊，好听又好看，从声音啊就可以大概给一个人做个画像嘛。
1: 嗯，你猜对了，可好看了。
0: 哎呀，我有的时候啊，就那天甄姐说啊，说我们大概率是成不了你的，
1: 啊，
0: 就是
1: 我
0: 是吧，我们在这种性格上面啊，有一点。你说缺陷吧，
1: 收敛，
0: 它不是缺陷，
1: 是
0: 有点太过于 man 了。
1: 其实我是就是得发掘，就是可能刚开始不太熟的人会觉得我会挺冷的。
0: 哦，就是你是一个慢热型的人吗？你不是，
1: 就是我是咋的哈？我是看也看人，就是有些如果他很冷的情况下
0: 啊，
1: 我也冷，
0: 就是朋友之间他有一个磁场
1: 啊，对，有些人一见了我就可以嬉皮加笑脸。
0: 但是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说有点距离
1: 啊，会有 啊，那跟你正常嘛，因为你也就是跟每个人的这种相处状况都不一样其实，
0: 蓝芬姐说呀，家里头有俩娃的呀，只要有一个生病啊，另外一个也很容易会被传染，
1: 那肯定
0: 是，对，小朋友他们可能抵抗力相对还是弱很多，
1: 这个就是完全没法可控的，除非你把他们两个分开住，但两个小朋友愿意在一起玩，然后喝水的时候忘了就用一个杯子喝了，我觉得也正常吧，小朋友其实偶尔生个病我觉得不是坏事，可以锻炼一下的抵抗力，还有就是哎，我只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哈，就是你在像我一般低烧的时候我是不会吃药的，因为低烧的状况下它是在锻炼你的抵抗力，
0: 这个因人而异
1: 我的状态下，
0: 你是不吃药，
1: 是的，
0: 我现在
1: 是
0: 不行了，我现在也是只要有不舒服的话会赶紧先吃点药，包括前段时间就上周，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事，因为我俩住邻居，楼上楼下，他是感冒了，大鼻音浓浓的啊，然后有一天刚好回家嘛，就碰到我们俩一前一后进停车场，一开口我说这大鼻音，我说我刚好出去买吃的，我给你买点吧，你就不用自己做了，买好了之后我给他送到家门口，他说你进来吃呀，我说你好了没有啊，
1: 充满了嫌弃还进来吃，
0: 他说我好了，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你没问题了，你可以了，
1: 他骗人，
0: 我就还是一起吃了，吃完之后啊我回到家，哎，我就喝了包冲剂，
1: 这样啊，
0: 我还是就比较谨慎一点，
1: 那你是极度谨慎，
0: 我这个防护措施比较到位，因为今年我说刚刚还跟周末说，我说我今年可能不舒服的次数我比他要多，
1: 对，我也发现了，而且你第一次是咱俩带上我了，
0: 对，最后也带上你了，
1: 对，那次是带上我了，但我觉得没关系，你千万不要觉得心里难过，
0: 但是
1: 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啊，一年生四季，
0: 但是还是希望就是不要相互感染身边的人吧，因为毕竟是病毒嘛，是吧，来看看许大夫啊，许大夫来问孩子上学的问题了，
1: 哪里啊，
0: 你都开始问孩子上学的问题了
1: 啊，难道他有个孩子你不知道，
0: 你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他说啊，本人名下呢没有房子，孩子跟着他的户口可以上单位的学区，但是呢爸爸的房子是有学区的，就是爷爷的房子是有学区的，对吧，这种情况孩子要跟着谁的户口好呢？孩子上学呢不是按照户口划片的哦，
1: 房产，
0: 我再说一次，孩子上学是按照房产去划片的，除非你的房产，你没有房产，或者说你的房产不符合要求，才会按照户籍地去调剂，户籍地那就是统筹了，就不是说你的户口在哪个学区你就一定能上到了那个学校啊，你如果说自己名下没有房子，爸爸爷爷的房子是有学区的话，你要上爷爷那个学区的房子也得是祖孙三代的户籍在一起，在同一个户口本上才可以上爷爷那边的学区的，
1: 你要看孩子的户口在哪里，因为他可能是在单位的户口，集体户口上，看他样子，
0: 孩子跟着他，是的，而且孩子的户口他只能跟着父母啊，除非父母跟祖辈在一起，他才可以，也可以跟祖辈，否则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越过父母单独跟祖辈的啊，
1: 那看样子他只能上单位的学区，这个
0: 是的，就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的话那就是单位啊，你是帮别人问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考虑的有点远啊，
1: 万一啥自己嘞，
0: 那也行，也差不多倒时间了啊。然后杨小姐啊，她爸爸有房产的情况下，妈妈和外公外婆户口在一起，宝宝户口也在这儿的话能上吗？爸爸的房子是婚前财产，甭管是婚前婚后的，你们现在是合法的婚姻存续期，那就只能按照爸爸的房产去，就是你们自己名下的房产去上学啊，不能上外公外婆那边的学校。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Thank you.